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脑激战上。
1: 这就是心灵宇宙，
2: 好美呀。
3: 呼呼呼，前面就是孔丽丽美丽的内心了，可是最近她的心结有点多，这些心结变成礁石堵住了她的心灵之眼。
0: 我就说她是个小心眼儿。
2: 别这么说同学。
0: 就是，别这么说同学。
4: 啊！前方出现礁石带，
0: 看着真好玩。你就想着玩，别添乱了。
2: 孔丽丽好可怜，我们得去帮帮她。
0: 说得太对了，我们赶紧去吧。
3: 吼吼吼！你们一起来吧。
0: 好耶！这些小礁石算什么？可算是有跟我实力相当的大礁石了。
2: 别吹了，快干活，
0: 看招。硬帮倒忙。
3: 吼吼吼，其实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5: 那不是我梦寐以求的
0: 超级无敌威风的大宝贝，
5: 这是我一生都在等待的
2: 激动时刻。
5: 居然我来发射！
3: 呼呼呼，这可是精密的装置，对手指关节的灵活度有很高的要求，需要长时间训练。
2: 别闹了，皮皮罗，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好在我们最近对设备进行了一点小升级。
2: 游戏手柄，
0: 让我来，我是操作它的天选之人。
6: 别让开，我才配得上它。
0: 我可是资深玩家，
6: 你的记录早被我刷新了。
0: 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我，孔丽丽可是我的嫉妒耶。归我了。
2: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孔丽丽的声音。
3: 吼吼吼吼！我们有收音装备，把声音调大。
7: 皮皮罗，你这个大坏蛋！
3: 原来。

0: 你就是他的心结。
1: 我？没有的事，怎么可能？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啊。哎，重新。
2: 我的娃娃，
1: 我的无人机。
2: 这娃娃是我五岁时候的生日礼物，从没离开过我的身边。
1: 我的无人机才第一次试飞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2: 这不是事故，
1: 反正我是不会赔的。
2: 我要去告老师。
1: 我给你修好不就行了吗？
2: 那你到时再去捡呀。
3: 那
2: 你修好了吗？
1: 当然，我的无人机还参赛得了奖。
0: 我们是啥呢？
1: 凭我的手艺早就完美的恢复原样啦。
2: 你的手艺可真是妙手回春啊。
0: 娃娃堵住了心灵之眼。
1: 那怎么办啊？
2: 还不快道歉。
1: 寇丽丽，我不知道这个娃娃对你这么重要，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等我修好地球之钟，请你吃好吃的，原谅我吧。
0: 孔丽丽接受你的道歉了，全力射击。
2: 轮到我了，团团大人会心一击，发射。呼
0: 呼呼呼，孔丽丽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她的心灵之眼不再堵塞了。
4: 原来被治愈后的心灵是这么的美呀。
1: 回到学校后，我要好好跟他道歉。还没好吗？
0: 这是我们发现了下一个目标的警报声。全体注意，下一个目标前进。

0: 一场激战下。
1: 下一个目标，前进。
2: 报告船长，跃迁完成。
1: 准备清理礁石。
0: 谁射手团队，你就位，
3: 该我了。
0: 不许讲，
3: 你都玩半天了。
4: 你们两个差不多停手吧，礁石已经打完了。
0: 什么？
3: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露西西？这不都是礁石吗？
0: 什么？
5: 哎呦呦！你看这样子，谁想跟你做朋友啊？
3: 哎，这声音好熟悉啊！
1: 看来光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回到现实。
2: 目标定位成功。
0: 哪？
2: 魔方市人民公园。
0: 这不是鲁西西每次哭鼻子必去的地方吗？那地方我熟。
1: 吼吼吼，那就交给你们了。
0: 嗯。
3: 让我看看在哪。
6: 好啊，又要追上来了。啊，肚子好肥。
3: 住手！
6: 又是你们，开矿大老板，
3: 有本事别跑！
7: 皮皮龙，这进展如何？
3: 船长，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3: 你们还好吗？
7: 还行，
1: 不过你们最好快一点。
4: 皮皮龙，这边。
1: 哎呦，你看你圆的，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这哪会有人喜欢你啊？也就我不嫌弃你。啊，
8: 我要变瘦，变漂亮，我不要没朋友。
1: 再不努力就没朋友了。
8: 我要壮，要健康，不要没朋友。嗯，
1: 遇到我算你走运，多跟我学学。看，我这宽阔的下巴，粗壮的后背。
4: 太可怜了，他不该这么在意别人的想法。
0: 再这么折腾下去，船长那边就有危险了。
9: 哼，大坏熊才应该照照镜子。哎，
4: 团队，你真聪明啊。
9: 嗯，那当然。
6: 不好了，那小子又来搞破坏了。哎呀，
3: 这不是全世界最健美
4: 最英俊的
10: 奇奇大王吗？
4: 请跟我们合个影吧。
1: 有眼力，让你们开开眼。
3: 哇，快看看。
1: 这谁呀？什么怪物？
3: 这就是您啊。
1: 好，快拿来我看看。
6: 老板，这跟你一点也不像啊。
1: 我都这样了还拍什么马屁。我的宽下巴，粗胳膊，我健美的身材，我得把他们全都吃

0: 我已经变回来了。
1: 那是大坏熊骗你。
2: 大姐姐要相信自己。
0: 你们说的对。
3: 我是阔阔船长，目标心结解开了，干得好。耶、
1: yeah, 太好了、哦哦、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
2: 皮皮龙、啊

0: 水晶兔上。
1: 好饿。
0: 幻影号，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1: 你俩干嘛呢？早饭呢？
2: 别管早饭了，快看，
1: 吹风机，
2: 这是负氧离子发射器，
0: 能让你的细胞活化，
2: 唤醒你的生命力。
1: 你们是不是把买早饭的钱全用来买这个了？
2: 切，我们把迪碧露所有的零花钱。
3: 你不懂，有这个搞不好能把爸爸妈妈吹醒。
1: 什么？这一点都不科学。
0: 要科学就要实验一下。

0: 小心点儿。这电视机太小了，这沙发太土了，这个装修嘛，
1: 我的水晶兔，
0: 你的，这地方太朴素了，我肯定不可能属于你。
1: 水晶兔，你要去哪儿？
2: 这家伙可能有啥问题，
3: 肯定是你增幅有问题。
2: 哪儿去了？这个小兔子。
3: 注意文明。
2: 小兔兔呢？
4: 捡到宝贝了！
2: 水晶兔，
0: 你有没有新手啊？
2: 谢谢大爷帮我们照顾了水晶兔。
4: 你说是谁的？
2: 是我们的。
4: 地上捡到宝，问天问地拿不到。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4: 谁捡到就是谁的。
2: 大爷，您买的菜。
5: 你们留着吃吧，有了这个宝贝，我以后顿顿都吃保健品了。
6: 大爷，保健品不能当饭吃。
2: 大爷，您慢点，别摔着。
4: 这个，我都要。
7: 好的，马上给您装上。我们还有新产品，这是负氧离子发射器，能让你的细胞活化，唤醒你的生命力。
2: 那不就是咱买的那个吗？
4: 舒服，真舒服。
0: 快停手，我发型都被吹乱了。
4: 这个我也要了，
7: 立刻给你拿个新的。
4: 我再看看啊。
2: 美丽牌电吹风，
6: 我闻到了谎言的味道。
2: 等等，那水晶兔怎么会被它吹活了？
6: 要不是幻影号和地球之中的零件，这就是个普通的电吹风。
7: 请问您是现金刷卡还是扫码？
4: 我要这个。
7: 可以，当然可以。
0: 什么？我就这个。
2: 水晶兔是我们的，
6: 你轻点抓它。那只是个电吹风，别相信他的花言巧语。
2: 对，我要向团团圆上当。
7: 什么上当？这可都是知名品牌，你出去问问谁不知道。
4: 我怎么不知道？这种广告可信吗？
8: 问题出在
9: 奇奇大王。

0: 水晶兔下。
1: 哇，好气派啊！哎，
2: 识货，一会儿让你开开眼。
3: 这下该怎么办呀？
1: 这个风格很另类，我喜欢。
4: 肚子叫了，
1: 还不是因为你们，我早点还没吃呢。

0: 去睡觉。
1: 我饿了，有什么好吃的？
0: 聪明罐头，小聪明吃了变大聪明，这个能给老板吃吗？不像正经产品，不过问题不大。
1: 你们也不是什么正经产品，哈哈哈哈。

0: 我要和恩人在一起。
1: 可这个奇奇大王是个大坏蛋。
2: 慢慢吃，别噎着了。
0: 可他看起来是个好人。
2: 对不起，是我减慢了。不不不，我不是故意躲开您的，只是您再宽限我两天吧，我这次一定。其实我今天捡到了一个大宝贝，正要给您送过去。那绝对稀有。
0: 他就是把我卖了，果然是个大坏蛋。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带我走。
2: 哎呀，我哪敢欺骗您呢。好好好，马上送过去。又是你们三个捣蛋鬼。抓住他们。别跑，你们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3: 卢七七，你肚子怎么又叫了？
1: 不是我。
2: 快抓住他们，我先去方便一下。
1: 得帮我啊！
3: 跟他们拼了！
0: 你们可得好好保护我。
1: 让我想一下，现在四周都被围住，每一个方向三眼机器人的数量相同，每一个机器人的质量速度也相同。
0: 快想啊，不然我要被送走了。
1: 知道了，快趴下。快走吧。
2: 说得好，都别放手，一起过来吧。
0: 谢谢你们让我活过来。
1: 水晶兔，
2: 你们别走，我等下就来收拾你们。
4: 要不然
3: 怎么样，成功了没？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在这里睡觉了。
1: 太吵了，这声音怎么关呢？你爸的电脑一直在响，都是这个孔总发的消息。
2: 285封信邮件，385封信邮件，383条信息。紧急。10分钟内速发修改稿，通知明天凌晨5点半开会。公告：每天工作12小时，否则取消，
0: 休假。
2: 太可怕了！你爸做错什么了？
3: 他就不该去成天开会的公司设计玩具。不管方案有多酷炫，每次开会老板就只问他一句话：
4: 为什么不是兔子呢？
2: 看来这个孔总需要找阔阔船长治疗一下。
4: 你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3: 当然，要混进老爸的公司，必须穿得像他。
2: 你爸胡子也不这样啊。
5: 怎么现在才来？
6: 啊，我们还早到了半个小时呢。
5: 什么早到晚到的？你们就不该走，向孔总学习，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7: 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
3: 这人都魔怔了。
2: 所以你爸到底做错了什么？
4: 他们这是在梦游，可能平时不这样，

0: 孔总不在吗？不是要向他汇报吗？哦，孔总在二楼是吧？谢谢。什么？孔总已经不在了吗？
1: 孔总无处不在。
0: 那我们就先说吧。请看，这是时下最酷炫的设计，小朋友们肯定喜欢。
2: 为什么没有长耳朵？
0: 啊？
2: 为什么没有红眼睛？

0: 为什么不是毛茸茸的？
1: 啥？
2: 长耳朵，红眼睛，毛茸茸，那不是兔子吗？
3: 不是兔子，
4: 孔总就不会同意。
5: 这下孔总满意了吧？
6: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5: 那这样小朋友就喜欢了。
6: 但这样孔总不同意。
2: 那不要兔子。
0: 不行，这样小朋友不喜欢。
7: 这样可以吗？
8: 孔总不同意。
7: 那挪开呀。
8: 小朋友不喜欢。
2: 我受不了了。屁股都要长茧子了，孔总到底在哪儿啊？
9: 哦，你们要找孔总，我是他秘书，我带你们去找他。
2: 太好了，总算有个好人。见孔总还要考试？
1: 那你肯定见不到了，在这儿等着吧。
9: 这是申请表，填完就可以去见孔总了。

0: 下最后一点了，加油！
1: 这表格也太多了。
2: 不好意思，午休时间到了，我要先走了。
0: 姐姐，先带我们去见孔总吧，他不是就在那边的办公室里吗？
2: 但现在是午休时间，如果地球正常运转的话，我应该5分钟后出现在食堂。
1: 可是地球时间已经被他调乱了呀！这些大人太奇怪了，孔总不就在里边吗？
0: 这不欺负人吗？
1: 走，咱们讨个说法去。
3: 不准，不行，这是工作加班太少。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石头，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要是这样的话，敌我的力量正好反过来了。如果清水再不跟着，我们自己就能吃掉这个小队。
10: 他应该不会跟着。首先，我们没有接到听他指挥的命令。其次，我张长武和日军小队长小队副的首要任务是盯着荣毅、荣树和鲁宜轩。一旦荣家商队出了问题，要我们马上拿他们当人质。
11: 这么说，清水不去的可能性大。
9: 如果清水确定不去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1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连环马，拿下我们和运送辎重同样重要。如果我是清水，我一定会摆出一个连环马阵。
1: 如果护送商队的讨热军不是你们，那这个计划就无懈可击了。

伤害，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会克制自己，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痛苦。我们必须要吞下自己的眼泪，把它们赶出中国。我们首先还是要学会冷静。 二小姐，所以请你恢复正常好吗？也许我们明天就又有新的战斗，也许明天你就可以杀很多鬼子，到战场上把所有的鬼子都杀光了。

0: 我军全军覆没，敌人无一伤亡，那场战斗太诡异了。
1: 千真万确，就崴了一只脚。
2: 他们不会在同一地点设伏了吧？
0: 会，而且我们事先派一支轻战队，一路沿途清剿，让他们没有时间在别的地方修筑工事，逼得他们只能在这里设伏。
2: 那我们怎么破他们的伏击呢？
0: 你觉得呢？
2: 如果是我，我会在山的背面埋伏一支伏兵，等徐家姐妹和义勇军就位之后，打他们的背后。
0: 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我只需要一个能帮我扛子弹的人就行。
2: 大总，他们的埋伏啥时候也有几百人。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许家姐妹，其他的乌合之众没必要一举前进。
2: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全歼了他们，真是太可惜了。
0: 看情况吧，太多了嚼不烂。今天晚上你要连夜带一支队伍赶路，在天亮之前1公里外的树林里埋伏好，看信号，没有信号不许动。走。
1: 等我一下。
3: 走。
0: 去里串看看地形，

0: 有必要还在这儿设伏吗？
1: 他们明天一定会沿途清剿，而且不会像上次那么大意。我们没有挖掘工事的时间。

0: 那你觉得清水会不会想到你们会继续在这儿设伏？
1: 会。
0: 那他会怎么做？
1: 他会在我们身后安排一支伏兵。
0: 那你呢？
1: 我会在他们身后再安排一支伏兵。

0: 二小姐，你倒是说句话呀！大小姐，二小姐这病，我可能治不了。
1: 出去吧。

0: 听什么听？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
1: 他到底怎么样了？
0: 问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 二航是不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一针扎死你！

0: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能跟你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我甚至因为你的心软，还恨过你。可是现在。 我宁愿您还是那个柔弱善良的二行，那个连小兔子都不忍伤害的二行。二行，大队长，冯家父子带着一群胡子跑了，
1: 往哪儿跑了？
0: 往承德方向，说是给二小姐报仇去了。

0: 我们回去。大队长，你别拦着，我们一定给二航报仇。
1: 你这是去送死！
2: 徐航，你不给他报仇，我去。
1: 再等一等，明天就有机会报仇了。
2: 我等不了了。
1: 只有截下日本人的军备，我们才能打到承德去，打到长城去，我们才能真正的报仇。
3: 我等不了了，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1: 必须等。如果让鲁叔鲁婶知道你死了，他们会承受得了吗？那肯定承受不了。回去告诉你哥，不管你是死是活，都不要告诉他们。
3: 那我会死吗？
1: 他们会把你送到关内，但是对于承德人来说，你们已经死了。

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回去和你哥鲁叔鲁婶再团聚一晚吧。

0: 从现在起，把你们这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给我拿掉。虽然离开歌剧馆内是一件伤感的事儿，但同时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不是吗？把这个拿着。
1: 我哪还有心思照相啊？
0: 没心思也得照。明天是否顺利，全看你们是否能灵活运用这个相机了。

0: 不必替他们愧疚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内疚有任何的改变。
1: 我知道，不管我多么愧疚，他们都不会停下来，所以我更难过。
0: 对于我们而言。

0: 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方法就是杀了他们。
1: 我也回国把真相告诉他们。
0: 你还能回得去吗？你会被当作奸细抓起来。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不相信他们知道真相以后还会继续支持这场该死的战争。

0: 到了那边脾气要收一收了，有什么事儿多跟你姐商量。
1: 这两天你也多加小心，苏爷不在了，我和耿宇也都走了，哥万事留心。

0: 别难过，又不是不见面，照顾好荣叔和自己。万一有什么急事儿，打电话回来。
1: 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荣叔的。

陆石，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爱过我吗？就那么难回答吗？

我知道你想杀日本人，可是你现在的状态，万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破坏整个计划的。

0: 江军怎么又来了？
1: 大小姐走了，荣会长不会反对我来咖啡馆吧？
0: 将军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何必亲自登门？
1: 我没事儿，就是想来和荣会长您喝喝咖啡，下下棋。
0: 自重刚刚出城，将军就有如此雅兴。
1: 有荣会长帮我护送自重，我很放心。
0: 我可不像将军那么放心。请。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 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

0: 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

0: 你什么素质啊？
1: 虫子飞鼻子眼里了。
0: 你不能忍一忍？
1: 你忍一我看看。
0: 他忍不住，
2: 都闭嘴。
3: 逸轩姐，别郁闷了。想不想杀日本人？一会儿发你一挺机枪，听我号令，只管扫射就是了。我跟你说，一会儿要是鬼子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保护好自己。什么时候动手？为了取阳谷一公里，不能走得太远。我们要先动手，而且要在后面的日本鬼子过这道峡谷之前。后边有日本兵跟着我们，一定有。

0: 停下，
1: 御驾。
0: 都走了四五个钟头了，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
2: 这里不行，此事刚过曲阳谷没多久，仍然会很危险。
0: 危什么险啊？你四下看看，这儿哪能埋伏着人呢？
2: 哪也不行，快走。
0: 不行，不行你就自己走吧。荣家的弟兄们，大家停下来歇着，让日本人自己走。
3: 弟兄们，都停下来休息休息。

看什么看呢？滚！小队长，小队长，这一路还远着呢，咱得靠着人家，别把关系搞那么僵，要不然您下来。

0: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来，大家来这边，在这里等。
1: 将军，别住了，你这个马腿，这两匹马是不是就死定了？
2: 看来这两匹马是不能保全了，
1: 所以将军还是早做打算的好。将军，别再犹豫了。

0: 长说话呢。不过小队长，这个就算我们有这个纪律，那我们已经把话都给说出去了。
1: 就这么说，快去。
0: 得，小队长，那我去说。您等着。二少爷，二少爷，哎，对不起您啊，出了点麻烦，他突然不拍了，估计是意识到危险了。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抽他。二少爷您说呢？哎，
2: 滚开。
0: 哎，二少爷，
2: 滚。
0: 哎，二少爷您
2: 去。
0: 哎呦，二少爷，二少爷有话好说呀。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打，别打，
1: 你耍我是吧？给你脸了？
0: 二少爷，二少爷，是怎么了？这是？
2: 冷静，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1: 你想拍就拍，想不拍就不拍呀！
0: 不！二少爷，误会呀，二少爷，误会呀，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啊？
3: 想一起上是吧？兄弟们，吵家伙！
0: 别动手，千万别动手！
1: 别动手！
0: 兄弟们，误会呀！别动手啊！二少爷，这误会啊！误会，我都是误会。
3: 误什么会啊？答应给你们拍照片是给你们脸，他还来劲了，说不拍就不拍啊！
0: 小队长的意思是说，换个背景拍。换个背景拍，
3: 换背景就说换背景呗，干嘛说不拍啊？
0: 没说不拍呀。哦，这事怪我，我传话传错了，我不对，
3: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对不住了，
0: 小队长。再不拍就受不了场了。要不咱这样，你们拍的时候，我们负责保护自重；我们拍的时候，你们负责保护自重。这样您就放心了吧？
1: 那就这样吧。
0: 好，
1: 这样安全一些。
0: 那我说了，二少爷，对不住，对不住。我们要是一块拍，人太多。到时候谁也看不清，可要是分两波吧，得多浪费您一张胶卷。
3: 我说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咱们荣家还差一张胶卷儿。
0: 您能体谅就好。小队长，还是你们先拍吧。
1: 只有这样。让兄弟们紧紧盯住自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记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小队长，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靠近自重的。
4: みんなに伝えろ。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るぞ。
5: じゃあみんな、写真撮るぞ。おい、こっちだ。はい、並べ。じゃあ撮るぞ。
0: 兄弟们，过来，保护自重。
1: 谢谢二少爷，谢谢大小姐。
3: 刚才对不住了，都怪你们那个张排长，话也不说清楚。
1: 我们还是赶快拍吧，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呢。大小姐，请。
6: 好，我现在要数三个数。一会儿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大家就要笑，听明白了吗？
4: この子がいいやるさんと言ったら、みんなで笑うんだ。わかったな？
7: はい。
6: 大家看我这里，我要数一。

你们就要笑。

0: 报告排长，天死了！
1: 原来打仗这么容易啊！
0: 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0: ここで止める計画です。
1: 銃声は中央軍の方から聞こえた。ここには敵の軍隊はいないだろう。速度を上げろ。
0: はい。

0: 听，是大小姐的鸣笛声，打起来了。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以大车为掩体，万一大小姐和义勇军的兄弟们伏击不利，我们要在原地保护辎重，等着日本人。
1: 是，
2: 兄弟们，给我走。

0: 奇獣を使って味方を右側に追いやれ。敵に背を見せるんだ。
1: 全員が車から乗り出るはずはない。息のある者もきっと。

0: 偽物だ。この叫び声は。
1: と言いますと、敵は撃たれていないと？
0: 我々を騙しているのだ。こんな手段まで戦場で使う。

0: 都别动！
1: 咱别犯错误，别犯错误。
0: 哎，我们的背后为什么没有被袭击？清水23在后面。

我们要追了，他已经发不了信号了。哎，今天不是报仇的日子。嗯。

0: 损失惨重啊。从局部上看，你取得了胜利，但是从全局来看，我似乎仍旧占着优势。
1: 将军开局开得好啊，
0: 你心里没底，你不知道能不能赢我，所以只要有机会，你会吃掉我所有的棋子，以免他们以后给你制造麻烦。
1: 下棋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一步一步地吃掉对方的主力，就能取得全盘的胜利。
0: 恐怕未必啊。
1: 那么将军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0: 我充满了自信，我知道这盘棋我必须要赢，所以我不关心你吃掉我几匹马，我只管关注你的帅。我的所有战术都是围绕着你的帅来的，帅没了，局再厉害都没用，你吃掉我多少棋子都没用。
1: 将军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鹿死谁手暂时还看不出来，不到最后强弱优劣的局势随时都会扭转的，也许一个小小的卒子就能扭转整个战局。
0: よし。どうぞ。

0: 不会是徐玉航他们失败了吧？
1: 不会的，不可能。
0: 那怎么会是日本兵的车开过来了？
1: 大家别紧张，等靠近一点就知道了。
2: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是大小姐，
1: 是许一航，
0: 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0: 你还活着呢。
1: 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能叛变呢？
2: 我们对不住贺岭的兄弟们，当初是我们没有守住城门，才把日本鬼子给放进来了。
1: 我听说了，是彭超下了你们的枪。

0: 徐一航，我终于见到你了。
1: 你是鲁大小姐吧？
0: 哦，你也知道我呀。
2: 兄弟们，大家静一静。贺岭的兄弟们，徐司令，我们替你们报仇了，我们没有给徐家军丢脸。
3: 兄弟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汉奸，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伪军，从今天起我们跟着大小姐打下承德，打倒长城去。
1: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两次从日军手里夺下了两批辎重，终于武装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酝酿了很久的计划，所有人都很振奋。从日本人打进热河以来，大家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过，只有二航，他的心灵已经被扭曲了，他的蝶舞要么不出，一出就收不住。
4: 清水君，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5: 按照我们的计划，敌人不会袭击山队，但山队遭到了袭击，您说问题出现在哪里？
4: 你以为是荣家人泄露的消息？
5: 我一直都说荣家人靠不住，尤其是荣毅和荣树。
6: 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

0: 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

0: 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5: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4: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5: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5: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将军，我敢保证他们出城之前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手下的视线。
1: 那徐家姐妹呢？
2: 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助手暴露了位置，导致我给金狗发的信号都被徐二航摄录。
1: 其他的事情你先不要管了，尽快拟定一个铲除徐家姐妹的计划，而且荣石不会给你线索。
2: 好。
3: 大队长和政委觉得鬼子这次啊肯定忍不下去了，他们把主力调往了白云洞，利用那里的地形消灭一部分鬼子，这样的话就能为打承德卸掉一部分负担。你只要负责啊，在开打之前把你和赵正文的人赎回来就行了。
4: 赵正文什么时候回来？
3: 明天一早。
5: 他们杀了所有的关东军，说是看在二少爷的面子上，除了在伏击中打死的那些人之外，荣家的人和讨热军他们都没动，让我回来给将军和荣大少爷捎个信儿，拿50,000大洋赎回剩下的人。
0: 彭司令，将军应调集热河境内所有关东军和讨热军，立即去围剿他们。
1: 不行，绝对不行。我弟弟妹妹和所有活儿的兄弟回来之后，你们想怎么打都行，但在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打。刘会长，先请回去吧，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这件事，事关我弟弟妹妹和几十名兄弟的性命，我必须参与。
0: 荣会长，你怎么参与？50,000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您这位全世界最穷的富翁能拿得出来吗？
1: 将军，被扣的人有一半是满洲讨热军，你们不会让我一个人出这50,000块吧？荣会长，我们关东军还没有出钱赎人的先例啊。钱全部由我来出，但是在我把人赎回来之前，你们绝不能动手，否则我保证会让很多人陪着一起死。

0: 是这样，先是左边的敌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我们就以为右边没有敌人，全都躲到大车的右边去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了。敌人又一通扫射，我们就倒下一多半了。
1: 还是这一招。一路上，荣家兄弟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啊，真没发现。
1: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0: 现在想想，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路上碰到过老百姓，其中有几拨人跟我们主动搭讪，有的是问路，有的是要搭车。这几拨人大部分都是荣家人给打发的，但有一回，有个人撞倒了关东军的兄弟，

0: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场战争。我一定会把我所看到的如实告诉我祖国的人民。
1: 你回去后会比跟我们在一起危险，不要勉强，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我一定会回来的，帮你们阻止这场战争。
2: 保重。

以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去抽检，是九条治好了我的病，他得到了大家的宽恕，也得到了我的宽恕。在他的国家里，正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像他当初一样，怀着一颗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心来到这片土地上，屠杀我们的人民，一步一步变成恶魔。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善良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骄傲。九条要回去告诉他们这一切，不管多难，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他的背影也使我们多了一份牵挂。

0: 像你这么柔弱的大小姐，不适合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要想当义勇军，跟樊小燕一起做卫生员吧，让她教你。
1: 嗯，我也拿过枪，我也杀过很多鬼子的。
0: 所以荣石才觉得你在承德很危险。
1: 可我还是想像你们一样在前面杀鬼子。
0: 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要杀人的。比如荣石，他很会杀人，但一般不杀人。他所做的事情比很多人都重要。
1: 他有那么重要吗？
0: 竹木和清水都是高手，对付他们只有荣石这样的高手才可以。
1: 从小我就把他看成是个英雄。
0: 一个女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不容易，不要错过他。
1: 你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英雄吗？

0: 将軍、清水大佐、改革はできたか。
1: すいません、
0: 警戒を与えよう。
1: と言いますと？
0: 容赦はごめん。

0: 经过中佐，这做了营长，还要查岗。我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明天要走了，好像还走得很远，对吧？
1: 进来。
0: 你怎么哭了？嗨，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我以为你们日本人个个都不怕死，个个都视死如归呢，也不全是啊。
1: 江爷，你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恨日本人吗？我不恨，我恨你们干嘛呀？ 我喜欢你们都来不及呢，我恨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我说了，我不恨你们。那你这么晚来看我的笑话，冷嘲热讽，难道是对我表示好感吗？
0: 对，我恨你们。不，但我恨你们跟他们恨你们不一样。你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杀，跟着你们抢。我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欺负我。
1: 我欺负过你？你没打过我，你也没骂过我。 眼神，你一直在蔑视我，难道你不觉得吗？临走，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你的心里。

你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不害怕吗？万一明天我活着回来。

0: 这一仗结束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奔赴承德，争取在敌人溃军回城之前拿下承德。
1: 这攻打承德，主要得看荣石和赵正文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0: 里边比外边更重要。
2: 这次我们是不是可以杀竹木纯一？
0: 争取把竹木纯一消灭在这儿，趁敌人大乱之际拿下承德更有把握。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行吧。

那个劲儿才刚刚过去，我不希望你也这样。我就剩下你和锦川，你这个样子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你给我醒醒，你醒醒！我们的父母、爷爷、弟弟，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亲人朋友，他们的死都没有使你这样。你自私，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0: 为了感谢将军一直以来对荣某的信任和帮助，荣某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将军能够喜欢。谢谢将军，难道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哦。

0: 素晴らし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荣会长，在出征之前，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朱木纯一去做的？
1: 将军，我还是那句话，在人质安全之前，请务必不要发起进攻。
0: 安心期待，我会在白云古洞外的十里狼窝处埋下重兵，只待你解救出人质。

0: 我立刻发起进攻。多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井口中佐。徐一航预定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井口中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1: 怎么回事？

0: 一直想挑战你，可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很遗憾。
1: 后来你好像放弃了这个想法。
0: 我害怕。
1: 为什么害怕？
0: 朱诺将军那么器重你，我怕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朱诺将军交代？
1: 你放心，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你觉得我还会有这个机会吗？
2: 我哥来了。
3: 哎，人质，趴下。
2: 我哥来了，怕什么？
3: 哎，那你哥要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呢？
4: 人质，人质，低点，低点，
3: 快点。

0: 你觉得我在这里下车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
0: 你知道徐一涵在哪里瞄着我吗？
1: 你放心，他不会放箭的。我刚才说了，我会给你个机会的。

0: 那边的。
1: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下车吧。

你们都不要动。

0: 其实你的猜测一直都是对的。你们的军备是我联合徐一航和义勇军劫的，吕良彪也是我救的。
1: 卑鄙！荣师，你是个卑鄙的人！
0: 卑鄙！你们炸毁了柳条湖铁路，制造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四省，还强占了热河。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还说我卑鄙？
1: 我说你卑鄙，因为将军如此的信任你，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他。

0: 你们忘了，老子是中国人，这儿是我的家。有强盗敢打到我的家里，我就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并且不择手段。
1: 中国将军真的应该听记者二十三的话。
0: 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你说的话了。还有，本来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的，因为你是徐一航预定的。但既然你这么渴望和我一战，我就成全你。拔枪吧。我是射击教官，这么比有点欺负你。接着。

0: 禀报秦世军，我似乎听到了枪声。没想到将军的听力也这么好。波兰宁一九一，枪声在十里之外，正是白运洞方向。
1: 我怎么听不见呢？
0: 荣石用的什么枪？

0: 还记得索杰吗？你知道当时我多想救他，可我非但没能救得了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眼前。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和你现在一样。
1: 哥，把他留给我。

0: 金口君回不来了，
1: 南部十四市守城。
0: 把他抬到车上去吧，我还得把他拉回去。
2: 是。
3: 便宜他了，
0: 把那五万大洋给弟兄们搬出来。
2: 是
4: 是。
0: 大队长，怎么计划的？
5: 跟我来。
6: 凤仪，你过去看看死了没有。
7: 死了，让咱也开个小汽车。
6: 哎，别给人骨头坏了。
5: 竹木纯一仗着自己兵力雄厚，一定会先包围我们。
8: 团团围住白云洞，重火力压上，逼迫他们从西山口逃走。
5: 我们会留一支队伍在中间引他们上钩，而主力则布在日军外围。
9: 我们的兵力是敌人的数倍，为什么不把他们团团围住，而要给他们一个出口逃走？
8: 中国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他们要是没有了退路，会和你拼命。这些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要是拼起命来还真不好办，所以要给他们一线生机。
9: 那不是白白放过他们了？
8: 埋伏在西山口外一公里的树林里，

0: 等他们退过来的时候，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1: 将军英明。
2: 竹木是一个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军官，他一定会留条后路让我们逃走，所以他一定会在西山口外的树林里布下伏兵。张贺已经带一支队伍埋伏在那儿，占据有利位置，只要他们一来，定会被我们一举歼灭。西山口方向，张贺已经跟他们交上火了。
3: 报告将军，义勇军在西山口树林里设下了埋伏，我们还没进入伏击圈就被他们伏击了。
0: 他们有多少人？
3: 看不清楚。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

0: 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

0: 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买的，
6: 5、4、3、2、1。
7: 爸，
5: 啊，
7: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哇，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你可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1: 能不能在这次战斗中消灭竹木？
12: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航了，一旦打起来就让二航混进日军的队伍里。

0: 真开起来了。
1: 谁呀？
2: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车里谁呀？
1: 我没看见，不知道啊。
2: 不会是井口之树吧？
1: 活人都开不走，死人还能开走？
3: 你确定他死了？
1: 死了吧？
4: 怎么还有个疤呀？
2: 够不到。
5: 奇怪，井口的战斗怎么还没结束？

0: 一个锦星护军，哎呦，锦武军，锦武军，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荣师呢？快快，
1: 来，拿支笔。 这儿。

0: 太大意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跑不了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酝酿自杀。他知道打哪儿死不了。
1: 你给我过来！我问你，你怎么看的啊？没看清楚就说死了？
2: 不是，这子弹都从脖子穿过去了，这人还能活得了？
3: 爷爷，一行二行，给你们报仇了。

0: 哎，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哎，二航，二航，
3: 杀了，你们可能回不去了。
4: 为什么？他见到竹木了。
3: 嗯，他说不出话来了，在纸上写了些字，不知道写的什么。
4: 大概写了多少字？
3: 应该有几个字吧。不管写的什么，你们都回不去了。
4: 不行，如果我不回去，他们就会放弃这次进攻，这是其一。其二，打承德如果没有内应，根本没可能。其三，我城里那些兄弟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3: 你们要是回去，这三条仍然都会发生，反倒把你们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4: 如果他只是写了那几个字，怎么也写不了那么清楚的。这样，我一个人回去，就说因为井口的事儿，你们把钱留下了，没放人。
3: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4: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他到底写了什么？大家觉得井口在那种情况下会写什么字？
5: 那谁猜得出来呀？
4: 如果你是井口，你会写什么？啊，
5: 如果是我，那我会写荣石室内奸。
4: 荣叔，你呢？
1: 荣石室内奸。
4: 樊小燕。
0: 妈，我不知道啊。
4: 大队长，你觉得呢？
3: 荣石室内奸。
4: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他当时大概能写几个字。
3: 最多不过五个字。
4: 荣石室内奸正好五个字。不过当时我把井口的右手打伤了，如果他用左手写字，恐怕最多也就能写两个字。
0: 那他要是左撇子呢？
4: 他不是左撇子。
1: 将军，我觉得荣石不会回来的。
6: 撤军吧。
1: 将军明智，是什么让将军闪通？

0: 连我们事先在西山口树林的伏兵都被他们预料到，这场战斗我们没有十成的把握。我关东军在喜峰口屡屡受挫，已经使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一场战斗算不了什么，一场战斗影响不到我关东军的士气，但是它将会使整个中国举国振奋，将使我们十分的被动。
1: 是啊，到时候将军也难辞其咎。
0: 立刻返回承德，把荣家人全部控制起来。
2: 嗨，将军，荣石回来了。

0: 将军，井口中佐没躲过去吧？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0: 哦，跟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喝了点酒。
1: 跟谁喝的？
0: 徐一航，还有白云洞的风大当家，喝了一半，井口中佐就被人家发现。徐一航和徐二航一起出来追井口中佐，我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跟他们在一起喝酒？
0: 是啊，他们这么热情，我不好推辞。
1: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入他们的伙，一起抗日。那你怎么说的？我只能说，我考虑考虑。
1: 井口中佐是怎么被发现的？
0: 去之前我就反复叮嘱过他，不要出来乱干。结果他不听，非要探头探脑的下来。结果人家的秘密没发现，自己却被别人发现了。
1: 是你联合了徐一航，杀了井口。将军，您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出手，井口中佐还能跑这么远吗？他们有没有设伏？他们有没有设伏能让我看到吗？将军，
0: 爱信不信吧。总之，我把人都给你带回来了。
1: 第一辆车里是我的人，我带走；第二辆车里是讨日军。接下来要打算怎么办？将军自己决定吧。刘会长，一起回去吧。我已经取消了进攻白云洞的行动计划，我们一起回承德。
2: 说心里话，将军，我也不认为你有取胜的把握。再见，荣会长，能不能看看你的枪？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0: 有问题吗，将军？我只能告诉你，是井口中佐的王八盒子没能干过人家，跟我无关。
2: 王八盒子？
0: 哦。 就是你们常说的南部十四士，这是我们的尊称。
2: 不，这，
0: 咱们走。

0: 怎么了？
1: 计划泡汤了，走。
2: 竹木纯一嗅到了失败的味道，他在我们的埋伏圈外止步了，导致我这次精心部署的计划落了空。荣石的处境让我十分担心。

0: 将军为什么还不动手？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荣石和徐航如果联手的话，井口怎么可能跑掉？
1: 甚至不需要徐航，荣石想要杀掉井口，井口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0: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了。

0: 大少爷，杨先生到。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0: 我们的五十几名同志刚刚进入热河，就进入了小鬼子的伏击圈。三名同志牺牲，两名同志被捕。你的手下也有六个兄弟牺牲，两个兄弟被捕，现在已被押进了避暑山庄。
1: 看来竹木对我们朝东北输送共产党早有察觉。
0: 是，这次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1: 那你们其他同志呢？
0: 其他四十几名同志已经安全进入东北了。
1: 为了安全起见，让你们组织上暂停行动。
0: 总之也要打承德了，不管什么结果，关东军一定会对荣家各地分号进行大清洗，荣家分号应该立即转入地下，或者改换门庭。
1: 是啊，这件事情要马上安排。
0: 我们那两名被捕的同志对热河的情况不太熟悉，不怕审，可你那两个兄弟万一有一个没挺住，你就会有危险。和一行里应外合攻打承德的计划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2: 四十几名共党渗入了东北，你只给我抓回来几个，还有脸到我这里来邀功请赏？
3: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十分严密，我们的特工想要渗入进去难度很大。
2: 这不是理由。
3: 是。
2: 莫西莫西，制定计划，将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歼灭。
3: 是，
2: 给我个时间。
3: 一个月。
2: 一个月，又会有多少共党分子渗入东北？
3: 那一个星期。
2: 那几个共党分子招了吗？
3: 目前还没有线索。
2: 巴盖路。
3: 是，
2: 一定要从他们嘴里掏出点东西来。
1: 我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是行动组长，熟悉荣家在朝阳的整个组织结构，对我个人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0: 只要他能挺住三天，攻打承德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不怕他叛变。
1: 可现在恐怕连赵正文也很难再接近他们。我要去一趟避暑山庄。
0: 你要去见他们？

0: 不行不行，将军你好，我是荣石。我手下的兄弟打电话来说，我的两个兄弟被你们抓了去。
1: 你的兄弟？
2: 是啊，听说
0: 跟几个共产党有关。看来真的如将军所料，我荣家渗入了不少共产党。
1: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荣家手下。
0: 那我能不能和将军一起审一审他们？
1: 恭候荣会长。
0: 好。
3: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不这样更危险。一旦他们叛变，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将全部破灭。不可能谁都认识，但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哪一天进到我荣家分号，我都清楚。
1: 如果不愿意，荣会长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
0: 但是如果你们不说，关东军的酷刑想必你们也都听说过。听明白了吗？
4: 那两个手下的被捕给荣石带来了麻烦。
0: 明白了
4: 吗？也给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造成了威胁。
5: 我们想想，
4: 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攻打承德了。荣石示意他们三天以后招供。
0: 将军，能不能给他们换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好好想想？
1: 没问题，给他们安排几间高级套房。
5: 是。
0: 还有，你们的家人全都在我的手上，想好了回去和他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想不好你们自己琢磨了。
5: 我们再想想，再想想。好的，我们再想想。
0: 我已经把朝阳分号的相关人员全都控制起来了，让他们尽快送回承德，到时将军可逐一审查。
1: 谢谢荣会长，您果然行动神速啊。
0: 是我手下出的事儿，应该由我负责。
1: 荣会长，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0: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1: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如果有荣会长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相助，定会事半功倍。
0: 将军太抬举我了，荣某不过一个商人而已。
1: 所以我只是希望您合作和协助，并非聘任您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条件嘛，尽管提。
0: 请将军容我考虑一下。
1: 好，多走。

0: 快点撤！快！团长，为什么要撤？司令部急电，敌人攻下了南天门，已经迂回到后方，正对我军形成包抄之势。总司令下令，天黑前必须撤出，那不等于放弃西风口了吗？万一我们被吃掉，平津华北都还危险！快撤！
1: 团长，撤吧！撤！
2: 太好了，你们一定有一鼓作气。
3: 打出竹木旅团的士气来！荣会长，我军击溃了商镇把守的古北口，拿下了南天门，迂回到了二十九军背后，二十九军正仓皇逃窜。
4: 恭喜将军，既然已经进了长城。 看来关东军进而拿下平津，甚至是华北，都不在话下了吧。

0: 关东军已经打不动了，关东军势头正猛，将军何出此言？表面上看势头很猛，实际上已经倾尽全力了。贵国尚有大批主力没有投入战斗，蒋介石的手里 握着百万雄师在那里浪费粮食。如果他停止剿共，大手一挥，百万雄师北上，我关东军恐怕连东四省都保不住了。最近，关东军一直在暗示贵国政府，只要他们有停战意愿，条件可以谈。 这两天一直在秘密接触中。将军，这么机密的事情，将军就这么放心透露给荣某？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蒋介石只是怕民众舆论不敢公开而已。荣会长，请坐。 荣会长，条件想好了吗？将军啊，都要停战了，荣某对将军还有用吗？当然。那好，条件先不着急提，还是先做两件漂亮的事儿，让将军觉得物有所值，条件再提不迟。也许。 我非常欣赏荣会长做生意的态度。那么接下来，荣某还能为将军做些什么？共党地下组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上面命令我将之一举捣毁，我现在压力很大。有什么线索吗？有，就在荣会长 两个手下的口中。
1: 報告します。はい。指挥。教訓からのレッスン。

0: 既然这个绝密计划是由日本天皇亲自批示的，应该小不了，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冯玉祥的。只可惜我只能看懂一些和汉字相通的字。
1: 如果我们明晚的行动顺利的话，他什么计划也来不及实施了。
2: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计划，需要由六路人马同时进行。第一路由我高调行刺竹木纯一，迫使竹木纯一把城内的关东军主力全部调进避暑山庄，设伏布控。山庄内枪声一响，荣石的第二路人马立刻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山庄大门和后门埋伏上百名的机枪手，作为我们的第三路人马。第四路赵正文和张长武要负责把300名伪军全部解决掉。第五路二航负责解决掉城门口的日伪军，打开城门，放第六路张赫带领的大部队进城。
0: 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
2: 外边一旦打起来，山庄内必定一片大乱，我找机会趁机脱身。
0: 上千名日军再加上清水23，就算再乱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2: 说实话，我没打算活着出来。带领队伍你和张赫比我有经验，我能不能全身而退没那么重要。
3: 你是主帅，这支队伍都是靠你的影响力建起来的。
2: 敌人有一个清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支队伍经验不足，强攻损失太大。
1: 让他负责城门，是不是？
2: 不要告诉他具体计划，把他带到城门口，让他杀人就行。
0: 几点行动？
2: 上次送我和吕良彪出城的计划是凌晨3点开始的，还是那个时间吧。让大家早点休息，养足精神，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

0: 析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

0: 析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0: 看来他真的对你动情很深，只有你才能打开他的心结。但是
1: 别过来，二航，别过来，别过来，你让他走。
2: 二小姐，有什么话我们出来说。
1: 别过来，让他走，让他走，我不想见他。让他走，我不想见他。
3: 他不会跟你上车的。还是让荣毅和荣叔来接我们吧。

0: 你们骗了我！
1: 徐大少爷说的什么事儿？
2: 我妹妹是不是出事了？我姐姐把她送过来，就是怕跟她在一起有危险。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那天从这里离开，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两名兄弟都被打死了。二小姐疯了，她杀死了所有日本人。从那之后，她见到日本人就杀。
3: 就是这儿，他平常吃饭睡觉都在这儿。从这个角度看，倒是从这儿进去更合适。现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正在秘密接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下日伪的大本营，不但对整个战局，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很重要。
4: 骗了老子一把银锁，看老子好了之后不去宰了你！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别哎呦了，快起来吧！
5: 起不来啊，大哥，你别指望我上阵打仗啊，肯定打不了。哎呦喂，哎呦！别装蒜了，起来，别装蒜了，
4: 真不行！
5: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告诉你个好消息，战争结束了。什么？战争结束了？嗯，
4: 这不刚打进长城吗？
5: 说不打就不打了？还打呀？日本人早就打不动了。这几天啊，他们正跟国民政府秘密谈判呢。国民政府答应，要把这长城以北全都划给满洲国。
4: 我还是没明白啊，这蒋介石这么多军队没动呢，日本人是打不动了，国军还能打呀？他为什么呀？为什么？三个字，没血性。太没血性了。所以兄弟，我告诉你，你跟他们干，绝对没戏。就你这脾气，跟他们干，早晚得把你给气死。
5: 你准备一下，粮食还够吃一天呢。朱穆将军命令我们立刻拔营，回承德。

0: 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接受这么屈辱的条件。不行！
1: 团长，怎么了？
0: 王八羔子，卖国呀！他们把长城以外都划给了伪满洲国了。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卖国。
1: 他们敢卖国！
0: 老子他娘的，你不给他干了！他们不敢违抗命令，老子敢！你们敢不敢？
2: 只要能打鬼子，我们什么都敢。
0: 好，有种！
1: 反正老子也不是第一次违抗命令了，跟弟兄们说，愿意留下的留下，愿意继续打鬼子的，就跟我张宏光走。
2: 张团长，要是我们离开打部队，怎么打？
3: 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打鬼子，要是不愿意收留我们，那我们就自己打。是，部队集合。谢谢，先生，您，徐大小姐。嘘。

0: 徐大小姐，这是我们钢珠啊，挖空了心思，特意为你制作的。
1: 要是暗杀的人离你很近，用这个方便，还好带呢。你看看顺不顺手？

0: 按计划行动，等我发出了绿色信号之后，外边五路同时进行。
1: 记住，如果我们这边发出红色信号，就终止一切行动。
2: 终止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一豪。

0: 里面一定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定小心。
1: 外面行动起来，我就更容易脱身了。别担心。

0: もしもし。
1: わかった。他の二人から目を離すな。
0: うん。
1: 将军，已经进来了一个，我要不要去行动？
2: 今晚的行动，不只是针对他们的。
1: 那还有谁？
2: 清水君，你相不相信？此时此刻，避暑山庄的前门和后门至少埋伏着上百名枪手，城门外至少也有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避暑山庄里只有你清水一个人，我相信徐家姐得有胆量进来。但是，如果现在有我们几千名关东军士兵，他们进来自然是自寻死路。这么做必然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全部吸引进避暑山庄。他们想干什么？
1: 攻城。那将军，您有其他的相应部署吗？
2: 从长城前线撤回来的队伍，天亮前后就能回到承德。
1: 有多少人？
2: 仅第八师团就不下于一万人。
1: 那就不用部署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徐寒顺利完成他的计划，等他们建了城，我们就和长城退下的队伍来个里外夹击，歼灭这支义勇军。
2: 苏嘎。

0: 哎，别动！范小燕，你跑前面来干什么？赶紧到后边去！
1: 我怕你受伤了。
2: 哎，我娘，哎不，大队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进避暑山庄了？
0: 时间差不多，按计划应该是。别动了，赶紧的，上后边去。

0: 外发红色信号弹，停止行动。
1: 为什么？
0: 中日已经秘密签订了停战协议，一直拒绝执行撤退命令的傅作义也被迫撤军了。长城以外的土地被放弃了。快停下来，大批的日军已经撤回了承德，万一打起来，义勇军很可能被内外夹击，全军覆没。
1: 停不下来了，徐恒这时候已经进入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上千名关东军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这个时候不发动攻击，不把外面搅乱，他根本没有机会离开避暑山庄。
0: 可上级命令我们要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
1: 那也不能停。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停一停就胜利了，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时候停？
0: 我也想不通，还是执行命令。快发信号吧。
1: 那也不能发，发了徐一航就真的回不来了。

0: 为什么不开枪？
1: 透甲和蝶舞还没出现，如果现在杀了他，等于放走了他的弟弟和妹妹。

0: 红色的，要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1: 行动取消。
2: 有变化。
3: 什么变化？
2: 现在还不知道。
3: 先杀了徐航再说，杀一个算一个。
1: 哈。
4: 首给我马步嘞。
5: 好。

0: 大小姐已经进入避暑山庄了。对，政委，咱们也打吧。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变故，行动不会取消的。再等等。哎，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许大小姐估计到了避暑山庄了，应该是和他们交上火了。二小姐，二小姐，清楚，二小姐。
1: 二小姐，二小姐，清楚，二小姐，大队长，二小姐已经行动了，我们也行动吧。二航的状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等等。
2: 张赫，你害怕了？攻打承德的计划最初是我定的，我怕什么？一定是出了什么非常状况。再等等。
3: 裘洪波，别嚷嚷，别嚷嚷，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
1: 大小姐已经进入山庄了，咱们再不打，她就出不来了。
3: 裘洪波呀，裘洪波，再等会儿好不好？
1: 哦。

0: 我媳妇二航。哎，
1: 少二小姐，
2: 退后，
3: 政委打吧。
2: 穷不，城门都已经打开了。二航神志不清楚，你也神志不清楚吧？打也要等绿色信号弹放出来再打。
4: 哎呀。

0: 政委，有人来了。不行，兄弟们都憋足了劲儿要他这场账，现在劝是肯定劝不回去了。
1: 不是劝，是命令。张赫，你我都是党员，我们不能不服从命令。
0: 可是大队长现在还在避暑山庄里没出来呀。
1: 他是我的表妹，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着急，但是保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更重要。

0: 叔叔，我跟你一起去。
1: 接你就别去了吧。荣家所有的兄弟都在外面拼命，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姐，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找一辆黄包车，万一有人受伤了，立刻送医院。行了，就这么定了。

0: 你提高我死带钢，
1: 清水23在我手上，都退后。

0: 报告政委，后方发现大批日伪军正朝承德而来，不足十里了。撤！
1: 大队长在里面拼命，避暑山庄有上千的鬼子，你怎么让他出来？
2: 你没听见吗？长城前线的日伪军已经撤回来了，距离我们这里已经不足十里了。
1: 政委，你救不救大队长我管不着，可她是我们徐家军的大小姐，贺岭的兄弟们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给我杀进承德！
3: 杀进承德！
1: 走，
0: 站住！下了他们的枪！
4: 别动！
5: 别动！别动！
1: 谁敢动？谁敢动？
6: 谁敢动？
1: 干什么去？
0: 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政委，四五千人撤起来可没这么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保存实力，大队长是不会反对的。

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

我儿子儿媳妇也上马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也不护理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细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 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

0: 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啊、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啊、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

0: 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2: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如果要是执行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6: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6: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0: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哎，有活塞！

0: 若是，若是，快走！不，我们一起走。
1: 快走！
0: 若是，上哪儿了？你快带他走，
1: 我
0: 挡住他们。
1: 不，
0: 你们走，我去挡。二豪，先撤出避暑山庄。

0: 城門を閉じろ。
1: 到哪儿了？
2: 快到了。睡美了？我这肩让你靠得酸疼酸疼的。
3: 你是我大哥，
1: 我不靠着你，我靠谁啊？
2: 拿你没办法啊。
4: 停！

0: 承德方向。大哥，要不这样，您在这里等一下大部队，我先进承德看看。
1: 好，快去吧。

0: 姐，你们先走，我去接应二航。
1: 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儿去。

0: 你是谁？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你都开始杀人了。

0: 就是枪，你告诉姐姐，饶恕我，
1: 救我！我不能死，我还没有给素姐报仇，这么死了，我没力去解的。
0: 饶恕你，长住，姐姐，求你，姐姐，求你，姐姐，长青太夫，求你，姐姐一定会救你。
1: 饶恕，
0: 你坚持住，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
1: 救我！救我！
0: 坚持住，
1: 马上就到医院。
0: 救我！
1: 我还没给锁姐。
0: 坚持住。

0: 如是，你挺住啊，如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子弹？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你谁也不亲，能替你挡子弹，是我的荣幸。以后别难过。
0: 我在想，我居然能为你做点什么。现在好了，只要我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哪儿也不用去了。不，不，如是，如是你醒醒。
1: 你不能死，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荣师。

0: 我太累了，我只想歇一歇。
1: 不，如石，如石，你醒醒，你醒醒，如石，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如石，你睁开眼睛，如石，你不是说你爱我吗？不是还要保护我吗？啊！爱我就活下来，那他那么坚强，留下来保护我吧，好吗？

我真的坚持不住了，不，若是，不，坚持住，坚持住，若是，若是，若是。

0: 老师，
1: 他和我不一样。
0: 老师，你醒醒啊！
1: 他和日本人没有一点仇恨，相反，日本人一直在极力拉拢他。他什么都没有失去，甚至会活得更好。但是他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尊严，顶着汉奸的帽子，忍受着世人的唾骂，把家人都拖进来努力战斗。可是到最后，他的心死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把他拉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就算他失去了一切，但至少

进到外面的。

0: 谁呀？救救我！救救我！
1: 啊！你醒醒！你醒醒！

0: 我给你看看。我知道我不配，可是我发过誓，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你，我要保护你。
1: 你错过了日本鬼子，还有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0: 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你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1: 没机会了，他们已经死了，徐家的二小姐也已经死了，现在的许二航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0: 你要去哪儿？
1: 别跟着我。如果下次见到你，你还是汉奸的话，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大小姐，送来的太晚了，二少已经不行了。对不起，大小姐。

0: 没跟他说借针头针管干什么吧？没有没有，开始大夫不愿意借，我好说歹说才借的。
1: 对，谢谢你们。你们先出去吧。
2: 好，
1: 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喊一声，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啊。
0: 走。

我庆幸自己是 O 型血，我不知道我的血还能不能让他醒过来，但是我必须做。他那些血都是为我而流的。曾经有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挡住了射向我的子弹，所以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接受别的男人。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那一刻又重现了。也是一个会煮咖啡的人，一个一直在帮我，我一直在拒绝的人。最后，他还把活命的机会留给了我。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再是我一个人的。

0: 现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
1: 不，如实，我也要你好好活着。现在，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你就会好好活着。等你伤好了，你要保护我。要爱。

你发现一样，我一定会活下来，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去爱你。

0: 张贺，老子跟着你就是为了打鬼子，可鬼子就在眼皮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大小姐在山庄里被几百个鬼子埋伏着，你都见死不救，老子不跟你干了。贺岭的兄弟们，跟我走。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

0: 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000元。

0: 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尤其呢在今天的雨势将会更强，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省多地也将会出现降雨天气。具体我们来看，首先在北部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以及黔东南还有铜仁市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将会出现暴雨。那上述地区呢，在雷雨当中还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的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还是要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出门注意携带雨具。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18到13摄氏度。遵义阵雨转阴，19到14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6到9度。安顺雷阵雨，18到11度。七星关阵雨，16到10度。铜仁雷阵雨，25到16度。海里阵雨，24到16度。都匀阵雨，20到14度。兴义阵雨，26到15度。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和你们的兄弟们，跟我走。
1: 保存住这支队伍的力量，就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打更多的鬼子。
0: 你说的好听，鬼子在你面前你都不打，留着队伍还有什么用？张贺，我算是彻底把你看清楚了，你就是没这个胆儿，你就是个懦夫。兄弟们，咱们打到长城去。
1: 站住！长城已经停战了，连傅作义的59军都已经撤了，就你们这些人过去了跟谁打？
0: 这你管不着。兄弟们走。
2: 爹，那咱们呢？
3: 咱不能跟他们走，离开这支队伍咱们什么都不是啊。再说了，你媳妇儿还有我媳妇儿还在承德呢啊。这位，咱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救大队长的事儿吧。
1: 都先回营地休息吧。
2: 也行，爹，咱都一宿没睡了，咱回去商量商量去。
3: 兄弟们，走走走走
2: 走，都回去了。
3: 走了，回去休息了。
2: 走。

0: 邱洪波不了解你，可是我知道你不是没有那个胆儿，你是为了大局着想。
1: 昨天晚上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冲下去呢。
0: 我想来着，可是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但政委，我想跟你说句话。
1: 大队长现在生死未卜，我满脑门的官司。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什么话？
0: 你能不能？
1: 范小燕，我们是同志关系。
0: 我知道。
1: 所以说，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要说。
0: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想说。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
1: 你要急死我吗？你能不能你说呀？
0: 你能不能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
1: 你要是不犯错，我就不会批评你。
0: 那我以后不犯错误了。
2: 清水君，你一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女人，
3: 那要看什么样的女人。
4: 将军，我也难以想象清水大佐这样的人物竟然被他当做了人质。
3: 我是一个专业的狙击手，徐家姐弟从小习武，拳脚功夫在我之上，这一点将军是知道的。
2: 那他们昨天夜里为什么突然终止了行动？
3: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已经察觉到我们大部队到了他们身后。
2: 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3: 将军，我觉得应该把荣石请来。
2: 你怀疑救走徐一航的是荣石？
3: 在承德除了荣石还有谁有这么好的枪法？
2: 有一个，但那时候他还没有进承德。
5: 您说的是吕良彪？可是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3: 就是那个击败徐一航的吕良彪啊。
5: 是，就是他。
3: 有机会我一定要会会他。
2: 你还是离他远点吧。

0: 我姐姐回来了吗？没有，她脱险了吗？她和荣氏受了伤，逃出了承德。我以为他们会回来。她受伤了，伤得重吗？荣氏替她挡了几枪。那你姐伤得重吗？没有荣氏重。哦，
1: 二航，你好了。
0: 他们逃出承德就好了。我们分头去找樊小燕。
2: 到。
0: 你马上到承德荣家去看一看，如果荣家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靠近，在外围把消息打听清楚，立即回来报告。
2: 是。

0: 他们是开你的车跑的，你是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没想到你能把车放那儿。梁彪，你还要不要你老娘了？
1: 大哥，依我看，咱们找个机会回一趟长春，把家人接出来，从此之后摘掉咱们头上的汉奸帽子。
2: 你给我打住！以后这话别再说了，啊！你要再说这个。 可别怪我不认你这兄弟，
0: 大哥。
2: 我问你，你是不是向清水23开了枪？
0: 我说过，谁也不许伤害他。

这么说，吕良彪还帮过二小姐。你放心，有个大哥张一平在中间拦着，他是不会投靠义勇军的。

0: 看着一个生命在我面前逝去而无动于衷。
1: 徐家的二小姐已经死了，日本鬼子，你们这些汉奸夺走了我的善良。

没礼貌。

0: 站住！
1: 不是家里谁没了？
0: 乔浩，
1: 那个你禀报一下，我找那个荣大少爷。
0: 等着。
2: 看什么呢？乔浩，

0: 哎，容易，大小姐，别冲动啊！大小姐，哎，容易，别冲动啊！大小姐，哎，不，容易，别开枪！你要是把我打死了，如龙江没法跟避暑山庄交代呀！大小姐，千万不能再杀人了！范小姐，啊，方小强，听话！大小姐，哎，方小强，方小姐，容易，别，大小姐，要冷静！容易，啊，范小强，伸手，快，来，快，快！
1: 回去了，回去了，江燕，别，我，哦，对，竹木将军，让我请容大少爷去一趟。
2: 大少爷今天谁也不想进。
1: 哎，家里谁没了？你会不知道？二少爷，哎呦，二少爷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回去告诉竹木。 不要再派人来，还有，荣家不欢迎任何日本人。轰动！
3: 走，
1: 二少，
3: 走，
1: 可走。锦川，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现在只想把我姐和我妹带出去。现在东四省已经落在日本人手里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抗争，多少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就说日语了，连骂人都说巴吉亚鲁。 你作为他们的祖宗，作为一个有抗争能力的人，你跑了，你难道心里一点都不羞愧吗？
3: 我连姐姐妹妹都保护不了，

你这个人，还谈什么子孙后代？锦川啊，我真没想到你离开了几年，竟会变成这个样子。 算了，这件事你们还是自己研究吧，我不管了。一行、二行现在都安全了，但是荣家二少爷被小鬼子给打死了。大少爷和一行在一起，身负重伤，生死未卜，家里就剩一个大小姐，是肯定斗不过日本人的。

0: 只是我们这样，太对不起鲁大小姐了。
1: 不，就算没有你，我和她也不会的。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的。

0: 是我们听错了，或者是我们理解错了。是啊，我姐姐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偶像，她喜欢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呢？ 那就是没理解错。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可以。但是没想到，
1: 逸轩姐，
0: 对不起，早告诉我呀。

其实你姐姐命也挺苦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挺般配的，我应该祝福他们。一个是我从小最爱的人，一个是我的偶像，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你也是啊。

0: 我是徐一航的妹妹，我知道我姐姐在你们家。啊，那请进吧，谢谢。
1: 没事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到这样的尴尬。我相信荣石一定也和我一样，一个是他的未婚妻，一个是我亲妹妹，他们都深爱着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尽管我知道荣石爱的人是我，我隐隐能感觉到他们知道了什么，尽管他们掩饰得很好。

0: 秦仲，带关东军一个大队，三辆装甲车包围荣公馆。
1: 嗨，
0: 记住，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荣石，只要控制住了荣石，其他人都好办。如果荣石不出来，就把荣毅抓来。
1: 嗨，
0: 遇到抵抗，可杀几个人立立威。
1: 嗨。

0: 大小姐，一个大队的关东军正在朝这里赶来，一定是冲你来的，你快走。
1: 我不走。
0: 大小姐，他们一定是要用你把大少爷逼出来，如果抓不到你，大少爷就不会暴露。
2: 容易啊，荣石现在生死未卜，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荣家就真的没人了。
1: 大小姐，咱们快走吧。我留下来就是为了代表我哥哥告诉他们，我们荣家和日本人翻脸了。

0: 我已经来了，大少爷不在，现在的荣家我说了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继续抗日；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也没有人会怪你们。都走吧，你们全部都走，全部都走！
1: 弟兄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0: 徐大少爷。爷爷，这就是徐大少爷，一箭射死了好几个鬼子的徐大少爷。
1: 哦，

0: 真要打起来，我和荣家就要彻底的从承德消失了。
1: 这真的要是打起来的话，那咱俩也都要消失了。啊，不是，我不是怕死，我的意思吧，咱们没接到命令吗？不是。
0: 不打，摆这么大阵势，下不了台呀。
1: 要不咱们请示一下竹木将军。

0: 换你做的剑，有。
1: 你让我带油，是这么用的呀？趴下，给我趴下！你看。 在那儿，
0: 趴下。少雷。

0: 天六大佐，你看，你看呐，冲天车完蛋了，哥。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1: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

0: 心，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
1: 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

0: 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
1: 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

0: 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啊，对，我就是回来汇报的。我们当时跟荣家已经僵持了，不知道该不该动手，徐锦川就偷袭了。
6: 现在什么情况？
5: 僵持，没有命令，我也不敢擅自动手啊。再说了，也不知道徐锦川藏在哪儿啊。
7: 秦瑞军，等一下。
6: 将军对清水不放心，

0: 千雅，徐锦川，我说过我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如果他死了，你可以原谅你自己的话，就不要出来。
1: 锦川，锦川，你不要出来，千万不要出来啊！
0: 我也劝你别出来，眼睁睁看着我杀死他。 完成一次你的自我蜕变，这样你就没有弱点了，你就是我的对手了。

当中。走，听话，走。

慢，不用开枪。荣大小姐，我想你误会了，我们的枪不是对着荣家人的。把枪放下。

0: 川，景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是我连累了你。
2: 对不起，你的功能不能由我保管。

打扰了，荣家大小姐。关东军的警备力量不怎么样，由我亲自送你。田中大佐，撤军。

0: 你回去告诉竹木纯一，说老子没空。
1: 李大哥，你这太不合适了，你这没空，那你都忙啥呢？
0: 忙啥？养伤，老子让竹木纯一咬成这样，你小子不知道吧？
1: 啊，不是，人家他，不是，人家日本人呐，都已经算好了，您好的差不多才让我过来的。
0: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废话？就回去这么跟他说。
1: 要不然，还是麻烦您跑一趟吧。您说我现在也是个
0: 人。我说江燕啊，自从离开我这儿之后，你小子这一路爬得挺快啊，都到营长了。看来我这一脚把你踹开，还踹对了。
1: 这我没法跟你比啊，你那营长可是一枪一枪打出来的。
0: 是，你这一路磕头磕出来的也不容易吧？
1: 李大哥，你也太开玩笑了。
0: 江燕，你说你这个人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啊？别说给你个营长，就算是给你个师长，那又怎么样？这见了日本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会跟在后头低头哈腰的，有劲吗？
1: 那人家张一平张旅长，他见到日本人不也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2: 我去，你小子什么东西敢说我大哥？滚。
1: 嗨，啊，
2: 回来，
0: 给老子捡起来。

0: 听说了吗？听说吕良彪把徐一航救出去的。
1: 我也好多人在议论。
0: 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没有。
2: 再说一遍。
0: 有人看见徐一航是坐着吕良彪的车出的城，吕良彪先是一个人开着车进了承德，听说和一个叫清水23的人交过手，这事张旅长知道。

0: 站岗！是。我说他会问的吗？对吧？哎呀，张旅长，你就全说了吧。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将军也不会叫你过来的，对不对？张旅长，你要知道。
1: 等我查出来后果会是什么？啊，
2: 将军，这可真是始料未及，我没想到啊！这么说，这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顽固。
2: 你既然用性命担保他，你必须承担你应该负担的责任。其实，将军啊，我看他是个人才，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1: 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您就随便发落吧，我保证不会再为他多说一句话。张旅长是个聪明人，那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2: 将军，把吕良彪交给我吧。别，将军，我觉得关东军不能插手。吕良彪一直带的那个连都是他的铁杆兄弟。 搞不好会造成军内哗变的，所以
1: 交给我来办才最稳妥。
2: 将军，清水大佐的军内哗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张旅长，以你之见呢？我的意思是，把他那个营调离承德，随折腾大佐开往康远。我呢？
3: 你给他放假去长春探探母亲为由，把他留在这里，让承德的警备军把他抓来。我觉得这样比较稳妥。
4: 索哥，好主意啊！吕大哥，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康源呢？你们先去，我回趟家看看我娘。等过完端午节，我就回来。吕大哥。
3: 给我们带几个大娘包的粽子呗。是啊是啊，没问题。对了，我的规矩，弟兄们都知道，你们这几个新来的都给我记住了：一，不许欺负老百姓；二，不许受日本人欺负。记住没？
5: 记住了。刘营长，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
3: 日本人欺负我们，那我们那就跟他干。您在行，您不在，我们哪敢呢？行吧，他们要是欺负你们，你们就先忍着，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他们。但是欺负老百姓这条一定要给我记住了，谁要是敢犯，老子对他不客气。

听听你这话，像个好人说的吗？你们是愿意掉脑袋呢，还是愿意把我说的话都记在脑子里边？

你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啊，张旅长，你有事找我们，进来说吧。 给你来一项特殊的任务，带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一下命令，抓捕吕良彪。

0: 大哥，什么情况？
1: 梁彪，情况不妙啊。
0: 怎么了？
1: 梁彪，万一你这关没躲过去，我会把你娘当我亲娘一样善待。把枪交了吧。
0: 大哥，我说过，如果你让我死，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1: 也许情况不如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会据理力争的。
0: 别说这个了，我知道要不是迫不得已，大哥不会这么做的。再说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没事，
1: 进来吧。
2: 李营长，

0: 李营长，兄弟敬你是条汉子，找个机会跑吧。
1: 我要走了，你们怎么办？
0: 以你李营长这身手，跑了也在情理之中，没人会怀疑的。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我要走了，我大哥就没法交代了。
0: 你别忘了，是他下命令抓你的，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兄弟。
1: 他也是迫不得已，他已经尽力了。
0: 你，吕良彪，你这不是仗义，你这叫啥？你知道吗？让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
1: 行了，啥也别说了，开车，走。

0: 没想到这么容易，你就落在我手里了。
1: 要杀要剐随你，痛快点。
0: 哪有那么痛快？我要你为你的轻蔑付出代价。
1: 爷什么阵势没见过？我怕你。
0: 你这皮够厚的。中了我两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1: 是你的子弹太软了。
2: 你到底在为谁定罪？
1: 是你们把我抓来的。我还想问你呢。
0: 没错，这件是徐二汉设的。街上那个蒙面杀手是你，而避暑山庄里的那个杀手不是你。
1: 哦，是吗？
0: 是谁？

0: 我知道陷害你的人是谁，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是日本人。
1: 到底是谁？
2: 你以为你比竹木纯一聪明是吗？
1: 什么意思？
2: 之前他们说我勾结义勇军，我根本就没有。我实话实说，他们就放狗咬我，把我咬成这样。这回我学精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我都承认。
1: 好，看来我只好到长春那边去拜访一下你母亲了。
3: 你敢？
1: 我还以为你没有软肋呢。吕连彪，对我最好客气点，不然你不会好过的。告诉我，背上那几个子弹去哪了？
2: 你猜啊，你再猜猜，你打徐二航那几颗子弹又去哪儿了？
1: 我很想知道，是哪家兵工厂生产的防弹衣质量这么好？
2: 肯定不是日本生产的，
3: 美国造的。
1: 吕连彪，你可以不告诉我，没关系。明天就真相大白了。
4: 覆面のやつは二人います。吕连彪はそのうちの一人で、秘書三将のやつは他にいます。
5: 伝統に従い、周辺の日には身の来ないとな。勇士はまだ隠れたりはしないだろう。
0: 他们在一个老乡家里，荣氏受了很重的伤。
6: 既然我们不打承德了，荣氏再回承德也没什么用了。而且长城抗战已经结束，荣氏对日本人也没那么大用了。所以说，荣家人留在承德太危险，必须尽快撤出来。

0: 不会喊报告。
1: 哦，报告。
0: 进来。情况怎么样？
1: 不好，你哥被清水二十三抓走了。什么？是一个女人把他引出来的。清水二十三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哥，可是他没有动手，对你哥好像还很客气，看样子应该不会伤害他。
0: 他们是在拿你哥做诱饵，来引你和你姐姐上钩。二小姐，这件事你先别跟大小姐说，免得她一时意气用事上了清水的圈套。我认为我们还是先把他们接回来，从长计议。
1: 嗯，我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0: 说。
1: 荣二少爷死了。
0: 什么时候出殡？
1: 明天。
0: 又是一场考验。明天他弟弟出殡，如果他不在场，日本人就能断定他就是蒙面枪手。
1: 那怎么办呢？
0: 二小姐，你看呢？
1: 如果让荣家人全部撤出承德的话，明天是个好机会。樊小燕，你明天早上再回一趟承德。
2: 嗯。

0: 陆大少爷，令尊和令堂也是要去坟地吧？嗯，让所有人都跟着，把所有值钱东西都装上车，带钱干什么？陆大小姐没有死，参加了义勇军。真的？荣家人这次出了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留在这儿一定会受牵连的。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这就回去准备。好，
1: 嗯，
0: 你陪着大小姐，我出去安排一下。
1: 好。

0: 见。我跟你说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荣氏回去看看。
1: 怎么了？
0: 荣树死了。今天出殡，荣家人出了承德就不会再回去了，张赫回去接应他们。
2: 怡轩，我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2: 二小姐，别瞒我了。

为什么把葛雕像，为什么不当着跟葛奸上一面？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还没有跟索杰报仇呢。他抓着我的手说，他不能死。 怎么死了，他就没脸去见索姐。可是我救不了他，我救不了他。

0: 忍受。
1: 忍受。

公主，你回来，公主，你回来呀，公主，你回来，你回来，回来呀，公主。

0: 叔。
1: 叔叔。

可别找我，可对不起，可对不起，人生。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

0: 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1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0: 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3: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2: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如果要是执意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6: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4: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哎，刘永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

0: 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1: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0: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2: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0: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0: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展神速，奉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臣失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那个带下吧，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1: 大娘，大娘，
0: 哎，
1: 大娘，
0: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是啊，3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0: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0: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3: 村长，村长，
4: 怎么样了？
3: 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3: 二曼，二曼，哎，来了。
4: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3: 好，
4: 走吧。
5: 村长，村长，
3: 哎，来了来了。
0: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0: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0: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0: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累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姐，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文营长，航母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赶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

0: 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有进有退。
1: 退？退到哪儿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2: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3: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4: 可您那光说气话，您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3: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家人家不管了。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3: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好好。哎，小二嫂，哎，
5: 村长，
3: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5: 好。
3: 二麦，哎，该你站岗了，快去吧。啊，我这就去。
5: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3: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我们起五更碎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6: 赵一鸣同志。
7: 我们营长，请您去。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7: 嗯。
6: 赵一鸣同志，喝水。
7: 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7: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7: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8: 兵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9: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0: 谁？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的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

0: 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5: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

0: 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硬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0: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2: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3: 是。
2: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2: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2: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

0: 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7: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6: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
8: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9: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7: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喂，啊，厅长，厂长来电话。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9: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8: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9: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8: 啊。
9: 我到阵地上来了。
8: 好，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9: 上哪儿？
8: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9: 是。
8: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9: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0: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8: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9: 对。
11: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9: 是，立刻执行。
11: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友，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司。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
2: 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这个400公里路，跑的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知道到了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四转一表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1: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

0: 阻击兰州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1: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仪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1: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101，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撤退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牵连，
2: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五六万，哎，一百八十门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你看，来，哎，前面的敌人不稳住，
0: 他这榴弹炮，给我开，给我开，
2: 三十门，
0: 给我，
2: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开一个，给我开，
2: 这么多人。
3: 喂。 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4: 胜利就来得更快。好，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
1: 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5: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5: 是。
4: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
4: 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2: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

0: 组织小规模反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指挥部几点？
2: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3: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4: 是。
3: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2: 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在下，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

0: 是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

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

0: 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

0: 地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突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二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加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

0: 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谢谢
0: 你。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举起来呀！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2: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8: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2: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13: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14: 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
10: 一箱啊就能省

0: 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5: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7: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8: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3: 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15: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4: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5: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出手。
16: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17: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5: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姿吗？是我跳错了吗？
1: 非也，姑娘的舞姿形神俱备，在下也是竭尽所能去绘制。这幅画稿堪称是完美。
0: 那你愁什么？
1: 颜色，颜料的材料在下也是略知一二，技法虽不纯熟，但也可轻功不拙。但最重要的是，先是这幅霁月图的配色极其考究，如今又
0: 有了。
2: 你是说你想要霁月图壁画的色彩数据？你是为你的毕业大戏做准备吗？我是不是也是为你的毕业大戏做了贡献了？不得请我吃一顿啊，高低得请一顿。我呢现在在外面出差，但是我可以跟同事打电话说一声，你就直接去我们研究院吧，肯定能找着。
3: 太好了，谢谢你啊玄机。
2: 我先预祝你演出顺利啊，我敷面膜呢，我就不跟你唠了。
3: 好的，拜拜。

0: 拿些砂石来。
1: 你看这个。

0: 如今万事俱备，唯欠东风了。让在下想一想。
1: 慕云，你那边进展怎么样？我和沈环做
2: 晨曦，你终于说话了，可急死我了。我找到霁月图的颜色了，多亏了你的朋友玄机，我去了敦煌研究院。研究院的老师带我观看了现代技术是如何把那些遗失在岁月中的色彩一步一步还原的，简直比仙法还要神奇。你的时代太了不起了。他们给了我壁画颜色的资料，而且还有个你想不到的好消息。月动敦煌邀请我们毕业大戏来敦煌演出，重现敦煌舞的风采。
1: 慕云，你太棒了。
2: 不是我们太棒了。

0: 古今合璧，所向披靡。我们的东风来了。
1: 墨渊，我们已经开始修复壁画了，你好好排练，毕业大戏看你的啦。
2: 真希望你也在，我多么想和你在舞台上共舞啊。
1: 那我们共创一支舞吧，这样就像我们共舞了。
2: 还是你聪明，虽然不能真的见到彼此，但这应该是最好的古今相遇了。

0: 这支舞就叫做朝夕。老师，老师，
1: 哎，
0: 老师，请问一下，霁月图在哪个窟啊？
1: 霁月图，敦煌壁画里好像没有叫霁月图这样的壁画呀。
0: 啊，没有，怎么会没有？就是反弹琵琶的那一幅。
1: 反弹琵琶，反弹琵琶好像也没有。

0: 晨曦，晨曦，你在吗？你那边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1: 对不起啊，我晕。
2: 今日这幅画终于要完成，若没有赵姑娘相助，在下绝技无法完成，所以想请赵姑娘为此女点睛。

0: 你们这几对狗男女，把老子耍得好惨！
1: 姬成，你是疯了吧？
2: 为何要来杀无辜啊？
1: 不是要修复这破窟吗？老子连人带户全给你毁了！
0: 小心！
3: 少安，
1: 这破窟便做你们的葬身之地吧！
0: 不要！

0: 陆雪，你听得到吗？是你吗，晨曦？怎么回事？剧毒消失了。对不起啊，吴云，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比我差一点点就好了。
1: 你怎么了，晨曦？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
0: 我就是有点累了。
1: 见过我，笑话就好，不对，你一定是出事了，是不是？可是无论怎样，那都不该是你的命运。
0: 谁说的？我所经历的，就是我的人生。

0: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武者，连我的那份也一切。
1: 你不能这么说。

0: 墨云，方才你说看到了什么？
1: 朝夕。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个新目标，15/57新增100万旅居人口。在贵州省旅发大会和旅居产业推进会上，海内外嘉宾齐聚贵阳，共同探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的新图景。从过境游到深度游，贵州的吸引力从何而来？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今年的贵州旅发大会，旅居成为高频词，
2: 以特色旅居产品满足大众休闲需求，不少项目成为全国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3: 开发前药前医加山地运动加生态康养特色产品，助力贵州从观光旅游目的地向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转型。
1: 这次大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238万人次，而15/57期间新增100万旅居人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跨越式增长。从238万到新增100万，底气从何而来？嘉宾们给出答案：贵州的旅居优势不是单一维度的凉快，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力组合，凉爽气候、山水生态、多元文化、政策红利。
4: 贵阳在夏天的时候一直是保持着22度的平均温度，空气的优良指数能达

0: 达到99.5%以上，负氧离子非常高，这已经不是旅游的资源了，而是最重要的、最稀缺的生活资源。贵州已具备承接全国高品质旅居需求的硬实力和软文化。
1: 贵州具有气候、生态、文化、政策等多重优势，已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标杆。
2: 实现新增100万旅居人口目标，核心就是让外地朋友引得来、留得住、住得好。2025年，省外客户在贵阳置业的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同比增长接近40%。
3: 从卖风景到卖生活，贵州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产业跃迁，而支撑这场跃迁的不仅是资源禀赋，更是贵州久久为功、生根不辍的定力。旅发大会期间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清晰勾勒出清凉避暑、贵南阳光、康养疗愈三条特色旅居带，如何落地，各市州也拿出了施工图。
4: 我们在旅居地产的车位配比、金融支持、容积率的优化等方面都出台了系列的政策文件，以旅居客群的需求为我们的重要的目标和要求导向，力争打造全季旅居康养目的地。
5: 贵阳的机场、高铁直达全国主要城市，室内交通无缝衔接，医疗购物设施齐全。当前贵阳正锚定打造一流旅游城市目标，打造了多个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高品质旅居项目，
6: 深耕中国良都品牌，以良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旅居配套设施，丰富康养业态，打造来了就不想走的避暑旅居目的地。
7: 用好黄果树，农工知名景区流量，聚焦住瀑布边，享慢生活，打造精品民宿集群与避暑旅居特色小镇，完善康养、乡村休闲等业态，推出易游、非遗体验、农耕烟学等沉浸式产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实现从观光游向旅居度假转变。
8: 每年有20多万游客来桐梓避暑，吸引了20000余户家庭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购房安居。我们将打造一站式出行服务，县乡村三级医疗联动，构建15分钟健康守护圈，让游客真正从避暑候鸟变为四季留鸟，从客人成为家人。
3: 从贵阳、遵义等中心城市打造城市旅居核心承载区，到六盘水、安顺、兴义等特色城市打造主题旅居目的地，再到桐梓、百里杜鹃等县城打造精品旅居集群，我们看到贵州旅居产业的系统布局正在形成。这样的布局也让旅居地产企业信心大增。
9: 我们的项目里面都配备了双泳池、体育设施、一楼服务空间，做城市旅居的一些产品，
10: 开发了大概3000多套避暑房，已经销售了2500套左右。从以前的单一的银发年龄，到现在的全龄化、家庭化，
11: 正在贵阳市官山湖区打造一座可长期居住的世界级的艺术旅居综合体，有将近1000套的旅居客房，还有10个 3D 美术馆、音乐厅啊、剧场啊等等，让旅居的客群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3: 旅居不只是住下来，更要住得好。马蜂窝发布100种全国文旅新玩法，贵州新玩法入选数量全国第一。村超、村 BA、 路边音乐会、侨旅融合、非遗体验，贵州用丰富的业态让旅居生活变得更有趣。
12: 打造和推出更多的 3D 新玩法，把更多的洞见贵州、兔见贵州、条件贵州这样的一些 3D 体验新玩法介绍给全世界的游客。
3: 服务配套也在升级，省住建厅发布贵州省促进旅居地产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土地供应、金融支持、服务运营等方面提供保障。省级智慧文旅平台一马游贵州与30多家企业签约，组建贵州票根经济联盟，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省文旅厅面向全球发布近1亿元的入境旅游优惠政策，涵盖门票优惠、引客入前阶梯奖励及国际航线补贴。2025年，贵州入境游客同比增长50.1%，新增100万旅居人口的背后，是贵州拥抱世界的开放姿态。
13: 结合贵州的侨旅、体旅、红色之旅、民族文化、深度旅游，今年我们会开发一些这个小车小团的这个新加坡的年轻人来体验我们贵州的这种风情文化。
8: 旅游合作拉近了中泰两国人民的距离，将与贵州一道密切人员往来，促进双向游客交流，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深度合作。
3: 从238万人次的存量基础到100万人的增量目标，从三条特色旅居带

0: 系统布局到亿元入境优惠的全球邀约，新增100万旅居人口正在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变成贵州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1: 贵州省出台的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描绘出清晰的旅居加发展蓝图。黔西南州兴义市有着世界康养示范城市称号，兼具自然资源和气候资源，这里的民宿产业以月均新增25家左右的速度快速发展。民宿为何花开兴义，来看报道。
2: 通高铁、创5A、万峰林景区一年一变的背后，如何形成独有优势和差异化竞争力？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对万峰林景区的民宿现状进行了一次走访调研。
3: 高铁倒是挺方便的，贵州的山水就是很吸引人，不需要太多的规划，开门就是风景，服务是蛮热情蛮周到，性价比超高的，体验感拉满。
4: 这个交通很方便，直达这里。来到这家民宿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馨很温暖，还挺有品味，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5: 我正好有一个周末时间，然后新开的那个兴义南的那个站，对，我们就过来了，非常舒服，就是它空气很新鲜，住在那儿的民宿里，整个服务配套的话，目前来讲感觉也很棒。
2: 高铁开通后，万峰林景区的中远程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客源地从以往以贵州及周边省份为主，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同时呈现出年轻化亲子游及深度体验型游客比例上升的趋势。面对客群变化，万峰林要留游客住下来，民宿就成了关键，而推窗见景则成为了卖点。
6: 看山还有田园，挺惬意，适合度假，这边民宿也比较多，感觉挺好的。
2: 现在兴义市民宿数量超300家，还在以每月新增10家民宿的速度发展，基本形成一宿一景一宿一文化。记者也探访了3家有代表性的民宿。
7: 我们民宿就在万峰林的中心区，推窗就能看到风景，坐在阳台就能看到整个喀斯特地貌，运营效果的话还是比较很好的。
8: 开了3年，从6月中旬一直到8月底，基本上都满房的，入住率也有很多。我们家的这个优势主要还是前后的一个花园，有泳池，家庭房更适于孩子们在里面玩。
9: 我是2025年8月底的时候开始试营业，我们接待的客人大概有400多个房间。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在核心景区里，但是出门就是央求集市，就每个地方都很便捷。
2: 这3家民宿有新开业的，也有刚评上甲级民宿的，定位和区位各有不同。当前万峰林景区已聚集民宿306家，其中全国甲级民宿3家，贵州省金山级民宿17家，银山级民宿18家，青山级民宿32家，成为贵州省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品质最高的民宿集群。而当地文旅部门也在着手制定兴义市旅游民宿产业规划方案。
10: 我们兴义市是要建设一流旅游城市，品质的民宿还有我们高端酒店，这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前期调研存在的这些问题，提供的一些保障服务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距离。
2: 经过半年的调研，文旅部门梳理出发展规划，将重点打造山水旅居型、古镇古村型、民族文化型、乡村田园型、康体养生型等6大类型旅游民宿产品。
10: 无论是民宿的建设的内容也好，还是说未来发展它的风格也好，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把控，符合我们现在国际化的一个标准。在15期间，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推动景区从传统的观光向地质探奇加文化体验加旅居康养综合模式的转型升级。
2: 2025年，万峰林景区接待游客385.56万人次，同比增长20.21%，旅居人数同比增长35%。目前，贵州民宿总量已达1.3万家，已超过30%的增幅，排全国前列。万峰林、梵净山等集区民宿从单一的卖住宿向复合的卖生活方式转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知名县域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力争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 万丰林景区正围绕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大到智慧化数字管理、民宿产业发展，小到步道、厕所改造等，不断进行升级。
11: 五 A 升级呢，是万丰林的一个新起点，推动旅游加体育、旅游加康养的融合。

0: 业态，提升整体的服务能级和综合治理水平，持续增强游客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高质量的提档升级。
1: 我相信下一次如果你再过来，你会发现万福林还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变化。
2: 从到此一游呢，到沉浸一程，以停留时间的长短和复游率作为核心导向，推动观光向度假、旺季向四季延伸。直播舞呢，我们贵州文旅啊，一定要赢在整套能力，内容能持续，场景呢能复购，数字能提效，口碑能长红，典型点位先做出样板，再带动全省整体的跃升。
3: 位于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聚焦资源整合与主客共享，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覆盖，打造一站式体验贵州的文旅新空间。焕新升级的多彩贵州城有何亮点？一起去看看。
4: 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坐唱、舞狮等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5: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文化展里面的这些扎染呀、丹寨的这些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
6: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起码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7: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个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4: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6年借力旅发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余家，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
8: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9: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4: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清明假期期间，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
10: 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1: 做人讲良心。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汤，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智慧。

0: 飘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贵州共有26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酒类、茶叶、食品、中医药等特色产品，不仅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还现场和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3: 这个是木姜子的赤梨果泡茶，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半天不到然后就全部没了，也是一种新式茶饮嘛，
4: 又酸又甜好喝。
5: 去年去贵州旅游的时候也吃过原居的那种，就知道对身体健康还挺好的。
3: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大健康消费的升级，大家都希望喝到更好的东西。贵州这个赤梨又是天然的维 C SOD 之王，我们现在目前在谈的有新加坡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赤梨能够通过海南这一次呢真正走出去。
6: 此次消博会，贵州有3家酸汤企业和4家赤梨加工企业前来参展，爽口开胃的酸汤和富含维 C 的赤梨汁成为贵州展区的热销品。作为贵州生态食品特色产业中的佼佼者，酸汤和赤梨也集中体现了贵州的生态比较优势。
7: 之前在网上其实买过你们贵州红酸汤，味道很好啊。贵州因为山清水绿的，非常天然，贵州产品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绿色。
8: 酸汤的话，我们今天熬了2锅了，基本上现在尝了70%-80%人都还是购买了走了。我们出口了27个国家，今天应该有11个企业有意向。
6: 在消博会现场，记者注意到贵州山货走俏市场的背后，既有规模、品质和产业链的加持，也有对新消费场景的拥抱。比如茶叶，不仅种植规模全国前3，抹茶系的各种产品也打开新的消费场景。
9: 我觉得挺醇厚的，我是通过小红书、抖音就了解到这个贵州的抹茶很出名，
10: 尤其是在欧美还有国内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抹茶，可以百搭，然后可以制作饮品、烘焙，还有一些糕点、冰淇淋，这些现在已经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这个茶卖的好的原因主要是全部都采用欧标，第二方面它使用也比较方便，拿矿泉水摇一下就可以即饮，比较符合现在当下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
2: 酒不仅是贵州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贵州响当当的名片。本届消费品博览会，贵州茅台等7家企业携各式贵州酒参展，吸引了国内外客商驻足品鉴。接下来我们就通过3种颜色来解锁消博会上的贵州酒。
11: 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贵州茅台展馆每天都人头攒动，许多客商都想趁着消博会品鉴一杯地道的贵州酱酒。观其色，闻其香，尝其味，53度的酱香酒成为消博会的顶流之一，也解锁了贵州酒的第一种颜色，酱香酒自带的莹润透明色。
12: 浓香和家乡还是很大的区别的，口感不错，挺柔的。
13: 之前听说过，没尝过，进口之后一点点辛辣，但是后面会比较柔和。
14: 这是一种非常优质的蒸馏酒，茅台可能是我试过的最好的蒸馏酒之一。
15: 开馆到现在的话，人气整体还是比较高的，酱酒还是比较受到我们广大这个客户群体高度的一个认可。各个系列的酒水我们都是给大家进行一个品鉴的，外国的友人比较多，展上来的也是比较多的，他们对我们茅台的文化也是很感兴趣的。
11: 在本届消博会上，贵州以本土优质酱酒为基底，跨界融合打造的鸡尾酒、低度气泡酒等新式潮饮，不仅颜值出众，口感也非常清爽柔和，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群体前来品鉴。当厚重的千年酱香遇上年轻味蕾，解锁了贵州酒的第二种颜色，绚丽多彩的青春色。
16: 我感觉很醇香，也不是就是那种很刺很腥的那种感觉，女孩子喝这个

0: 配色也非常好，
1: 觉得很新颖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茅台它还可以去弄成鸡尾酒，让年轻人能去感受茅台别样的魅力。
2: 我们要打入年轻市场，气泡酒我们是有七款，主要群体可能是以这个年轻人女性为主，闺蜜之间这个吃个漂亮饭，大家一起喝喝小酒，那再一个就是情侣之间聚会。
3: 除了酱酒酿造优势，贵州更拥有全国顶尖的道地中药材资源。本届消博会上，贵州酱酒加天然本草的产品也圈粉无数，天马酒、铁皮石斛酒、灵芝酒等正在领跑大健康新赛道，也碰撞出贵州酒的第三种颜色，温补养生的金黄色。
4: 石斛它是提神护肝护胃的，灵芝呢它是可以补气血，我们是在基酒的基础上加了灵芝和石斛的提取物嘛，它是酱酒养生酒。
5: 这个酒主要是酱酒加上大放天麻，它有酒的风味也有天麻的那个功效，可以就帮助睡眠，也可以降血压保护血管，它是37度的，前年也出口到俄罗斯了，这次呢对接了好多家欧洲的，今天下午他还要来谈。
6: 入口的时候很绵柔，然后迅速的让你舌头和所有的这种感官功能都得到释放，把天麻和这个酱酒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十五五期间，以同仁为核心的贵州抹茶计划在全国布局1000家以上的抹茶体验店，培育10000个以上抹茶消费场景。这抹来自贵州的青绿在全国市场是否受欢迎？跟随记者去北京街头看一看。
3: 在北京前门大街，一款抹茶冰淇淋成为这家老字号茶馆增收引流的新亮点。门店还设置了专柜，对抹茶产品进行集中销售。
8: 门口的抹茶的冰淇淋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甭管是春夏秋冬，外边都会排起长队。虽然说它是一个百年老店，但它的经营理念不老，它必须要融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是贵州合作方了。来我们店里边买茶的都会带这么一盒或者两盒。
3: 北京老字号凭借抹茶产品引流，贵州同仁的企业也在进驻北京市场。这家开在商场内的门店，除了抹茶饮品之外，还将蛋卷、雪花酥、面包、文创等品类与抹茶结合，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
9: 看到这块有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也想去看看贵州同仁这个抹茶之都，也想去茶山上去体验一下。
3: 记者发现，有消费者在体验了产品后，现场就洽谈起了合作。
10: 他是做大健康这一块的，抹茶是有抗氧抗炎的这功效，想跟抹茶结合一下，比如说面膜、唇膏、香水、沐浴露等等，他们来出技术，我们来出原料。经过我们在北京这一年的摸索，发现那市场是巨大的，接下来会在北京再开到30家到50家体验店。
3: 而这家已经在北京经营了13年的贵州茶叶店，也紧跟消费趋势，在抹茶精酿等产品上找到了突破口。
11: 它这种快消品能够跟我们店提高这个销量。这个发展规划就是在北京东南西北建立4个分销点，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同仁的抹茶，
12: 在这个地方打造这种消费的场景和新业态，扩大这种消费市场的潜力，必须要做好品质啊，这是我们的底气。接着我们来丰富我们的品类，那现在我们有抹茶烘焙类的这些50多个品类，接下来我们会发展100多个品类，饮品、食品、化妆品，万物皆可抹，通过北京这个窗口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这种品牌。
7: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

0: 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上观赏美景，山下沉浸体验，直击旅游。今天记者走进梵净山，看当地如何为游客打造慢游慢享新体验。
1: 五一假期，贵州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拼搏实干的一线劳动者。
1: 一双科研手，一颗实干心，劳动者之歌。今天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贺红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依托优良生态，每年吸引近200万游客。顺应文旅消费新趋势，同仁依托核心资源，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做强业态融合，为游客打造更多慢游慢享的新体验、新选择。
3: 艰难的就这么几步，我们鼓鼓劲，摇摇摇。

0: 的。
1: 在景区最险峻的地方推出最有劲儿的喊话，今年的五一假期，梵净山的喊话小哥再次圈粉，
2: 网红小哥非常激励人心，然后非常搞笑，
3: 加油努力，情绪价值拉满，
4: 喊话会比较暖心，让人更有爬山的动力，
5: 挺暖心的，
6: 有劲，
7: 很幽默，
5: 还可以组织这个排队的顺序。
1: 通过这样一个个细节，老牌景区梵净山以暖心服务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8: 我们打造以游客为
9: 越来越重视这种绿色的健康的餐饮方式，越来越重视这种新的消费的体验，也是在推动着我们往这个方向去重点的开发，
10: 以多元化的抹茶产品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融合，推动同仁抹茶从原料型向体验型的消费转换，
11: 梵净抹茶逐步进化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文化标识和引流引擎，在承接和吸引梵净山下山游客方面，形成白天上梵净山晚上逛中南门的经典线路。景区联合旅行社和 OTA 平台推出梵净山加中南门年票和一日游两日游产品，有效承接了梵净山过夜游客的外溢需求。
1: 五一假期，贵州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让广大游客在惬意假日中领略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依托花江峡谷大桥，黔西南州串联起花江峡谷、双乳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打造出一条集喀斯特奇观、人文古韵、民族风情于一体的贵州西线旅游带，全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2: 我是从美国圣地亚哥，贵州非常漂亮，这么多山峰山谷，非常震撼。
13: 风景的确是很优美，这个工艺难度的确蛮高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我家人一起过来旅游。
1: 新义枫林布衣景区推出白日赏山水、夜晚观秀演模式，民族歌舞、非遗打铁花、情景角色互动等，让游客深度感受布依族传统文化。
14: 游客并不是单纯的观赏景区，而是真正有人带他体验景区、游玩景区、感受景区。整个五一季的接待游客量达到10万人左右。
1: 安顺古城推出怀旧小游戏，汇聚50个特色美食展位，打造观演加互动加美食一站式消费场景。假期首日，古城接待游客量超13.6万人次。
15: 把安顺的文化特色和美食资源优势结合起来，用更有参与感、更实惠的方式吸引更多游客。
1: 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拉开帷幕，长桌宴、苗族姊妹秀、赶苗集等活动轮番上演。五一当天，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黔南罗甸47支民族巡游队伍进展民族文化特色，
16: 氛围特别的热闹，吃的超好吃，然后人也非常的淳朴，我就很喜欢这里，
17: 让我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热情、大度和震撼。他们用自己的热情让全国各地的人民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精髓，
18: 很热闹，民族特色彰显出来，很特别，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1: 以赛为媒，体旅联动，乡村体育赛事点燃游客热情。在榕江，贵州村超联赛打响决赛季，来自利比里亚的球队与当地球队同场竞技。在黔南三都，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国7个省区市的骑师与骏马展开角逐，数万游客现场观赛。遵义市道真县城 BA 全国男子篮球邀请赛激战正酣，来自福建、甘肃、吉林等地的16支代表队前来参赛。
19: 榕江很好，老百姓做一个很大的比赛，所有的人过来看看玩玩，都在一起，好玩的，
20: 人山人海的。赛马的特技非常的棒，表演的节目也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这个假期来这里来太值得了。
1: 数据显示，5月1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86.98万人次，旅游收入2.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5%、9.35%。
2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劳动始终是强劲的引擎，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科研前沿到民生一线，劳动者们以辛勤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共同书写着贵州向新向优发展的时代答卷。
22: 做的最多的是

0: 小动作就是金沙打结，一天要接1168个。我们的标准结就是必须是在3毫米。我就是不用看手摸那个沙的松紧度，都知道能不能过关。
1: 人好些都嘱咐煮发布，秋季发好才是捕鱼到野生发，最好才是洗一天煮的。
2: 我每天都泡在车间里面，反复的去调试巧克力的风味，成百上千的数据耗时了半年多，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我自认为叫低温慢溶分层锁香的制作工艺，既能保证我们茶香的均匀，又能保证巧克力的丝滑。
3: 陈老师，对我们一个维修工来说，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如果发觉设备坏了，我们要把螺丝给它拆下来，把设备换上，又把螺丝给它拧紧，重复重复再重复，就是这个动作。
4: 从事的工作接近20年了，工程师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一些想法变成一个装置，变成一个产业，这个就是我们化工人要做的事情。
5: 我们公司有数百个系列的铝合金门窗产品，每个系列都需要10多种不同型材精准拼接成型，模具哪怕只差1毫，成品就会妙以千里，厂里1天30吨的出货量就不能保证。我的核心专长就是铝型材模具疑难问题调试与精度把控。
6: 我的工作就是当好水电站设备的医生和管家，保障它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当时就想，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攻克，给水电站装上了中国的大脑，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安全性和自主性都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7: 我们的设备在不停的更新当中，会面临新故障，我们就开发了车地无线通信检测车，模拟了列车运行的真实场景，保证乘客能够正常的上班下班，我就感觉挺有成就感。
0: 虽然说是智能化流水线跑得快，机器永远拿捏不了这千丝万缕的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永远无法被机器替代。
8: 我们合作社发展粮油种植面积1300多亩，引进了一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农业设备，降低了劳动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默默的付出，认真的干事，研发出更多贴合大众的口味的新品，展现出我们贵州的物产之美。
9: 我们每一次在收获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10: 我将努力学习新的技术，融入到我们行业当中，让我们的民航业更安全，出行更方便，
3: 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水、安全的水，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欣慰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
8: 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我热爱的事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吃到我们种出来的大米，其实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
11: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研究员贺红藻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作15年来，他扎根黔桂大地，从田间地头找课题，在实验室里破难题，用科技创新提升特色果品的附加值，以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赋能。
12: 在贺红藻研究团队的会议室，架子上摆满了10多种他研发的产品。这些年，贺红藻当过科技特派员，挂职过副县长，在田间地头与果农并肩，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始终聚焦贵州特色果品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用科研力量架起产业致富桥。
13: 这些年做的最满意的一款产品，原来挂职的时候就帮他们研发这款空心李果酒。李子它保鲜期短，采了以后可能就是2-3天它就要坏，老百姓都不愿意去掏了。原来这个做次第的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研发和改进，就得到这款产品，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
12: 贺红藻深知科研就是要对症下药。2024年，他主持的贵州特色果酒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顺利验收，旨在打造专用酵母资源库，为贵州特色果酒产业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
13: 从那个田间地头针对某一个那个菌种 反复的跟踪，反复的筛选，每一种水果它的表皮都有菌种附在上面，它也是一个生态群落嘛，优势最强的那个菌株去攻克。不建立这个资源库，它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生产加工，从而缩短

0: 研发时间。
1: 我们大框架已经打好了，收藏的菌种我们还在迅速的扩大当中，提供我们本土化特色化的发酵原料。
0: 所有的文档都归档，20年前资料我都还在电脑里面，没事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呀，也许能够从之前的工作中受到一些启发呀。一个好的点子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2: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健康生态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贺红藻团队的科研方向也随之拓展，重点聚焦功能性食品领域，进一步挖掘贵州特色物产的价值。
0: 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比如说那个林子孢子含片、咀嚼片、刺梨、猕猴桃果冻、薏仁饼的能量棒，主要就是配方研发、功能性的评价。
2: 15年来，贺红藻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科技工作者等，用坚守与付出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科研，带领团队在工艺优化、新品研制、完善酵母核心技术方面攻关，用创新做强贵州特色产业。
3: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作为许多游客都想带走的纪念品和伴手礼，精彩文创正成为展现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一份来自贵州的礼物如何展现地方文化的灵气与底蕴？今天记者带您走进贵阳市的一家文创品牌，看他们如何将特色文化与生活好物精心调和。
2: 眼下，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这家本土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很有创意，不光是展现了一些民族的元素，它还能结合年轻人需要的一些东西，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2: 该品牌把蜡染、刺绣、民族图腾、山地草药等非遗元素重新拆解设计，巧妙融入香氛、家居服饰等生活物品中，受到消费者青睐。
5: Top 3的话就是那款手工花板蓝根皂、木姜子的护手霜，高峰期每天的人流量是在600左右，转化率现在大概到70%左右。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有1000多个品类，就是总会有一款是会落在他的心尖上的那种。
2: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货架式陈列模式，该品牌门店以策展思维打造沉浸式空间，消费者在进店打卡感受民族美学氛围的同时，还能近距离触摸体验蜡染、苗绣等手作质感。
6: 不仅是看到了这些货品，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一些故事性的内容，能触摸到植物染的纹理、色彩以及背后的一些手艺人的故事。目前是在贵阳和杭州有2间直营门店，我们的厂的话驻扎在黔东南，我把附近村落的手工艺人拢到了一起，在这几年里面培训了3000多名绣娘。
2: 今年贵州省出台关于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助推贵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43项具体举措构建扶持体系，这让品牌看到了机遇。
6: 贵州文旅的升温，这其实是我们本土文创品牌最大的一个机会，有在逼着我们成长。慢其实就是快，要把我们的根扎扎实，沉下心来挖掘我们贵州自己的文化内核。我们后续会做到一个透明的工坊，也会在一线城市先要布一些店，让大家在离开贵州之后还能记得贵州的名义。
7: 贵州多地通过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外贸企业生产，钱货顺利出海。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7.7%，增速平稳。
8: 这里是贵州智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成品车间，我身后这批即将发走的足球是2026年世界杯比赛阿根廷球队的训练用球。
7: 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举行。这位遵义市务川县的这家体育用品公司带来了近800万只的海外足球订单。作为当地足球产业发展的外贸龙头企业，该公司自去年12月落地务川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投产。当地商务、工信等部门联动，靠前服务，将原来需要数月的落地流程压缩至45天，确保企业产品能尽快迈向国际市场。目前，务川已汇集6家球类生产企业，每年有

0: 超千万支足球销往世界各地，综合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在桐梓县，共有外贸企业8家，涵盖农业、体育、家居等领域。当地成立服务小组，积极联动海关、遵义综保区等，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我们建立的有一支针对外贸的服务团队，对他们那些外贸企业的通关、退税，还有外汇的便捷化方面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我们去年桐梓县外贸首次破亿，接下来就是要扩大外贸企业的主体量，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那种服务。
0: 在税务、金融、海关等部门的支持下，各地外贸企业开足马力，安心生产。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这家刺绣企业通过智能设备升级和纹样数字建模，不仅保留了苗绣的民族韵味，还实现了产品标准化生产。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量已超过30%。
2: 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是采用了传统刺绣，加上了我们工业刺绣的很多特种绣的工艺结合在一起，在海外市场也非常的受欢迎。
0: 在铜仁市万山区，当地建立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精准解决外贸企业生产中的难题。这家电器公司今年累计投入超2000万元升级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0%，今年前3月出口额达200万美元。
3: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去长顺看看。
4: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第一站，长顺神泉谷。紫色鼠尾草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出圈大片。全长328米，垂直落差188米的高空玻璃桥，挑战的就是你的心跳。下山还有超治愈的福禄园，软萌可爱的梅花鹿，可投喂可互动。
5: 现在季节蔷薇花，还有这片紫色的花，非常好，值得打个卡。
4: 大杜鹃渐渐退场，映山红火热接档。乘竹筏，玩桨板，泛舟湖面，累了可以在湖畔搭帐篷品清茶，舒服又惬意。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里啊富氧离子爆棚，是妥妥的天然氧吧。
6: 杜鹃红色腮，是绿绿的水，是绿绿的空气，香香的。
7: 这里的山水都很

0: 游山水，赏花海，逗萌宠，快来长顺过一个欢乐的假期吧。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假期文旅消费市场。电影《浴血困牛山》将于5月4日全国上映，电影热度推动同人时签的红色旅游热度攀升。遵义、绥阳等多地推出票根联动优惠，覆盖6000多家线下门店，以真金白银激活假日消费。中国青年报报道，湄潭县以新茶饮推动茶产业转型，带动茶农增收、人才培育，新茶饮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6.3亿元。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步入生态越好、产业越旺、收入越高的良性循环，临近乡村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观鸟经济风生水起。
2: 爱遵义城市数字生活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平台整合多项便民服务功能，通过媒体加电商加服务融合模式，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生活服务。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将于5月5日启幕，至10月7日收官。音乐会、马拉松、篝火晚会等20多项主题活动，200多场特色展演与赛事，串联清凉赛事、清凉演艺、清凉旅居三大板块。
1: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贵州天气。受降雨的影响呢，今天白天我省各地的气温相较于昨天的同一时间都有所下降，尤其是省的西部地区降温幅度达到了12度。下面再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其中呢，在六盘水、安顺、黔西南、黔南以及黔东南局地会有中到大雨。 个别乡镇还会有暴雨，上述地区在雷雨当中局地还会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除了在省的西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阵雨转阴，12到16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六盘水阵雨9到12度。安顺雷阵雨转阴，12到14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0到14度。铜仁阵雨转阴，18到21度。海里阵雨16到19度。 都匀阵雨14到18度，兴义中雨转阵雨13到19度。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0: 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
2: 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8: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

0: 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负责人哈，负责人。
2: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3: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2: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2: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2: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4: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6: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5: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

0: 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

0: 聚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0: 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色发展，绿色生活。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制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
2: 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
1: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

0: 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丁，
0: 燕尾丁。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 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0: 是。
1: 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
0: 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
1: 谢谢你，碧葵。
0: 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是要出门啊？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
1: 来，外婆抱抱。来，1、2、3。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嗯，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
0: 小宝，
1: 这么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啊，妈，
0: 好看吗？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嗯。

0: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明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召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

0: 都保重。
1: 你也都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惊蛇，暂时和我保持的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

0: 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领出发。
2: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2: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2: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0: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1: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0: 男孩女孩？
2: 男孩。
3: 男孩。
0: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1: 就是，
3: 那是我妈的。
0: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
3: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0: 啊，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1: 他去花莲买玉了。
0: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1: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0: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我，
3: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哎，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3: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1: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3: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3: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1: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3: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用哄哄吗？去。
1: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哦，
2: 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
1: 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我？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0: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 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石头，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2: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就麻烦了。
1: 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
0: 刘虎，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咱们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0: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脚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
1: 现在已经枪毙了，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
0: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谷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2: 下班了，哎，你谁呀？
3: 保密局船。哟，啊，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2: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3: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2: 哎，好，这就是登记表，你
3: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2: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3: 那不好意思。
2: 哎，长官慢走。
4: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3: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4: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3: 还在等信儿。

0: 去，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啊。听说高升得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不好意思。
2: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0: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2: 王科长，
3: 科长，
2: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
3: 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1: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我冇开玩笑嘞，这个金丝菇的概念，这个铁公加铁板，那就要出黑哦。
1: 哎，钞票还都覆盖了呗？
0: 我看看这个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黑哦，性命飞机啦！哦，

0: 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中间的，
0: 哎呀，还是得多谢。
2: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北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趟。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办过年放假吗？
0: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
1: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0: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两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你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借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多谢局长帮忙。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太空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西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

0: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1: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0: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
2: 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0: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1: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
0: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3: 是。
4: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5: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4: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5: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4: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1: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1: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1: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
1: 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1: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吗？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川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悲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 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1: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

0: 阿曲，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曲，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她一面。
1: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皮，降血压的。
1: 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2: 烫。
3: 哎，烫！
2: 剑禅，
3: 慢点儿，
2: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4: 嗨。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 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室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 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空碟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来，放这儿。哎，阿豆，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建成。

0: 那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
1: 一直都很棒。
0: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1: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2: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聂西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1: 你多吃点啊。
4: 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2: 好像是上周调的。交际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1: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4: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2: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呢。

0: 能不能帮我办一张啊？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
1: 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叶希，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
2: 阿妹，你先别冲动。叶希有他的难处。
1: 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
2: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叶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叶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0: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
2: 她没来过。
1: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3: 是
4: 是是。
5: 有没有送到嫌疑人？
6: 什么都没搜到。
5: 搜仔细了吗？
6: 搜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
0: 顾正元上了飞机才告诉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2: 有后门吗？
3: 有，搜过了，没人。
1: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4: 李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5: 转过来，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花爷，花爷，花爷，花爷。花爷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
3: 你放心，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一定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2: 医生，花爷他怎么样了？
4: 病人已经苏醒，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请尽快通知病人家属过来。
2: 花爷他无儿无女，我就是他的家属。
4: 好吧，他是肝癌晚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
3: 夏曦薇，夏曦薇，
2: 花爷，
4: 微微醒了。
2: 花爷，我刚做了个梦，梦见医生说你……
4: 其实查出来已经半年多了，只是一直没告诉你们。傻孩子，人老了哪有不生病的？我的病跟你没关系。
2: 花爷，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积极治疗，一定能好的。嗯，
4: 曦薇，带我逃出去。
3: 各位，你们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现在可以说说这次的治疗方案了。
5: 我们一致认为有两种方案可行，第一种就是立刻控制肿瘤扩散，采用化疗和手术结合的方法。
6: 第二种呢？
5: 第二种就是保守治疗，保证他的生活质量，让他不要那么痛苦。
3: 第一种治疗方案治愈可能性是多少？
4: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说了算。医生，第二种治疗方案我还能活多久？
5: 至少一个月。
4: 够了，多一天都是赚的。
2: 花爷，
4: 我说了算。邵先生，麻烦你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吧。微微，咱们回民宿把大家都叫来，我教你们唱歌。
2: 花爷，在医院也能唱歌的，留下来吧。
4: 与其躺在医院里头受罪，还不如让我有尊严的活着，开开心心的走完接下来的日子。我是咱们寨子里会唱动歌最多的歌师，我可不想就这么死了。我只有这一个心愿。
2: 可是
4: 如果夏姐还在世的话，我相信她也会这么选择的。

0: 为花姨准备最好的保守治疗方案，一切费用我来出。请小少主放心。
1: 微微，帮我收拾东西。
2: 嗯，好。
1: 我接您回家，回家之前先陪我去个地方。
3: 这是我出生那年，阿达为我种下的树，看长得多好。打开它，这不是我爸妈吗？你们是一个歌队的。本来我们约好一起出国演出的，人都到机场了。 你外公突然去世了，你爸妈就没走成。约好下一次再一起出国演出，没想到永远没有下一次了。这些 VCD 是我们录制的侗族大歌的视频，包括这个歌本。微微，你都拿去吧。
2: 花姨，你说好了要亲自教我的。
3: 当然了，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们。我死以后，就把我葬在这棵树下。
1: 花姨，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花姨，我答应你。

0: 孙。
1: 我就是不明白，花一明明看起来那么健康，他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得癌症呢？
2: 有些痛苦是不需要告诉别人的。
1: 为什么？难道我们不值得信任吗？
2: 不，即便是告诉了，也不会痊愈，反而会让其他人跟着我们一起痛苦。所以，我们为什么将痛苦带给别人呢？不如不说。
1: 那你也是这样吗？因为害怕麻烦别人就不说？可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听的。

0: 您找我，明天下午。好，我会去的。
1: 邵先生，你看这个怎么样？
0: 这一款夏曦薇的手机可以用。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给薇薇买的？
0: 若是您给别人买，您会叫我陪您一起吗？
1: 这么说，你是默认你跟我们薇薇关系不简单了。就这个吧，帮我抱好看一点。
2: 好的。
1: 这是我赔给薇薇的。
0: 这么说，您是同意她创新了，在动图大哥里面加入一些流行音乐之类的元素。
1: 邵先生，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明乐团，您有听过吗？
1: 很感谢你请来专家为我治病，我知道你是看在薇薇的面子上。
0: 您言重了，不过有件事情我想请教您。既然您一早就知道得了癌症，可您为什么不治疗呢？
1: 我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与其在医院里耗着，不如做点开心的事。我这辈子呀，就喜欢唱歌。我们侗族人讲饭养身，歌养心，唱着唱着呀，也就忘记自己得癌症的事情了。邵先生，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0: 您说。
1: 你还很年轻，路还很长，怎么就不能走下去看看呢？人这一辈子呀，活的就是个精气神。
3: 花阿姨，邵思明，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是啊，再继续走走看。

0: 怎么睡着了？马上复赛了。我听说有一支神秘的队伍，实力强劲。
1: 神秘队伍？
0: 神秘的队伍？什么神秘队伍啊？
1: 嗯，
0: 好像发起人是从北京过来的。北京？那他们唱什么？山歌？民歌？也是侗族大歌。
1: 那好啊，多一个队伍唱，那春晚上能让大家听见侗族大歌的几率就更大。嗯，
0: 我们薇薇呀，格局这么大。
1: 那我们就再唱一首歌给花姨听吧。
2: 好，
1: 那我们就唱《外婆爱唱歌》。
0: 好。

0: 这是什么？复赛一共10个比赛队伍，这是他们的资料，包括花姨今天所说的神秘队伍。这么快你就拿到资料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嗯，其实知道也没用，唱歌嘛，比的就是嗓子。你还是好好看看另外一个唱动作大歌的队伍是谁吧。
1: 我一定要赢！
2: 姐，你快点，月月马上回来。
3: 还有一个汤，
1: 爸，姑妈，月月，
4: 你可算回来了，爸妈都快想死你了。
1: 爸，我也好想你啊。姑妈，
3: 哎，乖，
1: 我也好想你。
3: 好，赶紧把东西放下，先吃饭吧。
1: 月月越来越漂亮了，来，你吃点肉。
4: 都瘦了，
1: 谢谢姑妈，
3: 多吃点真的，这个你在外面肯定吃不着。
1: 对啊，我老想这一口了。
3: 是的，
1: 你也多吃点啊。
3: 哎，好嘞。
1: 爸，你也吃。
3: 好。
1: 哎，月月，那个村歌大赛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姑妈，你放心吧，我这一次为了这个比赛，我特意从明月团借调回来，加入了一个专业的歌队。他们之前就通过了初赛，明天排练问题不大。
3: 姐，你听听，专业歌队。
1: 这个专业的事儿，就得让他们专业的人办。那就好，那就好。来，月月，你多吃点啊。
2: 对，姐，你看我们家月月多有出息，这刚毕业了就进了民族乐团，不像那个希薇，大城市毕业了，非得回来。
1: 爸，人家希薇这么做肯定是有她的理由的，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不要这样总是说妹妹。
2: 啊，对对对，快吃，来，姐你也吃点，吃饭。
1: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一下汤好了没有。多吃点啊。好。
3: 我说你个死丫头，你怎么向着你姐呀？
1: 爸，再怎么说，她也是姑妈的亲女儿，要想姑。

0: 妈向着我们，得换一种方式。
1: 还是我宝贝女儿聪明。
0: 明天就是奶奶的生日了，夏曦薇啊，肯定是要回去的。我这么久没和她见了，我也挺想她的。

0: 别给我跑啊！
1: 少司明好了没啊？马上了。这都第六个马上了，你要起飞啊？你再跑，
0: 你再跑，信不信我把你全家都抓住？
2: 有这么难吗？我来吧。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 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马蹄，500年历史的名节。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4: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5: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3: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6: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7: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8: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0: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给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6600件吧。

0: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1: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来自于，那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你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多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0: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1: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八十八文的记字，它就是汉跋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 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0: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1: 明代。
0: 明代是吧？
1: 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 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0: 这是簪子吗？
1: 铜发簪啊，
0: 这么长。
1: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就是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
2: 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1: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瓶器。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
1: 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这是铁器修复，哎，
0: 铁器。
1: 大松山大概有170-17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三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2: 铁镰刀，
1: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像里面吗？
0: 对，它是朝外的，
1: 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1: 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三件，没有发现第四件。
0: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三件。
1: 只有这三件，大多是剪刀是出来明末里面。
2: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
3: 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4: 哎，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啊？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
3: 没有断代，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嗯，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0: 这片都是明的，
3: 都是明代的。
0: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0: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东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化进入贵州，有三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就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0: 这三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
0: 嗯，
3: 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化是从北面。
0: 进入
2: 从
0: 往南
2: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0: 进入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2: 东西向。
0: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

0: 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1: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2: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3: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2: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3: 对，
2: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3: 嗯，
2: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3: 对。
2: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3: 对，
1: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五十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4: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2: 哦，您自绘的是吧？
4: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为有。
2: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4: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2: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4: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2: 十几年了。
4: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2: 啊，
4: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
2: 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4: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1: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连接着川、滇、黔、贵，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兼
2: 被截断了。
4: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2: 啊，
4: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2: 对，
4: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2: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4: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
2: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5: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2: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5: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石碑，从石碑到镇远，从镇远

0: 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0: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梅阳的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移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1: 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0: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两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1: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2: 大概是300来年
1: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2: 来吧，上一下吧。
1: 行，好。
3: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汉族？
2: 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汉族。
3: 你们好久来了？
2: 明朝时候来的。
1: 明朝的时候
3: 有好多代了。
2: 17代。
3: 哦，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我就是江西人。
0: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1: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1: 对，
3: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是它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3: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3: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冰呢，我家是石冰呢。
1: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的。
3: 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3: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
1: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3: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3: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他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0: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

0: 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1: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有朗以南方自治路共同组成的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来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
0: 地，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2: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2: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理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这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1: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2: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得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2: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1: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2: 对，
0: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前。

0: 码头。那现在还剩多少座？
1: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桶油用的。
0: 桶油桶有多大呀？
1: 400多斤吧。桶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桶油。这个大关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2: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1: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0: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1: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道桥呢相应的坚固。
2: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2: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这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它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事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 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

0: 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就练十岁的石床。
1: 单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那
0: 你看他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1: 是，真跟玉差不多。嗯，
0: 他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三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
2: 嗯，
0: 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1: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0: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
1: 哦，
0: 上来供的财神庙
1: 啊，
0: 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
1: 啊，骑楼似的
0: 啊。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2: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2: 对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2: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2: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嗯，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轨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就基本上沿着这条轨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嘉绒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

0: 朱伟，我找到解毒的方子了。
1: 快来，小点声，他睡觉呢。你刚说什么？
0: 我找到解毒的方子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最后一味药，我还不能确定是枯木草还是枯血芽。我也想过找动物来试，可是没有动物能受得了他们的药性。
1: 那人呢？我来试，那行吗？
0: 不行，我作为医者，总不能救一人去杀一人。周伟，你起码是个健全的人，如果试错了，你就毁了。
1: 哎呀，哪那么多废话！我说是我就是。
0: 周伟，你这样一命换一命，值得吗？
1: 值得呀。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好，我会尽快准备药材的。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文将军说地煞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家伙为了感谢各位的救命之恩，特地前来送行的，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还望各位收下。
2: 这点心意收下。
0: 没礼貌。谢谢啊。
3: 哥哥姐姐们，我以后一定要像你们一样行侠仗义，为民除害。
4: 像我就行，别像他。
0: 一边去，一定可以的。
3: 那你们要珍重啊，我会想你们的。嗯，
0: 各位再见了。
5: 再见。
6: 保重啊。
7: 一路小心啊。
8: 保重啊。
9: 保重啊。
10: 保重啊。
11: 路上小心啊。
12: 多多保重啊。
13: 保重啊。
14: 保重啊。
15: 我们会想你的。
16: 大庄主，我们已找来了近百名良工巧匠，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打造兵器和盔甲。
17: 好，让他们抓紧了，一刻都不能耽搁。
16: 是庄主。
17: 另外将奇门禁地埋下的宝藏通通都给我挖出来。
16: 是。
17: 还有，把大药谷那帮村民都关起来看好了。
16: 庄主放心，属下这就率人前去大药谷。

0: 干嘛？
1: 哎呀，这几天啊，待在房间里都闷坏了，看你不在，就来找你了。
0: 感觉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我感觉一回到四十八寨，就浑身都有劲儿。哎，我看今天天气正好，要不我们去春回镇逛逛吧？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0: 是干嘛？
1: 去了你就知道了。走。
0: 到底要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慢着，我才不要去听你那些胡言乱语的小曲儿。
1: 当然不是啊，我哪有那么多新曲子可以写啊？走。
0: 裁缝铺。
1: 王婶，
2: 谢公子来了，来坐，坐，来喝水啊。
1: 王婶，
2: 我给你倒茶。
1: 坐好了吗？
2: 坐好了，你等着，我帮你取啊。
0: 什么呀？
2: 公子啊，就是好眼力，这衣服做给姑娘穿呢，漂亮得很。你去试试吧，如果不合适啊，让王婶好好再给你做做啊。
1: 不必，这尺寸我答应早就知道，错不了。
0: 又骗了是不是？
1: 哎，小心弄坏了衣裳。
2: 对了，我还有些料子在外面晾着，我就不打扰两位了啊。
1: 嗯，快去，先穿上，瞧着喜不喜欢。
2: 我
1: 好了，快去吧。

0: 你今天怎么不油嘴滑舌的了？吃错药了？
1: 还不是因为太好看了，拍的在下一时词穷，只顾得多看两眼。
0: 你怎么想起给我做一件红衣服啊？
1: 我躺在蓬莱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带着我画里的姑娘穿着红衣裳跟我走。
0: 现在不急，等你好了你再带我去。
1: 原来竟只是一位阿飞，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好好的，答应我好不好？
0: 我答应你。

你怎么这么傻呢？我知道你想替我试药，但是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岂能安心呢？阿飞，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也不会多活这些时日。

如果这要是做的话，我倒希望下辈子可以不做什么小船，倒希望做一棵长在西泊江中的水草，日日夜夜。 守在这48寨，看着你。书祖说：世间八苦，左右不过生老病死。阿飞，人生有你，即便是须臾时间，转瞬即逝。 也算是酣畅淋漓，死而无憾了。

现在能治你的毒的最后一味药，我已经确定了，是枯木草或者枯血鸦，但是不确定是哪一个。一旦失败，便神仙难救。

啡。今日暂别，20年后我仍去找你。要一言为定。

我可以把无常道走到极致，可是我自己的无常呢？到头来，终归是一脚踩空，无济于事。

仙远，不行，这样下去不行。 奇物诀，说不定可以试试。

0: 此生第一次
1: 寒心少年红梦千帆，灼灼星光却不散，此生只为了这千万。
0: 星月，你睁开眼睛让我看一下，你靠一下。

说过，你要带我去洞庭湖钓鱼，你要带我去蓬莱看海，你要带我去南疆晒太阳。

0: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嘛。
1: 全靠阿飞照顾得好。
0: 那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可能都要以身相许了。
1: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后都听你的。

0: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1: 我们出生入死了这么多次，我都跟你待习惯了。
2: 养蛇的回去是为了重建大药谷，济世救人，我们应该支持他。
1: 那好吧，
0: 我很幸运能遇到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杨黑炭，你可得好好对他啊。阿言，要是杨黑炭敢欺负你，你就给我写信，我让蛇姑娘来教训他。
1: 好，一言为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两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好了，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6: 我们出生入死了这么多次，我都跟你待习惯了。
7: 养蛇的回去是为了重建大药谷，济世救人，我们应该支持他。
6: 那好吧。
5: 我很幸运能遇到你们，和你们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杨黑炭，你可得好好对他啊。阿言，要是杨黑炭敢欺负你，你就给我写信，我让蛇姑娘来教训他。
6: 好，一言为定。
5: 好了，时候不早了，我该启程了。再会。
6: 再会。

0: 走啊，
1: 路上小心点啊。
2: 你们去奇门禁地废墟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宝藏，其他人抓起来。
3: 不好了，地下的人来抓人了。
4: 虎子娘，赶紧带小虎走啊。
3: 小虎，过来过来进去，快乖乖待在这儿啊，快走快走快走。

0: 小虎，你没事吧？发生了什么？爹和娘他们都被抓走了。报！
1: 蒋，我已探得周以堂的兵符此刻在文玉将军手中，他们的营帐在前方20里地处。
2: 很好。

0: 将军，地下山中沈天树的人来传话。
1: 传什么话？
0: 沈天树想约将军于军营外的山野相见，据说是因为海天一色的秘术。
1: 什么？
2: 将军，地下乃穷凶极恶之徒，恐防有诈，还请将军不要前去赴约了。
1: 这沈天树诡计多端，他不会轻易将海天一色的事情说给别人。莫不是他真找到了宝藏？不行，我得亲自去会一会他。

0: 文大将军，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1: 有话直说。
0: 我来找好友叙叙旧。
1: 你这个叛徒，
0: 倘若我在军中，早就替王林夺回天下了。
1: 好你个狂妄自大之人，难道你忘了当年你的手是怎么断的了吗？
0: 塞翁失马，若不是从造铁手的铁匠口中得知，我都不知道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塑铁法，能造出削铁如泥、无坚不摧的兵器。而此等世间秘术，就藏在海天一色里。你我联手，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可惜呀。

0: 视食物者为俊杰。
1: 银河从怎么会给我写信呢？
2: 他怎么就给你一个人来信呢？怎么不给我来信啊？
1: 我怎么知道？
3: 为什么要给你写信啊？应该给我俩写啊。
2: 我猜应该是给我们大家写的信。阿斐，本欲安心为一，故匆匆归至药谷，及至乡野，奈何触目崩心，数百茅屋一日毁之。
4: 村民皆为地煞掳走，余见小虎甚为悲痛。沈天树真是不择手段。
5: 这么看来，沈天树一定将海天一色的宝物也一并带走了。

0: 报，山下暗状传来消息，说我玉将军被沈天树杀害了，连安平军的兵符也被他夺走了。
1: 文玉将军，
0: 对，
1: 连文玉将军也。
2: 看来目前，安平军群龙无首，沈天树也早已与宇文直有勾结，恐怕他的野心是想雄霸一方，觊觎天下。如果宇文直和沈天树发动两军战争，百姓必将生灵涂炭。我们必须阻止二人。
0: 对，是时候跟他算一账了。
2: 叶侯从吧，他肯定会帮我们的。宇文芷那边就交给阿胜和我。那我呢？你就看家吧。对，寨子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看守。好，我会看好48寨的。时间紧迫，大家各自准备。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 寨子还在，好，各自去准备吧。

0: 玉，我已经约好了那边大臣，两天后在客舍相见，我们赶紧赶路吧。
1: 玉瑶，辛苦你了，楚楚。
0: 有你陪着我，我不觉得辛苦。
1: 我们上路吧。
0: 好。

0: 你们打造的兵刃锋利无比，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断了。你是否是完全按照谢云的法子打造的啊？
1: 庄主，我们正是按照他的方式打造才出现的问题。小人猜测是谢云做了错误的示范，还刻意让我们记下，才让刀不耐久的。
0: 你是铁匠，你不知道他做没做手脚？把新刀的刀拿来。
1: 是。
0: 交好。

0: 既然是吴用的铸剑师傅，就效仿你们的祖师爷干将莫邪去吧。
1: 庄主，庄主，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知道他做了什么手脚。
0: 说，
1: 他在刀刃里添加了细小的碎屑，这种东西破坏了刀刃的韧性，所以用不了多久就会折断。
0: 马上改。
1: 是。

我已经完全破解了素铁法，如今打造的兵器锋利无比，无坚不摧，绝对是道宗的王者。

昨天我在巡逻时发现铁匠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原来他刚破解了素铁法，就想要携带秘法逃跑，这就是他的断刀手机。庄主，这两把刀就是新破解的素铁法锻造的。

0: 应该考虑换一些人保护你了。
1: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要灭掉陈氏一族，哼，那你陈子琛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0: 沈天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夺走属于你的一切。
0: 你不过是区区江湖势力，又如何与我朝数十万大军抗衡？
2: 带上来。

0: 说，这把刀就是我根据海天一色里的素铁法锻造出来的。
1: 这怎么可能？
0: 不止如此，宇文直还会率兵由北而下，两面夹击，你们怎么能守得住呢？当初是你们陈家断了萧家的后路，现在该由我来断你们陈家的后路。

0: 庄主，南陵郡乃是那健康的南边守卫之城，如果我们攻下南陵，那么攻下健康便是指日可待。
1: 你即刻派人去南陵郡探查。
0: 是。
2: 报。
3: 大庄主，这是七庄主命人用素铁法为您打造的新铁哨。

0: 兵器锻造的如何？
1: 回庄主，我们已经按照铁匠的原始手稿重新锻造兵器，经过了多次试验，终于确定了真正的苏铁法，现在正在加紧赶制兵器，

0: 在我看来是阳不熟了，多亏大庄主您命我，对那名自称杀死了铁匠的叛徒严刑逼供，我这才发现，全都是陆天旷的阴谋。当时我紧急查看了一下铁匠的房间，果然发现了原始的手稿。对比之下，才发现我们的手稿被人篡改了材料的用料，这才导致我们之前所有的兵刃都不经打。
1: 陆天旷如此偷梁换柱，目的就是想让我做法自毙。只可惜他的道行还差得远。
0: 庄主，那我们该如何处置陆天旷？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用他给我们的塑铁法。
2: 打造一副铁爪，偷偷送给他。是。不知道你们秘密见我，所为何事啊？
3: 这次我们来是想告诉你，宇文芷即将谋朝篡位。
2: 你们是听谁说的？有何证据啊？
3: 大人，请看，这上面记载了。
2: 宇文芷密见雍州兵马总管赵将军的所有罪证，
3: 据说他近日联合的地煞之首沈天树有所动作，我们猜应该是要发起战争。哼，这个宇文芷，他竟会胆大到想要谋朝篡位。宇文芷这个小人，之前陷害我爹，说他是奸细，后来又杀害我吴家几十口人，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
2: 还请大人尽快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吴将军一腔热血，恨不得为国捐躯，竟被诬陷得如此下场。楚楚姑娘，请放心，我即刻回朝向皇上禀明此事，必将他绳之以法。
3: 多谢大人，
2: 多谢国忠城了。

我不敢说，估计你到死也不会想到，最后这地煞山庄的庄主，竟然是我陆天狂。

唐庄主，自十八寨的人正在宫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义兄，对不起，别在这上演兄弟情深了。失去至亲的痛苦，今天让你们加倍奉还。
1: 痴人说梦。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不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8: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啊，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3: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是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5: 对，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8: 我也觉得是假的。
3: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5: 我不相信啊。
3: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酒行伤筋，酒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4: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5: 没错啊。
4: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5: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6: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3: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啊、这些也会伤脾胃。
8: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5: 是吧？
3: 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
4: 哎呦，
3: 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5: 天哪，
4: 哇，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3: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4: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3: 是的，
4: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3: 对，
4: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3: 是的。
5: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3: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6: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4: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6: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4: 真的太神奇了，
5: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4: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3: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4: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3: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4: 是的，
3: 是吧？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

0: 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2: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3: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4: 对，
3: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3: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3: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4: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非常期待。
3: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哥
6: 人吗？
5: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3: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
7: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3: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7: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
1: 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3: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3: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0: 当然没问题啦。
6: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

0: 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嗯，气色不是很好，嗯，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嗯，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嗯，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嗯，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嗯特别水肿。
1: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嗯，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2: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嗯，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嗯，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哦，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1: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2: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0: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3: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0: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1: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3: 对对对，
5: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 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2: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他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4: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5: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7: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8: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4: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9: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3: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10: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2: 你好，王先生。
5: 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10: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11: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5: 是啊。
9: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结节。
2: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8: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5: 太神奇了。
1: 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5: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2: 脾胃失常主要有3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

0: 失眠，第三种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啊、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2: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0: 哎，这没灭了，我掉下，就掉下这么溜。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清补凉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凉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凉。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5: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6: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2: 特别是我们是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凉。
1: 清补凉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了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7: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10: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味道。哇，
11: 谢谢
12: 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些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凉，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黑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凉的店，因为清补凉是咱们海南特色，在海南。

0: 能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1: 芒果炒冰啊，
2: 各来一份，
1: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很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
3: 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
0: 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哎，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了就可以打上来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4: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5: Yeah.
4: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6: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7: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8: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9: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0: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他猪肉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行业。
3: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在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1: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2: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13: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嘛，
14: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15: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16: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2节课。
17: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18: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种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哦，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班长叫林国。
4: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5: 我潮州班头的人。
6: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7: 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7: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8: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9: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4: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9: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9: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3: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喽，这样子。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4: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8: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1: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7: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0: 脆的香啊都有。
9: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7: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8: 人生得意须尽欢，
1: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10: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4: 海哥想的呀，
3: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9: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4: 来，青菜，青菜，
7: 装饭过来啊！
11: 装饭的呀，装饭的呀。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呢，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那就在公主
4: 坊。哎，坐这边。
12: 来了
13: 六七
12: 一
13: 二来了在
14: 那
13: 六
14: 六百
11: 六百吧。
14: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5: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6: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11: 神客？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4: 几个师。
3: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

0: 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1: 战友战友，预备唱。
2: 战友战友，七个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
3: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4: 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5: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7: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8: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9: 梁海中
8: 一起吃个夜宵。
9: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0: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1: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2: 制动！
1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4: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我把它挖出来。
1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持续攀升。
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拼搏实干的一线劳动者。
0: 一双科研手，一颗实干心，劳动者之歌，今天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贺红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依托优良生态，每年吸引近200万游客。顺应文旅消费新趋势，同仁依托核心资源，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做强业态融合，为游客打造更多慢游慢享的新体验、新选择。
3: 艰难的就这么几步，我们鼓鼓劲，咬咬牙，一鼓作气，往上面爬，加油！
4: 梵净山最帅的，
5: 在景区最险峻的地方推出最有劲儿的喊话。今年的五一假期，梵净山的喊话小哥再次圈粉，
6: 网红小哥非常激励人心，然后非常搞笑，
7: 加油努力，情绪价值拉满。
8: 喊话会比较暖心，让人更有爬山的动力，
9: 挺暖心的，
10: 有劲，
11: 很幽默，
12: 还可以组织这个排队的顺序。
5: 通过这样一个个细节，老牌景区梵净山以暖心服务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3: 我们打造以游客为亲人的这样一个服务品牌，比如排长队的时候给游客发放一些小吃啊，天气凉的时候有姜茶呀等等，把这个名额控制到9000，目的就要让游客有好的体验感。
5: 贴心服务与优质生态相得益彰，景区预约热度持续走高。5月1号中午当天的门票就已经全部预约完。
14: 爬起来很开心，风景秀美，不虚此行，
15: 让我眼前一亮，太阳出来的那一下下，就让我感觉到已经值了。
16: 扑面而来的红林也很茂密，就是氧气很充足，吸一口就很放松的感觉。
5: 梵净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等多张金字招牌，森林覆盖率97%，水质常年保持2类标准，负氧离子含量丰富，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成果让山上景区每年迎客近200万人次，也为山下民宿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客源支撑。
17: 山上开花山脚香，没有山上的世界级吸引力，就没有山下旅居产业的发展支撑。其次，梵净山旅居的火热离不开良好生态的根本支撑，好山好水好空气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我们的民宿长在传统村寨里边，
5: 梵净山脚下云社村等民族特色村寨民宿云集，五一假期前一晚，大量的省外游客就已经前来入住。
18: 住这里风景比较好，有一个民宿村，我们比较感兴趣。
19: 小桥流水，还有离景区近，空气非常好。
5: 在江口县，181家民宿集中布局，错位经营，互补发展，顺应体验经济与情绪消费新趋势。民宿经营理念也不断向提供疗愈体验、沉浸式休闲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全线满房，深受年轻客群青睐。
20: 广东的居多的白领阶层或者是90后的小姑娘到我们这里来住两天，感觉像充电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体验的内容比较多一点，用我们的山泉水来泡茶，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能够给到我们旅客一些情绪价值，
21: 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北上广深的会多一些，大家还是愿意会为了很内在的东西，偏精神层次的东西去买单嘛。
22: 一到这个地方就闻到一股山野的清香，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
23: 那晚上入睡的时候，我们就听着这个河水的白噪音，就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的舒服。自己并不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只是睡觉的地方，更多的是来这里去感受。
5: 赏梵净山水，品古城烟火。夜幕降临，梵净山脚下的中南门古城正用一杯抹茶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0.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30家抹茶店，
24: 挺值的。我们把这个放在了我们第一站，想尝尝每个抹茶的饮品。
25: 昨天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因为人比较多，今天就又来二刷了。
26: 抹茶饮品跟冰淇淋的话，今天大概都是3000左右杯了，至少增长了6倍以上。我们的冰淇淋几乎打冒烟了，外地外省的为主，好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抹茶奔赴一座城。
5: 除了非遗点茶的沉浸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上观赏美景，山下沉浸体验，直击旅游。今天记者走进梵净山，看当地如何为游客打造慢游慢享新体验。
1: 五一假期，贵州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星星业态多点开花，旅游市场热度

0: 体验，文创店内还有50余种抹茶衍生产品供游客选择，特色茶饮深度融入吃用赏购全链条。
1: 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喝茶嘛，我买了几个鲜花饼、抹茶拿铁、抹茶雪花酥。
2: 年轻消费群体的话呢，偏爱就大家越来越重视这种绿色的、健康的茶饮方式，越来越重视这种新的消费的体验，也是在推动着我们往这个方向去重点的开发，以多元化的抹茶产品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融合，推动同仁抹茶从原料型向体验型的消费转换，
3: 泛景抹茶逐步进化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文化标识和引流引擎。在承接和吸引梵净山下山游客方面，形成白天上梵净山晚上逛中南门的经典线路，景区联合旅行社和 OTA 平台推出梵净山加中南门年票和一日游两日游产品，有效承接了梵净山过夜游客的外溢需求。
0: 五一假期，贵州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让广大游客在惬意假日中领略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依托花江峡谷大桥，黔西南州串联起花江峡谷、双乳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打造出一条集喀斯特奇观、人文古韵、民族风情于一体的贵州西线旅游带，全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4: 我是从美国圣地亚哥，贵州非常漂亮，这么多山峰山谷，非常震撼。
5: 风景的确是很优美，这个工艺难度的确蛮高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我家人一起过来旅游。
0: 新义枫林布衣景区推出白日赏山水、夜晚观秀演模式，民族歌舞、非遗打铁花、情景角色互动等，让游客深度感受布依族传统文化。
6: 游客并不是单纯的观赏景区，而是真正有人带他体验景区、游玩景区、感受景区。整个五一预计的接待游客量达到10万人左右。
0: 安顺古城推出怀旧小游戏，汇聚50个特色美食展位，打造观演加互动加美食一站式消费场景。假期首日，古城接待游客量超13.6万人次。
7: 把安顺的文化特色和美食资源优势结合起来，用更有参与感、更实惠的方式吸引更多游客。
0: 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拉开帷幕，长桌宴、苗族姊妹秀、赶苗集等活动轮番上演。五一当天，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黔南罗甸47支民族巡游队伍进展民族文化特色，
8: 氛围特别的热闹，吃的超好吃，然后人也非常的淳朴，我就很喜欢这里，
9: 让我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热情、大度和震撼。他们用自己的热情让全国各地的人民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精髓，
1: 很热闹，民族特色彰显出来，很特别，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0: 以赛为媒，体旅联动，乡村体育赛事点燃游客热情。在榕江，贵州村超联赛打响决赛季，来自利比里亚的球队与当地球队同场竞技。在黔南三都，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国7个省区市的骑师与骏马展开角逐，数万游客现场观赛。遵义市道真县城 BA 全国男子篮球邀请赛激战正酣，来自福建、甘肃、吉林等地的16支代表队前来参赛。
10: 榕江很好，老百姓做一个很大的比赛，所有的人过来看看玩玩，都在一起，好玩的，
11: 人山人海的。赛马的特技非常的棒，表演的节目也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这个假期来这里来太值得了。
0: 数据显示，5月1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86.98万人次，旅游收入2.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5%、9.35%。
12: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劳动始终是强劲的引擎，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科研前沿到民生一线，劳动者们以辛勤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共同书写着贵州向新向优发展的时代答卷。
13: 做的最多的小动作就是金沙打结，一天要结1168个。我们的标准结就是必须是在3毫米。我就是不用看手摸那个沙的松紧度，都知道能不能过关。
14: 现在好些都嘱咐走发布，秋季发好才是补一道野生发，最好才是洗，一天走的。
15: 我每天都泡在车间里面，反复的去调试巧克力的风味，成百上千的数据耗时了半年多，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我自认为叫低温慢溶分层锁香的制作工艺，既能保证我们茶香的均匀，又能保证巧克力的丝滑。
16: 钱老师，对我们一个维修工来说，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如果发觉设备坏了，我们把螺丝杆扯下来，把设备换上以后，把螺丝杆拧紧，重复、重复再重复，就是这个动作。
17: 从事这工作接近20年了，工程师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一些想法变成一个装置，变成一个产业，这个就是我们化工人要做的事情。
18: 我们公司有数百个系列的铝合金门窗产品，每个系列都需要10多种不同型材精准拼接成型，模具哪怕只差一毫，成品就会妙以千里，厂里一天30吨的出货量就不能保证。我的核心专长就是铝型材模具疑难问题调试与精度把控，
19: 我的工作就是当好水电站设备的医生和管家，保障它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当时就想，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攻克，给水电站装上了中国的大脑，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安全性和自主性都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20: 我们的设备在不停的更替当中会面临新故障，我们就开发了车地无线通信检测车，模拟了列车运行的真实场景，保证乘客能够正常的上班下班，我就感觉挺有成就感。
13: 虽然说是智能化流水线跑得快，机器永远拿捏不了这千丝万缕的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永远无法被机器替代。
21: 我们合作社发展粮油种植面积1300多亩，引进了一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农业设备，降低了劳动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15: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默默的付出，认真的干事，研发出更多贴合大众的口味的新品，展现出我们贵州的物产之美。
22: 我们每一次的收获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23: 我将努力学习新的技术，融入到我们行业当中，让我们的民航业更安全，出行更方便，
16: 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水、安全的水，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欣慰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也是非常光荣的。
21: 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我热爱的事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吃到我们种出来的大米，其实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
0: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研究员贺红藻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作15年来，他扎根黔桂大地，从田间地头找客。
24: 在贺红藻研究团队的会议室，架子上摆满了10多种他研发的产品。这些年，贺红藻当过科技特派员，挂职过副县长，在田间地头与果农并肩，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始终聚焦贵州特色果品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用科研力量架起产业致富桥。
25: 这些年做的最满意的一款产品，原来挂职的时候就帮他们研发这款空心李果酒。李子它保鲜期短，采了以后可能就是2-3天它就要坏，老百姓都不愿意去掏了。原来这个做次第的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研发和改进，就得到这款产品，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
24: 贺红藻深知科研就是要对症下药。2024年，他主持的贵州特色果酒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顺利验收，旨在打造专用酵母资源库，为贵州特色果酒产业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
25: 从那个田间地头的那个菌株去攻克，不建立这个资源库，它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生产加工，从而缩短研发时间。
26: 我们大框架已经打好了，收藏的菌种我们还在迅速的扩大当中，提供我们本土化
2: 特色化的发酵原料。
25: 所有的文档都归档，20年前资料我都还在电脑里面，没事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呀，也许能够从之前的工作中受到一些启发呀，一个好的点子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24: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健康生态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贺红藻团队的科研方向也随之拓展，重点聚焦功能性食品领域，进一

0: 不挖掘贵州特色物产的价值，
1: 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比如说那个林子包子、含片、咀嚼片、刺梨、猕猴桃果冻、薏仁饼的能量棒，主要就是配方研发、功能性的评价。
0: 15年来，贺红枣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科技工作者等，用坚守与付出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科研，带领团队在工艺优化、新品研制、完善酵母核心技术方面攻关，用创新做强贵州特色产业。
2: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作为许多游客都想带走的纪念品和伴手礼，精彩文创正成为展现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一份来自贵州的礼物如何展现地方文化的灵气与底蕴？今天记者带您走进贵阳市的一家文创品牌，看他们如何将特色文化与生活好物精心调和。
0: 眼下，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这家本土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3: 很有创意，不光是展现了一些民族的元素，它还能结合年轻人需要的一些东西，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该品牌把蜡染、刺绣、民族图腾、山地草药等非遗元素重新拆解设计，巧妙融入香氛、家居服饰等生活物品中，受到消费者青睐。
4: Tom 3的话就是那款手工花板蓝根皂、木姜子的护手霜，高峰期每天的人流量是在600左右，转化率现在大概到70%左右。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有1000多个品类，就是总会有一款是会落在他的心尖上的那种。
0: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货架式陈列模式，该品牌门店以策展思维打造沉浸式空间，消费者在进店打卡感受民族美学氛围的同时，还能近距离触摸体验蜡染、苗绣等手作质感。
5: 不仅是看到了这些货品，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一些故事性的内容，能触摸到植物染的纹理、色彩以及背后的一些手艺人的故事。目前是在贵阳和杭州有2间直营门店，我们的厂的话驻扎在黔东南，我把附近村落的手工艺人总到了一起，在这几年里面培训了3000多名绣娘。
0: 今年贵州省出台关于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助推贵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43项具体举措构建扶持体系，这让品牌看到了机遇。
5: 贵州文旅的升温，这其实是我们本土文创品牌最大的一个机会，有在逼着我们成长。慢其实就是快，要把我们的根扎扎实，沉下心来挖掘我们贵州自己的文化内核。我们后续会做到一个透明的工坊，也会在一线城市先要布一些店，让大家在离开贵州之后还能记得贵州的名义。
6: 贵州多地通过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外贸企业生产，钱货顺利出海。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7.7%，增速平稳。
7: 这里是贵州智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成品车间，我身后这批即将发走的足球是2026年世界杯比赛阿根廷球队的训练用球。
6: 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举行。这位遵义市务川县的这家体育用品公司带来了近800万只的海外足球订单。作为当地足球产业发展的外贸龙头企业，该公司自去年12月落地务川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投产。当地商务、工信等部门联动，靠前服务，将原来需要数月的落地流程压缩至45天，确保企业产品能尽快迈向国际市场。目前，务川已汇集6家球类生产企业，每年有超1000万只足球销往世界各地，综合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在桐梓县，共有外贸企业8家，涵盖农业、体育、家居等领域。当地成立服务小组，积极联动海关、遵义综保区等，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8: 我们建立的有一支针对外贸的服务团队， 对他们那些外贸企业的通关退税，还有外汇的便捷化方面呢，提供也整套的服务。我们去年同之前外贸首次破亿，接下来就是要跨到

0: 外贸企业的主体量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种服务。
1: 在税务、金融、海关等部门的支持下，各地外贸企业开足马力，安心生产。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这家刺绣企业通过智能设备升级和纹样数字建模，不仅保留了苗绣的民族韵味，还实现了产品标准化生产。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量已超过30%。
2: 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是采用了传统刺绣，加上了我们工业刺绣的很多特种绣的工艺结合在一起，在海外市场也非常的受欢迎。
1: 在铜仁市万山区，当地建立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精准解决外贸企业生产中的难题。这家电器公司今年累计投入超2000万元升级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0%，今年前三月出口额达200万美元。
3: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去长顺看看。
4: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第一站，长顺神泉谷。紫色鼠尾草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出圈大片。全长328米，垂直落差188米的高空玻璃桥，挑战的就是你的心跳。下山还有超治愈的福鹿园，软萌可爱的梅花鹿，可投喂可互动。
5: 现在季节才会花，还有这片紫色的花，非常好，值得打个卡。
4: 大杜鹃渐渐退场，映山红火热接档，乘竹筏玩桨板，泛舟湖面，累了可以在湖畔搭帐篷品清茶，舒服又惬意。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里啊富氧离子爆棚，是妥妥的天然氧吧。
6: 杜鹃红色腮，是绿绿的水，是绿绿的空气，香香的。
7: 这里的山水都很美，很漂亮，在画中游。
4: 重点来啦，这个五一长顺福利满满，神泉谷免门票，还有700余个停车位免费开放，杜鹃湖水上体验项目也有专属优惠，游山水，赏花海，逗萌宠，快来长顺过一个欢乐的假期吧。
8: 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假期文旅消费市场。电影《浴血困牛山》将于5月4日全国上映。电影热度推动铜仁石阡的红色旅游热度攀升。遵义、绥阳等多地推出票根联动优惠，覆盖6000多家线下门店，以真金白银激活假日消费。中国青年报报道，湄潭县以新茶饮推动茶产业转型，带动茶农增收，人才培育，新茶饮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6.3亿元。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步入生态越好、产业越旺、收入越高的良性循环，临近乡村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观鸟经济风生水起。
9: 爱遵义城市数字生活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平台整合多项便民服务功能，通过媒体加电商加服务融合模式，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生活服务。
10: 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将于5月5日启幕，至10月7日收官。音乐会、马拉松、篝火晚会等20多项主题活动，200多场特色展演与赛事，串联清凉赛事、清凉演艺、清凉旅居三大板块。
8: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

0: 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有以邓亨明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商量着，
1: 我得过去敬杯酒去啊。
2: 是给高会长敬酒去吗？
3: 等您啊，等您啊。
2: 小雪啊，听哥一句话啊，别瞎吵。一万五千的，知道多少钱吗？
4: 我，
5: 你先别急着说话，你听这两位哥哥给你讲完了，好不好？
3: 徐总，就一个最基本的啊，配额你有没有？
2: 对，
3: 是吧？
4: 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3: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一万五千吨稿，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4: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哎，行，没有小许搞不定，
3: 没错
2: 是吧？
3: 没错，
2: 就
3: 来。哎，
4: 裘总，一会儿吴总回来，你得帮我说两句话呀。
2: 哎，你别来这套，我真是爱莫能助，忘不了。
4: 还在门口的时候，不是说能帮我的吗？
2: 啊，行，那我尽力，行不行？我尽量帮你。来，快点，快点，
4: 喝一杯。
3: 什么事儿？
2: 没事。
3: 哎，吴总回来了。
0: 喝的挺热闹啊。嘿，
4: 吴总，
2: 快坐，快坐。
0: 我刚喝完，行了，不用管了。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刚进来，卖给谁呀？
2: 哎，卖谁呀？
0: 外企啊。
2: 对呀，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行。
0: 他是外企，是吧？他说的算，就咱这5万吨刚，他一家就能给吃了。
5: 还真是，
0: 我跟你说，一会儿他人来了，咱可得机灵点，咱得想法把他给抢到咱们这桌来，是吧？得多少人盯着他呢？
2: 来，
6: 哦，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上是吧？哦，哎，
7: 你来了，
8: 终于来了。

0: 年的生意都靠你了。来来来，
1: 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
2: 我
1: 来年生意兴隆啊。
0: 是是是，这
2: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了，什么时候啊？你得想办法抢回来。
3: 这怎么抢啊？这
1: 我先过去坐啊，
0: 一会儿过来啊。哎，
4: 高总，高总，哎，现在生意先仰仗你啊，能不能今天给我们挣点点份子？
3: 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呀。哎
5: 呀，赵总，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这我干了，拿司仪。
4: 谢谢赵总，赵总别忘了我们啊。哎哎，
5: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3: 您哪位啊？
5: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3: 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5: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2: 哎，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3: 北边那儿50000吨，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哎，
1: 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6: 怎么回事吧？快坐，快坐，快坐。
1: 哎，别别，我在那桌。哎
6: 呀，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聊吧。这个，来来来，
7: 来。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2: 不去，我有任务。
7: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5: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1: 在那桌呢。
5: 坐坐坐。
6: 都一样，坐坐。
2: 来来来，我。有什么不敢的？
5: 太好了，就差你了。
3: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0000吨废钢啊？
5: 啊，对。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说了算。
3: 这50000吨是你们谁的呀？
6: 大伙儿的。
2: 大伙儿的，大伙儿。
7: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啊？啊。
2: 副总经理。
7: 童潇齐，名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8: 我们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7: 干嘛？
8: 认识一下呗。
7: 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
8: 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

0: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你在里面5年，是我花50000、花100000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陷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卖废钢，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1: 陈静等的扯淡。
0: 你给谁留电话了？
1: 喂，哪位？
2: 王副总。
3: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1: 啊，有点事儿，就先走了。怎么了？
2: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1: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2: 哎呀，你还急了。
1: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2: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1: 随你。
2: 行。
1: 啊，没事，挂了啊。
2: 挂。
0: 谁给你打电话呀？
1: 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3: 一个女的是吧？
1: 哎啊！别别别，老大，
3: 你刚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给我站那！
1: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就我也没办法呀。
3: 你跟谁？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就把我自己撂那儿，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1: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昏天暗地的，
1: 别别别，老大，
3: 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小宇宙，投降信，喊什么喊？哎呀，怎么不来接我？
1: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生意比我重要。
0: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走，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杠，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0: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
2: 泸州交易会整件事了吧？
0: 哎，别提了，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我告诉你，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都？
0: 啊，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1: 做什么呢？这么香，
0: 坐一下午了。
1: 来吃饭吧，来来来，
3: 走走走走走走。
4: 谁搬行李啊？
1: 哟，忘了忘了忘了。
0: 来了，
4: 赶紧的吧你。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

0: 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筋吗？
1: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五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2: 那是多少钱？
0: 1050万。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1: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五建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0: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1: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0: 你冷静点儿。
1: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0: 是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1: 借
0: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1: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儿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0: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2: 就没有呗。闭嘴。
1: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3: 公司你也有份儿，
0: 你表个态呗。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

0: 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1: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0: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1: 想哭就哭一鼻子。你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2: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 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1: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牵着你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哎，你干嘛？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谢谢你们，替我尽孝。

0: 咱车就准备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北？
3: 对呀、啊，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哎，你老大，你这么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跳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们扔，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哎，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卫冕站大一百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啊？
4: 你懂个屁呀、啊！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就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

0: 咱们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嗯，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1: 那三楼呢？
0: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1: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0: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哎，干嘛去啊？
3: 借钱。
4: 喂，裘总吗？
5: 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两年呢？
4: 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好。
5: 大东啊，你过来吧。
4: 啊，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
5: 没安排啊，你有什么想法？
4: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5: 没有，我能谁去就行呗。你看
4: 我忙着呢，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5: 还得三样呗？那行，
4: 行，给你拿着。
5: 你看，
4: 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2: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0: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3: 行，
0: 辛苦。
1: 喂，胖子，账本拿着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1: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1: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1: 你是不是傻？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1: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6: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1: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
1: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1: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
1: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6: 有毒。
1: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6: 毒。
5: 他爸是人吗？
6: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0: 是吗？
1: 他呀，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后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这个环境也是辣，唱的挺好的，但这后边今天几号啊？
1: 十几号呀，
0: 十几号怎么又来了？
1: 我哪知道啊？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咱们再唱一遍。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快进屋喝水。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没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年呢。
2: 半大老头都快60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1: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
0: 你坐这儿干嘛呀？啊，
1: 环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
0: 来来来，
1: 我跟她聊聊。
0: 哎。
1: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什么事儿啊？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九级吗？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也没有，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0: 4000多，
1: 还不到5000块钱。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这就答应了，哎呦，谢谢啊。 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您说一下。
0: 啊，
1: 爸，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您借点钱。这笔生意做成了，那下次回来我可以多给你们点。
0: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你今天来，你是想跟家里要钱。爸，我不是要钱，
1: 我是借。您可以算利息，利息高点都行。那要不，你们先去商量商量，我等着。 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要多少？50万？什么？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
0: 就是啊，
1: 你可真敢说啊！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我们让你过得去，你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0: 钢琴的事我说了。
1: 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0: 行行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你走吧。
1: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真的很需要钱。
3: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
1: 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
3: 我什么时候跟您沾过嘴？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吓我一跳。
1: 你这鬼鬼祟祟拍什么呢？拿走看看。
0: 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哦，那你们老板呢？
1: 在屋呢。
0: 那领我见见去呗。
1: 哎，走走走，走。
2: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你好，你好，你好。不用客气，坐。
2: 看，
0: 你出去一下。
3: 啊。
2: 您怎么称呼？
1: 你好，免贵姓陈。啊。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2: 行。
0: 哎，行。
2: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了。
1: 哈哈，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2: 啊，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要什么规格的？
1: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2: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1: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2: 1000吨打底。
4: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5: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4: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6: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6: 哎，我说你
5: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7: 许白家，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儿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8: 妈，吃饭吗？我饿了。
5: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6: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4: 爸，您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7: 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9: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别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8: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9: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7: 这一站贵州第二届，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0: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11: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12: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10: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8: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10: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13: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0: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13: 那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12: 对。
10: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0: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说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个陶土，
1: 这是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嗯。哎，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在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1: 吧？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
1: 像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剂，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剂的话88文的剂
1: 字，
2: 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

0: 方剂啊，或者什么流剂啊、里剂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明代。
1: 明代是吧？
0: 嗯。
1: 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0: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0: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0: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对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1: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1: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
0: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相对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明
3: 的，都是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进入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
4: 都是

0: 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1: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1: 对，
0: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1: 嗯，
0: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1: 对。
0: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1: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0: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的有。
0: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0: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0: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0: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0: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0: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2: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4: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4: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4: 30-40个。
2: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0: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0: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0: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0: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0: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有多远啊？
5: 离这还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0: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
1: 修缮啊，像这种过程。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0: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那么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石碑，从石碑到镇远，从镇远经过宜平，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东西向的走法，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那样的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嗯，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 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
0: 嗯嗯，
1: 然后就不停的长期踩人嘴，
0: 啊，这个印儿太清楚了。

0: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两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1: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2: 大概是300来年
1: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2: 来嘛，上一下嘛。
1: 行，好。
3: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焊桌？
2: 我们下个月通通是焊学。
3: 你们好久来了？
2: 明朝时候来的。
1: 明朝的时候
3: 有好多代了？
2: 17代。
3: 哦，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我就是江西人。
0: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1: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1: 对，
3: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3: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3: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冰呢，我家是石冰呢。
1: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3: 的。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是。

0: 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0: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1: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0: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0: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2: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3: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了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苗疆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它既是一个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废兴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流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1: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得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这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1: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4: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铜油用的。
1: 铜油桶有多大呀？
4: 400多斤吧。

0: 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设的那个宫殿，它上面那个河，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观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1: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0: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2: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0: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道桥呢相应的坚固。
1: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一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1: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这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它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儿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4: 单台玉床，这真的跟玉似的。
3: 你看它这个磨得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4: 是是，真跟玉差不多。
3: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

0: 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1: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2: 对，
0: 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啊，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吗？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风
1: 格。骑楼似的
0: 啊。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2: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2: 对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2: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2: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对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轨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轨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架绒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3: 这一站贵州

0: 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

瓷器与珠串，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牙痛忍忍就过，疼起来才治，小心小痛拖出大问题。
1: 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0: 牙痛不是小毛病，它是口腔发出的红色警报，藏着你不知道的健康隐患。
1: 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这个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疼痛。
0: 哪些误区正在伤害你的口腔？我们该如何科学护齿，正确应对？
1: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0: 走出认知误区，拥抱轻松笑容，别让牙齿问题影响生活状态。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您拆解护牙误区，守护口腔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特邀的乐学嘉宾，欢迎小马和迪迪，欢迎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迪迪，是你们的养生达人。
2: 那今天我们将会聚焦一个和我们每个人呀、都息息相关，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视的健康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的致命，但是它引发的疼痛，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叫疼起来要人命。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两位应该能猜出来，咱们今天关注的是哪个话题。
3: 说到这个疼起来要命，我觉得应该就是牙痛。因为上周的时候我智齿才发炎了，还肿得挺厉害的，关键直接疼到睡不着觉。
4: 是的，而且我周围很多朋友牙痛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脸啊，直接是
3: 肿的，
4: 对，肿一大半，还是挺吓人的。
2: 是我们说这个牙齿疼痛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小地方的疼痛，但是呢它辐射的疼痛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旦疼起来，就像咱们刚才小马说的，很难去忍受，疼得觉都睡不好，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说牙齿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牙体牙髓病。其实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说蛀牙和牙神经发炎，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我们在日常当中对于口腔的护理会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先来考察一下我们两位乐学嘉宾对于口腔健康护理的掌握程度。我们先看大屏幕，先来回答一下以下哪些关于口腔护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共四个选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A 选项是用漱口水比刷牙更干净更全面，可以用漱口水代替刷牙。 B 选项是我又不抽烟，牙齿很干净，根本没必要花钱去洗牙。C 选项呢是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看牙医。D 选项是牙痛的时候啊，吃点消炎药，咱们忍一忍，不疼了，哎，就不严重了。两位先来看一看这四个选项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3: 首先我觉得这个 A 应该是正确的，因为我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东西不方便刷牙，这个时候就准备一条那个漱口水，这样的话马上就感觉很卫生，而且也很方便。
4: 是的，特别是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准备。
3: 对，
4: 但是我认为 B 应该是正确的，像平时我又不抽烟，牙齿上面是没有烟渍，或者说是平时爱喝茶的一些朋友，才会去洗牙吧。
3: 但我认知当中应该好像要定期洗牙吧。
4: 但是洗牙不是说牙缝会变大吗？
2: 看来两位已经有争议了，别着急，我们还有后面两项呢。牙齿上没有黑洞就觉得挺健康的，不用去医院看牙医了，是正确的吗？
3: 我觉得应该错误的。
4: 我也觉得
3: 以往我们做选择题的经验，太绝对的答案都是错的。
4: 是因为我小时候长过蛀牙，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它会疼，对，
3: 而且
4: 没有黑洞。
3: 往往一旦到黑洞，我理解应该都到很严重的。

0: 那刚好接着我们最后一点，牙疼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哎，就忍一忍，不疼了，等于说就好了，对吗？
1: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道理。
2: 但是我认为有忍一忍的都是错的。
1: 没有治最终的那个根是吧？
2: 对。
0: 两位乐学嘉宾都是根据平时我们节目的经验在判断，那到底这四个选项正确与否，我们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来为大家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掌声欢迎贵阳市口腔医院沈春荣医生为我们拨云见日，答疑解惑，有请沈医生。
3: 沈春荣，副主任医师，贵阳市口腔医院星光路综合科，中华口腔牙体牙髓专委会会员，贵州省口腔医学会会员，贵阳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专家，从事口腔综合临床工作20年，擅长牙体牙髓病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各类固定义齿美学修复，各类活动义齿修复，常见牙槽外科疾病的诊治，种植义齿修复。
0: 沈医生您好，非常荣幸把您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刚刚其实在您上场之前啊，我们跟两位乐学嘉宾讨论了四个生活当中对于口腔护理的一些认知，那在这儿呢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剧透一下，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又是错的。
4: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四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1: 竟然连这个 A 选项都不对，我一直以为这个随时用漱口水漱口是一个好的习惯。
0: 其实我觉得用漱口水应该是个好习惯，不过用它来代替刷牙的话是不可取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是的，漱口水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刷牙的。这就好比我们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刷牙呢就是我们拿着扫帚把我们的垃圾清扫出去，但是漱口水呢就好比我们在地上呢喷一下我们的空气清新剂，空气是好闻了，但是呢垃圾还在原处。
0: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刷牙其实才是用扫把把口腔当中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扫出去。那刷牙究竟刷的是什么呢？
4: 刷牙呢刷的是我们的牙菌斑。牙菌斑呢它是一种结构比较致密的细菌的一个菌落。
0: 细菌的菌落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刷牙主要是为了把它刷掉。
4: 对对对，我们刷牙呢是一个机械的去除这个牙菌斑，但我们漱口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5: 像平时我们正常刷牙，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
4: 这个说法呢是错误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洗牙的话，洗的是牙结石。
0: 我不能理解的啊，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吃东西，食物穿口腔而过，它也是片叶不沾身，这个牙齿上它也不会堵塞，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的形成？
4: 一刚开始呢，是我们吃食物以后进食大概就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的牙菌斑就会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那什么是牙菌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黏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像一个细菌地毯一样的黏附在我们的牙齿的一个表面，就像我们图片上显示的。
0: 您看这个在染色之前，虽然说牙齿上看到有一些黑斑，但是呢没有那么的突出。您看这边染色之后，整颗牙齿满嘴牙齿它都是有一个显像的一个效果，那也就是说这个牙菌斑这个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
5: 我感觉看着像吃了一颗火龙果一样。
0: 这真有点
1: 比喻很形象。
4: 牙菌斑呢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刷牙机械的去除，那一般的漱口水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那它在48小时以后就会逐步的钙化，就像我们烧水的水壶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水垢一样的。一般牙结石呢是在我们的牙齿和牙龈的边缘处可以看到，我们黄黑色的这种就是牙结石，
0: 这个就很直观了。你看大多数的您说的这个黑色的应该就是咱们的结石。
4: 对对对。
1: 但这个看着很严重，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牙齿上没有这些黑色的附着物，就证明我们没有牙结石了吗？
5: 对呀。
4: 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话，唾液中的钙和磷这些矿物质呢它也会钙化附着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舌侧啊，我们拿镜子有时候都不容易看得见，这就是我们舌侧附着的牙结石，它呈一个黄色或者是棕黄色。
0: 这几张照片特别有教育意义啊，平时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可能只刷这个牙齿的表面部分，那刚刚看了这几张照片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牙齿的背面还有牙齿的缝隙就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形成您刚才说的这个结石。那洗牙就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手段技术手段把这些结石给它去掉。
4: 是的，这牙结石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的炎症，还可以引起我们的口腔的异味，然后牙齿的一个松动和脱落，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洗牙。
1: 您说到洗牙，我有个问题就想请

0: 讲，我之前也有洗过牙，洗完以后反而觉得这个牙齿的缝隙更大了，就是感觉有透风的那个感觉，是为什么呢？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因为牙结石呢，它一般是存在我们的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把我们的牙龈压萎缩。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呢，这个间隙就出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缝隙就会变大了，其实是牙结石所待的地方。
3: 平时牙结石就相当于咱们这个给缝隙当中塞了一点不卫生不健康的填充物，然后大家这个舌头扫过或者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感触不到啊，就觉得这个牙齿密度挺好的，然后一旦这个洁牙之后洗牙之后，哎，会发现舌头转过去牙齿变得更锋利了，缝隙变得也更大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把结石给它去掉了。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房屋角落里面堆了一堆垃圾，它把墙皮给压坏了，那出现了一些裂缝，当我把垃圾清走了以后呢，那个裂缝就显现出来了，那你能说是我们把垃圾运走了导致的这个墙皮脱落吗？
4: 所以说我的误区非常大，我还以为洗牙把牙缝给洗大了，实际上本来就是大的，
5: 有那个缝儿，所以更明显了。
4: 对，
3: 您刚才说这个洗牙呢，是弥补我们平时在这个做口腔保洁的时候没有刷到位，哎，然后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做一次洗牙。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洗牙的频率一般控制在什么样一个频率区间呢？
2: 如果是我们平时牙周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推荐是半年到一年去医院洗一次牙。但如果有牙周病的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半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就要得做一次牙周的洁治。
5: 那我们洗完牙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2: 洗完牙以后呢，我们不能吃过冷过热的食物，稍微吃温和一点，因为我们洗完牙以后呢，牙齿变得会有点敏感。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刷牙，每天我们要用牙线或者是间隙刷冲牙器进行牙齿的清洁。
3: 就相当于是大家洗了个澡之后啊，这个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温保暖，别刺激到它，是一个道理。
2: 是的是的，
4: 刚刚讲的我都很好理解，但是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有牙结石之后我们的牙会松动会脱落，到底是为什么？
2: 那我们借助一下这个道具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这画黑色的地方呢，我们是代表的是牙结石，便于我们好观看。那牙龈底下也可以隐隐约约的透出一个黑色的，这是我们的龈下牙结石。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牙结石它会引起我们牙龈的炎症，就是出血水肿，那如果是没有及时清理的话，我们牙结石还会往深部去长，然后到达我们的牙龈底下的话，我们就叫龈下牙结石，它会让我们的牙龈和牙齿之间紧紧贴牢的这部分呢被破坏掉，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我们叫做牙周袋，然后细菌在这个牙周袋里面繁殖，然后引起牙槽骨的一个吸收。牙齿好比我们大树，牙槽骨呢就像在我们的一个土壤，如果是土壤没有了，大树它自然就会松动然后就倒塌。
3: 我们牙齿如果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我们的根都被松开了，然后离开了这个让它生长维持的土壤，那肯定它的这个脱落也就不远。
5: 这样听下来，漱口水是不是就只有清新口气的作用？那我们是不是平时其实不常用也无所谓了？
3: 我也有同感。
2: 漱口水呢，它可以清除我们一部分的软垢、食物残渣之类的，可以清洗口气，也可以暂时的抑制一些细菌的作用。
3: 用漱口水漱口和用这个白开水漱口，这两者哪个更好？
2: 当然是漱口水，因为漱口水它里面也有一些抑菌的一些成分。
3: 明白了，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除了这个给口腔喷上这个清新剂以外，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除菌还有除掉口腔的牙菌斑的作用的。
4: 那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用漱口水，比如我左边这一位啊，他如果长期的使用漱口水就是他不刷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2: 那我们只用漱口水的话不刷牙，那我们还是会有残留很多的牙菌斑，牙菌斑里面还有一些细菌会导致我们蛀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细菌先累积到我们牙齿最表面的牙釉质层，我们叫做前龋。前龋的时候呢，我们的探针是可以勾住的，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是龋齿呢往深处一点到达了我们牙本质的一个浅层，我们平时会感觉到有点敏感，冷热啊这些酸甜它会有点敏感，这时候是叫做中龋。如果再深一点，那我们就到达牙本质的一个深层，敏感程度就会加重，有时候食物芡塞以后我们会出现一个食物芡塞痛。如果是再深一点呢，我们就会到达了我们的牙髓腔，也就是累积我们的神经， 这样子的话，

0: 啊，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有时候会扯到我们半边头都在疼。其实，
1: 当我们有知觉以后，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程度了哈。嗯，是的。所以呢，
0: 漱口水主要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刷牙才是主要的方式。
2: 牙结石人人有，藏在龈下像污垢，洗牙不是把粪扩，不让牙齿先退休。漱口水冲不走牙菌斑，牙刷摩擦才安全。清新口气，擦帮忙代替刷牙，牙齿伤。那么再来看第三个误区，我们说牙齿上只要没看见黑洞就是健康的，不用去看牙医。那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究竟是对的吗？
0: 这种自我检查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很少的。我们牙齿，我们一共有五个面，我拿模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和我们食物摩擦的地方就是一个咬合面，外面呢是我们的唇颊侧，然后内侧呢是我们的舌腭侧，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镜中棱面和远中棱面。 那我们平时照镜子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唇面和少部分的舌侧，还有就是咬合面。所以，我们这样子自己检查呢，是看不到所有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蛀牙呢，反而在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2: 那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长蛀牙的呢？
0: 长蛀牙一般是在我们的咬合面，这咬合面呢，它有很多的窝沟点隙。那我们刷牙，牙刷很难得进去。还有就是我们的镜中棱面和远中棱面，
3: 那个棱面是个什么位置？是我们的侧面吗？
0: 棱面就是我们两个牙齿之间的地方，就是牙缝的地方。
2: 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对照镜子检查是不靠谱的。那一般我们在医院检查的话，会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0: 我们医生呢，会借用一些 特殊的工具，比如说探针，它前面是一个尖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钩子，然后我们在牙面上进行滑动，如果是能卡住我们的尖端的钩子的话，那说明有龋动，蛀牙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X光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片呢，是我们后牙的龈面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2: 那第二张图片呢，是我们的前牙，它也是有一个黑黑的密度降低的一个影像。
0: 这个黑黑的是蛀牙吗？对，就是我们蛀牙的一个影像。所以我们平时的话，用我们的镜子是看不到的。
2: 嗯，要借助这种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够看到我们牙齿内部，或者说是我们看不到的这种牙齿缝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的，
0: 所以我们 X 光片呢，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透视眼，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到的地方。那我很好奇哈，我们的蛀牙是从里面开始长的吗？
2: 那为什么它在表面是没有的呢？其实我们的蛀牙，刚刚说了，特别是在龈面的时候呢，它是从我们的牙缝开始腐烂的，然后从里面往外开始腐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牙冠有点透黑的时候呢，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所以，我们经常说，虫牙是外小里大。
0: 就口小底大的一个龋动。
2: 那这个蛀牙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嗯，是的，都有关系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吃的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粘性比较大的食物，我们平时刷牙又不注意刷牙的一个方式，这些地方清洗不干净的话，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蛀牙。
2: 我们治疗牙齿啊，保护牙齿，它是一个治胃病的过程，就是不要等到，哎，我们是看得到了，感觉得到了，才到医院去
0: 找口腔医生，而是应该把这个去看牙医当做是我们日常对于口腔保健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2: 嗯，
0: 是的。如果是你等到疼了以后再去看医生的话，那那时候病情就会比较重了。那本身我们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去检查发现有小洞，我们可能就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它补上。但如果是有症状比较疼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要花上千块钱去做一个根管治疗，还有牙冠。
2: 这样子就是我们病人会比较痛苦。那这样听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做一次全面的牙齿检查呢？
0: 嗯，是的，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半年到一年就要进行检查一次，可以发现我们潜在的一些龋坏。
2: 其实刚才沈医生说到的这个情况呀，我自己本人就深有体会啊。曾经有一次呢，我这个牙齿也是有这个剧烈的疼痛啊，真的是疼起来要命的那种。但是当时呢，也是通过吃了一些镇痛的药物、消炎的 药物暂时的缓解了，那个时候没有去看牙医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这个牙齿的检查要验血啊，要扎一针。我是想着说是等到后面啊，单位做体检的时候啊，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再去检查牙齿。我是这么做的，结果呢这一耽误了一个多月，等我再去的时候，这个牙齿就已经伤及到神经了，只能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其实就是好像说把这个牙神经完全给它去掉啊，就是已经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了，真的就是因为

0: 耽误了，所以花了大钱还遭了大罪。
1: 是的，如果是到根管治疗呢，俗称的就是我们的杀神经，老百姓呢就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小动物兼补，然后到了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这种感染物要得去除。那我们呢，先说一说，就是必须要做根管治疗的牙髓炎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当我们的细菌感染到我们的牙髓的时候，我们的牙髓腔四周就是坚固的一个牙体，那它的压力会增大，增大的时候呢，它会压迫我们的牙神经，导致了我们的牙神经的一个发炎，会分泌一些炎性的分泌物和气体，导致了我们牙髓腔的压力增大，所以说我们牙神经受压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到了后期了以后呢，牙神经缺血坏死了以后呢，它就不疼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说，哎，为什么我们牙齿不疼呢？可不可以不看？其实我们是一个发展到另外一个疾病，也就是说我们细菌它会往下延伸，延伸到我们的根尖以外，掉到我们的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以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根尖周炎。那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治疗的话，它还会产生一个根尖周的囊肿，这时候有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
2: 囊肿，牙齿也会长囊肿？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炎症的话，破坏了我们的牙槽骨，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的炎症就会越变越重。
2: 形成囊肿的话，是不是这颗牙就完全废掉了？
1: 不是的，那我们可以做根管治疗，有些囊肿自然而然它会愈合，但是如果是它不能愈合，我们在半年以后呢，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根尖的一个手术，把囊肿刮除掉。
3: 那刮除完这个囊肿以后，这颗牙是否能保得住呢？
1: 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们保牙的后面的一个手段。
0: 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咱们这个牙疼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牙齿的健康啊，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可千万不要去凭感觉或者是一味的只是用肉眼去观察。我们说一定要到医院去定期的看看咱们这口牙是不是健康的，一旦出了问题，千万别拖着，这拖到后面就可能既多花钱又多受罪。肉眼看不见蛀牙，牙缝里面藏坑洼，拍片检查别害怕，小洞不补大洞垮。那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误区啊，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这个牙痛的时候吃点消炎药忍一忍，不疼了哎，就是不严重了。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这个牙疼不是病啊，然后呢就是真的疼起来了，吃点这个镇痛药或者吃点消炎药，哎，这不疼了就过去了，或者就觉得这个事儿它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样对不对呢？
1: 其实在我们牙髓炎的时候吃消炎药可能是不太管用的，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消炎药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呢，能到达我们牙髓腔的这个地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些人说吃药，那我吃点止疼药它就好了，止疼药起效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不疼了，但是止疼药的药效过了以后呢，我们牙齿又会产生一个疼痛，因为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3: 那像上周我牙疼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甲硝唑，然后吃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缓解了很多，再拿那个冰块再含了以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是没有疼痛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管它，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吗？
1: 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牙神经它坏死了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不疼了。那牙神经坏死了呢，是不是真的好了呢？不是的，它有可能会导致了下一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我们的根尖周炎，它就是我们的牙髓炎呢导致了，然后牙神经坏死了以后呢往下蔓延。哦，
2: 那根尖周炎是不是比我们的牙髓炎会更严重呢？
1: 它其实是牙髓炎的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的牙髓炎就像我们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们的根尖周炎呢，就是我们的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地基了。
3: 那真的要引起重视，看似不疼以为好了，实际它是一种假象，它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2: 对，以为它死掉了就死掉了，也不想管了，结果更严重了。
0: 弟弟想得挺开啊，死掉了就死掉了，
2: 因为死掉了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其实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3: 你除后患了是吧？
2: 对。
1: 但是我们坏死的牙体组织还有就是细菌没有清除掉，所以说它一直在这里面的，它只是暂时不疼了而已。牙齿的疼痛的话，它的病因很多啊，比如说有牙龈炎，就是我们咬到硬的食物，有些人呢会喜欢用我们的牙齿开酒瓶啊，这种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牙齿有裂纹。还有就是呢，蛀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外伤啊，或者是我们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会导致我们前面的这颗牙导致了一个龋坏，引起了一个牙髓炎。所以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一个疼痛，必须到医院我们要去检查以后，针对我们的病因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牙疼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关注的是，不一定是这颗牙齿疼，有可能是我们对侧的牙齿疼，它也会引起我们感觉到上。 况下我们都不能确定牙位。

0: 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鼻咽癌、鼻窦炎，或者乃至我们的心脏、全身症的情况，如果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也会引起我们的牙齿的疼痛。所以说，究竟是牙齿引起的呢，还是全身性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牙痛，就必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那像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现在就想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刚刚说的第四个误区完全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牙痛了，就不要吃消炎药，也不要吃这个止痛药。那如果半夜三更我这个牙突然间发作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疼得我真的就睡不着觉，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啊，那究竟这个药该不该吃呢？
0: 其实牙疼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晚上的时候会疼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吃一些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来进行一个止痛。如果牙髓炎到达了我们化脓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含一下冰水，这样子呢，会我们的疼痛就会减轻。我们俗称的就是热痛冷缓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天亮了一定要去医院呢看一下牙。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是的。
1: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牙齿疼痛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啊，那就是说这个智齿。那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提建议的话，这个智齿到底该拔还是不该拔？是越早拔越好呢，还是它不疼就先放着？
0: 智齿呢，如果是它反复发炎，我们就必须得把它拔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智齿它位置长得不正，很多的牙槽骨它不够容纳这颗牙齿，它可能是倒着长的，那这种情况也要提前的把它拔掉。它呢，我们的智齿它会引起我们的溃疡，或者我们在说话了引起我们黏膜的这些创伤，那这种智齿我们也得拔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正畸的要求啊，它也需要拔掉这个智齿。
2: 哎，我之前听说咱们女生哈去拔了智齿之后呢，脸会变小一点。
3: 对，还挺爱美的。
2: 对，会变瘦，是真的吗？
0: 我们临床上也有经常有患者来为了要把脸变瘦来拔智齿。是的，那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是长在骨头里面，我们骨头没有去除的话，这脸是不会小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拔了牙，它确实是瘦了，这为什么呢？因为拔了牙以后呢，可能我吃不下东西，那一两个星期可能就会看到
1: 饿瘦了，
0: 对的，
3: 达到减肥的效果哈。
1: 对，还有您刚才说的智齿，它有时候长出来以后会摩擦两边的这个口腔，那口腔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发肿的一个情况。那智齿拔掉以后，它慢慢的那个肿消掉了，可能从视觉上来说的话，看上去也就会变瘦一些。
0: 是的，是的。还有些智齿它会引发一个囊肿，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拔掉。
3: 那说到拔智齿，我们拔智齿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发炎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拔它呢？
0: 在发炎疼痛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拔牙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发炎的情况。如果我们再拔牙有个创伤的话，细菌会继续感染，我们抵抗力会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的术后的疼痛、肿胀这些会比较明显。
2: 那就硬生生的挨疼。
0: 疼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牙冠周的一个冲洗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口服消炎药。等消了肿以后呢，我们再进行拔除。
2: 那我们拔智齿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年龄上的规定啊？以前有些人说是长出来了就去拔，但也有一些人说是去疼的时候才去拔，然后一口气全部拔完，是这样吗？
0: 一般我们长智齿的时候是18岁到25岁，这时候长智齿呢，它就会经常发炎。那是刚刚说了，那四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可以把它拔除，免得我们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第二磨牙龋坏或者是松动。
1: 那其实通过医生刚才的解读，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这个疼痛可千万别拖着。另外呢，我们在平时这个对于牙齿的关注度也要适当的提升一下啊，定期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随时关注到这个牙齿的健康，包括我们牙齿的疼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诱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让医生来给我们研判，不要自己随意的去用药。
3: 那医生，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非常可惜，这颗牙保不住了，那我们能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2: 比如说就是植一颗假牙。
0: 是的，现在种植牙特别火啊。其实它有三种修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活动假牙，就是老年人的那种取上取下的，稍微麻烦一些，但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对银牙也没有什么损伤。第二种呢，就是烤瓷冠啊，它要做的是烤瓷桥，它缺了一颗牙呢，就必须像修桥一样，必须有两个桥墩，所以说旁边两颗牙就必须得磨小一圈，那就是缺了一颗牙呢，就要变成修复了三颗牙，做成了一个烤瓷桥。它的弊端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两颗牙要被磨小。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种植牙呢，就是我们种一个种植体，在我们的牙槽骨内，上面镶一个烤瓷牙就可以了。
3: 您刚才说到这个烤瓷牙，我有个问题，就是。

0: 爱美的人士，像迪迪刚才提到的这样，他为了保持整个口腔的好看，去做满口的烤瓷牙，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提倡吗？
1: 这是不可取的。刚刚说了，如果是要做烤瓷牙，我们的自己的牙必须要磨小。那我们磨小以后呢，我们表层的牙釉质是没有了的，那里面的牙本质呢，它会比较敏感。
2: 是，所以咱们说，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说，都是出厂的才是最好的。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啊，我们也感谢沈医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口腔保健、口腔健康知识的科普，让我们也是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以及它的保健有存在很大的一些误区。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牢记了，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咖啡，也要定期去洗牙。肉眼看不见蛀牙，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牙疼，千万别光靠忍，也得让医生来给我们想想办法。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呢，对于口腔健康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吃嘛嘛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们是潜伏在生活细节中的一级致癌物。这些意想不到的致癌因素，你中招了吗？
1: 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防止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
0: 癌症无情，中医有方。
2: 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
0: 在认知盲区与侥幸心理的双重围剿下，我们究竟遗漏了哪些求救信号？本期医生开讲特邀请到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为大家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传授防癌抗癌的实用中医秘籍。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中医专家，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吴文宇教授和郭雷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中医理念科学的防癌和治癌。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郭雷。
4: 大家好，我是吴文宇。
0: 吴文宇，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科主任，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肿瘤学重点专科重点学科负责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刘尚义教授学术经验传承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肿瘤专家李平平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贵州省第三批中医名医传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肿瘤经方治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肝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名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分会副会长，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郭雷，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第六批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慢病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世界中联中医疗养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委，贵州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
3: 两位教授，其实一说到这个肿瘤啊，往往很多人都会谈癌色变，因为它和癌症就是划等号的。那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肿瘤医务工作者呢，也都致力于提高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但是我听说在中医领域啊，往往这个中医对于防癌和治癌有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从理论走进生活，我们一层一层来拆解。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郭老师啊，您是这个老年。

0: 年病科的专家，那么往往我们会认为年龄越大的人他得这个癌症的几率就越高，这是一个必然规律吗？
1: 我们说年龄的话，它跟肿瘤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它年龄增加的话，它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从2024年的国家癌症中心的癌症报告上面显示，那我们国家的话在35到39岁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就呈现一个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到了80岁到84岁的话，它就是显著增高，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这个是从年龄上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50岁以后它就是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从它的这样一个生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主要可能跟我们的免疫的一个衰老，我说免疫衰老的话，它主要是我们的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减少，就是它抑制癌前的这样一个细胞的这样一个能力就会有下降。第二个是跟炎症有关系，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的一些炎症细胞，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坏死因子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增高，那这样的话也会创造了我们一些肿瘤微环境的一个发生。那这一块的话所以跟年龄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那现在我们说肿瘤的发生年轻化也越来越明显了，是，那可能会跟我们的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我们肿瘤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的，
0: 基因里面带的。
1: 对，基因里面带的。
0: 那听您刚才说，导致这个肿瘤包括癌变的这个发生啊，它的这个因素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因素当中，咱们有没有说是有一个这个分类，在中医领域是怎么看待的呢？
1: 中医来讲的话，我们肿瘤的发生跟内因和外因有很大的关系。
0: 一个内，一个外。
1: 对，一个内因，一个外因。那内因的话，主要是跟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正气的虚弱，然后脏腑的失调有关系。所以我们《黄帝内经》最早就讲到了，就是我们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说正气在体内，它是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老年人的生理的特点就会存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出现脏腑的一个虚衰和阴阳的亏虚的这样一个生理的条件。同时我们老年人他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以虚为主的，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虚的一个体质，它存在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情况。那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就是我们的肾精的亏虚。我们说肾是先天之精，它肾藏精生水嘛，所以肾精的亏虚的话，它会导致了我们脏腑的阴阳的失调，气血的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导致了我们什么痰湿的这样一个内生。那这个是首先是肾精的亏虚，那第二肯定我们要密切相关的是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那我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后天，那脾胃是后天之本的话，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如果说年龄增加以后的话，那脾胃会虚衰，脾胃的虚弱以后，它导致就是我们气血运化的能力会下降。那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下降了以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痰湿内生，痰湿内生以后到后期跟淤血互结在一起的话，形成痰瘀互结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阴阳的这样一个失调。那阴阳失调的话，就是我们脏腑的亏虚，阴阳的失调，它也是导致了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因有哪些。首先是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外邪。那我们说在肿瘤的发生的话，我们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外感六淫之邪。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湿邪、热邪跟毒邪是跟我们的肿瘤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0: 这几个邪在日常生活当中外因主要是哪些导致的呢？
1: 那比如说湿邪，湿热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肝胆湿热有关系，可能会发生我们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然后热邪，那热邪的话比在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毒邪。那这种毒邪的话，可能就是感受到了我们说平时一些易毒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有发生湿热毒邪混杂在一起。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外因当中的外感六淫里面的湿热毒之邪来导致我们肿瘤的发生。那第二个就是饮食，这个肯定是也跟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0: 您刚才说了，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饮食一定是息息相关。
1: 对对，所以这个饮食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吃食肥甘厚味，还有我们高油高盐高脂的饮食，那这块还有包括我们讲的吃容易发霉的一些食物，那烟熏的食物，它都可能是我们肿瘤发生的一个前提。
0: 在西医上讲，就是黄曲霉素、亚硝酸盐。
1: 对。
0: 那郭老师，您刚才是从三个方面来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啊，我理解下来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是正气亏损。

0: 那这个是导致我们说肿瘤发生、癌变发生的一个基本的土壤，就是先天的有这个亏损啊。那么再加上呢，就是后天我们身体有炎症啊，然后有了炎症之后，就刚才您讲的叫痰盂毒互结
1: 啊，
0: 痰盂毒互结，对，是种子。还有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后天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吃一些高糖、高甜、高油的啊，还有熬夜等等之类的，心情不好，这些可能都是浇灌这颗毒种子的这个营养水。啊，最终就导致了我们身体癌变或者长肿瘤。那么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吴医生您是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肿瘤的这个发病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很多人也在想，就是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导致得了肿瘤之后，就是没办法治疗呢？是不治之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大夫的话，我想啊，给大家说一说，其实肿瘤并不可怕啊。大家刚才主任说了谈癌色变啊，的确肿瘤作为一个现在来说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的数据显示的话，就是我们1/3的肿瘤患者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病因的这块的预防，可以降低我们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控制我们的烟酒的摄入啊，我们健康的饮食，不熬夜，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好啊，不要经常的抑郁等等，这些都可以降低我们发生肿瘤的这个风险。这是第一个，1/3的患者它是可以预防的。
0: 预防
3: 啊，对。第二个1/3就是说我们通过早期的筛查，或者是我们通过规范的治疗，是可以实现早期的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治愈啊。比如说有些我们早期的患者，一期的、二期的患者，比如说肺癌，早期我就切除了，一劳永逸，那么肿瘤切除了，它的生存期会很明显的延长，
0: 相当于是临床治愈了，只要我们后期再控制好，就是治好了。
3: 对，这是1/3患者，所以话我们前面1/3和我们这个1/3两者，我们都是可以实现的，早诊早治。
0: 那还有
3: 我们的
0: 1/3，
3: 还有1/3就是我们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了。到了中晚期，的确的话，通过我们的综合治疗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不至于让他们觉得患了肿瘤后就痛不欲生。最后我觉得这个肿瘤这一块，我们应该把关口前沿实现我们的前1/3和中1/3，咱们能够预防，还是能够尽早的早诊早治，实现我们的整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话，不至于数值这么高。
0: 那么其实刚才和两位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啊，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由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的这个规律啊，包括心情的波动等等，它都是这个肿瘤和这个癌症的诱因。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也在担心自己的身体在长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提前的到了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病期。那如果癌症越来越年轻化，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两位专家怎么看。
3: 其实现在的确也年轻化了，这个年轻化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喜欢熬夜吧，现在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吧，带娃也好，或者就是工作上面的压力也特别大，最后呢对我们的心情这块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临床上会见到很多学生阶段都出现了抑郁的状况，长期的抑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对于肿瘤来说它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增高。
0: 那么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我记得郭老师和吴老师都提到了这个预防很关键，前三分之一很关键。那么上工治胃病，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在预防这一环节，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1: 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就提到了我们抗癌的防癌的十字方针，那首先是防、筛、诊、治、康。
4: 还有的话，平、福、控、复、生啊，总共十个十字方针，总结得非常到位。
0: 是怎么理解呢？
1: 那我们中医的治胃病的思想有三层含义。
0: 三层含义，哪三层含义呢？
3: 我来说说吧。我们中医治胃病的理论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肿瘤方面的话，有三层的含义。第一个的话就是胃病先防啊，咱们还没发生肿瘤之前，咱们就要预防。之前咱们说的前1/3，咱们要预防。还没得肿瘤之前，咱们要如何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我们采取其他的一些健身的手段来预防肿瘤啊。 这是

0: 胃病先发。嗯。第二个呢，就是疾病防变。咱们等到肿瘤通过治疗也好，通过咱们的其他的措施也好，让它呢不至于再发展变化恶化啊，这是疾病防变啊。第三个方面呢是菜后防护，这个菜就是一个病字旁一个菜，出菜的菜，这个菜呢是咱们治愈以后，咱们第二个三分之一不是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对不对？咱们切除以后它可以治愈啊，但是呢有些病人有可能有这么一星星点点的
1: 癌细胞，
0: 或者癌细胞，或者有些在某些淋巴结还存在，对不对？那么它可能再过一两年，随着身体的变化，比如抵抗力下降以后，那么病情就发展了，那么我们的肿瘤又复发了。嗯，所以话我们在这个预防方面，除了我们发病之前要预防，我们病后也要预防它复发。嗯，所以话我们在整个的理念上面的话，就是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菜后防护。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嗯，
2: 包括我们讲的疾病防变，它其实是要阻断掉肿瘤进一步的向下的发展。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包含得了肿瘤怎么去防止它进一步的去转移恶化，还有就是癌前病变的这一块，就是如果说它已经有出现癌前病变的迹象了，那我们在疾病先防这一块的话，我们要防止它向肿瘤去发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体现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还有菜后防护的这样一个理念在里面。
1: 明白了，从这个十字口诀到咱们三层含义啊，中医在这个治未病这个领域这个理念当中体现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一个智慧。那么咱们说，在这个治未病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落回到生活实际的。那么在生活实际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呢？该做些什么样具体的事情，防止我们得肿瘤呢？
0: 在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几点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呢是咱们的饮食啊，还有的话就是运动，还有的话咱们的情志，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嗯，
1: 我注意到您把这个饮食是排在了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吧？我知道两位中医专家在这个药食同源领域也是相当的有建树。那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想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开方子来预防和治疗这个癌症，那么这个方子不苦，我们都是从咱们饮食当中来的，那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支支招吧。
2: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讲药食同源或者是一些可以防止肿瘤的食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吴老师讲到情志上面，讲到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当然了，我们讲民以食为天，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怎么去吃，
1: 对，
2: 去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那首先的话，我们讲有一些已经有明确的研究有抗癌作用的一些食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西兰花呀，它里面的话是含有花青素，然后具有抗肿瘤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了，我们在烹饪上面的话，我们尽量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烹饪方式，
1: 别整复杂了，
2: 不要整复杂了。这种十字花科的食物的话，我们的烹饪方式的话，最好用蒸煮的方式，同时的话它的时间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分钟。第二个就讲到了是浆果类的食物，那浆果类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蓝莓啊、草莓啊这些的，你都知道蓝莓、草莓它都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这个花青素，那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富含Omega-3的食物，比如说鱼类的食物富含的这个抗肿瘤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橄榄油，还有坚果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会富含Omega-3，然后起到一个抗肿瘤、增加免疫力的一个作用。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红薯、土豆，然后这个玉米这一类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讲这个绿茶，绿茶的话它里面的茶多酚，我们说茶多酚它是预防我们胃癌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推荐，同时它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肿瘤的发生，它跟炎症，对，它跟炎症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的话我想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嗯，
1: 还好我听完这个郭教授的介绍以后心里放下了大半了。为什么呢？这些抗肿瘤的这样一些食物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其实大家在这个享受味蕾的这个丰富的同时，还可以预防癌症、预防肿瘤，这特别好啊。那吴老师您这边有补充吗？
0: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郭主任说的这些啊，都是我们平时预防癌症方面的话，这些食物是吧，非常好。但是呢，

0: 啊，还有我们烧烤，通过高温煎制的这些食物的话，也要注意，它直接通过火啊，那么有些被在烧烤过程中烧糊了，或者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毒素。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发霉的这一些食物啊，比如说黄曲霉素比较高的这些玉米啊、花生啊之类的，就不能再吃了。我们很多老年患者很节约，舍不得看到霉了，好像就把霉的部分给抛出来啊，其他的部分其实也会受到污染，所以这些都还是不能吃，尤其是肝癌的发病率会和我们的黄曲霉素啊相关性非常高。
1: 是，刚才郭老师也讲了，这个坚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癌的这样一个食物。那刚好您也是从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这个食用过期的这个坚果啊，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致癌物。那么除了这个吃的，还有咱们说是这个加工过程当中、保鲜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也是跟吃息息相关的，不是食物，是咱们的餐具啊。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有些咱们使用的这个竹子的筷子呀、木质的这些筷子，它会在这个一定时间以内啊受潮了，就会发霉。那发霉以后，这个筷子很多老人开水煮一下就继续拿去用了，这样的方法可行吗？那个筷子还能用吗？
2: 刚才吴老师讲的是发霉的食物，那可能我们还要重点再强调一下发霉的餐具。那在这里的餐具的话，主要是我们的筷子呀，还有家里面用到的，比如说我们烹饪用到的砧板，那这个它都是有竹制品、木制品来做的。有些老人确实是比较省，他可能好几年这个筷子都不会再去更换，可能看了发霉的筷子的话稍微煮一下我是不建议的。这个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霉素，黄曲霉素也好，这个霉菌也好，它其实是会在里面一直会潜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家里面用的餐具最好还是定期的去进行更换，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黄曲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还有减少我们其他霉菌的这样一个摄入，从而来防止肿瘤的一个发生。
1: 是，咱们眼睛不是显微镜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把这个外部的这些东西脏东西洗掉，但实际上它是从内而外的，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东西不要用也不要吃。那刚刚说的是药食同源，那么刚才更多的是从咱们的食物去入手的，那么在这个药物方面，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讲究的一些啊补气血的呀啊一些这个中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话，哪些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一个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平时在处方里面开的中药里面，比如说黄芪啊、百合啊等等，这些我们平时都在用的，都有很好的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也起到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
1: 其实说到这儿，郭教授，您是老年病科的啊，我知道很多老年人啊，不光是老年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比较注重养生，对吧？这出来一个都是保温杯带着，里面泡着枸杞，是吧？这枸杞喝这个常规的还不行，还得喝黑枸杞，是吧？有很多的这种泡水喝的呀，煮粥喝的，那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就更常见了。那这种方式可取吗？还是说还是要因人而异，听医生的建议，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选择？
2: 平时如果说用到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根据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体质还有根据您的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的。那一般我们讲的像老人的话，他会存在讲的比如说他的脏腑的一个虚损、气血的亏虚，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补益气血的一个什么代茶饮，比如我们就可以用到黄芪，可以用到人参，然后用到当归，然后用到大枣来调补我们的气血。那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从体质的这样一个辨识去，而不是随便的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去泡个人参可能就会气血太旺了，以后的话就会有出现流鼻血
1: 上火了，咱们讲
2: 对上火了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代茶饮的话它是因人而异，根据体质来进行这样一个调色的。
1: 明白了，这是咱们从管住嘴啊，从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说是要迈开腿，刚才吴医生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运动加强自己的体质，也能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迈开腿这方面，我们说防癌的一些运动该做哪些呢？
0: 运动的方式很多啊，比如说咱们比较常见的八段锦啊，还有太极拳啊，当然您说我不会打，那么我做其他的运动可以吗？其实也可以，咱们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天走路，这也是种锻炼啊，只要您能坚持啊，这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当然体质好年轻，那么我可以做一些慢跑 只要不

0: 累啊，首先我觉得一个原则，不能劳累，不管你做什么运动，不能劳累。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锻炼以后呢，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哎，你说我这脾气它就比较倔啊，我就觉得这个走路啊，我不想出去，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刮风啊，淋雨。那我想干嘛呢？我就想在家里啊，在一个不大的场地范围内，哎，我通过做一些操啊，或者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太极拳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健身运动，也起到一个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有什么推荐呢？
0: 其实我很想给您推荐的就是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八段锦的话占的空间不大，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
1: 吴教授，您刚才介绍说八段锦用的这个场地面积不用太大，而且呢这个动作也比较的简单，有八个动作啊，跟我们来拆解讲一讲。
2: 健身气功八段锦，
0: 第一个动作是两手托天，里三焦，
2: 上呼，
3: 缓慢的吸气，保持，
2: 下呼，
3: 慢慢的呼气，
0: 左右开弓，四射雕。

0: 并不
1: 调理脾胃，
2: 虚丹
3: 上，
4: 缓慢的吸气，保持
3: 下落，
4: 慢慢的呼气，
1: 五劳七伤往后瞧，
3: 起身后瞧，
4: 吸气
3: 转正，
4: 慢慢的呼气，
1: 摇头摆尾去心火，
3: 上坡下按，右倾，
4: 吸气，
3: 左旋，
4: 呼气，
3: 摇头摆尾，
4: 呼气，
1: 两手攀足护肾腰，
3: 上举，
4: 缓慢的吸气，
3: 下按，
4: 呼气，
3: 反穿，
4: 缓慢的吸气，
3: 攀足，
4: 慢慢的呼气，
1: 传拳入目增气力，
3: 抱拳，传拳入目抓握，
4: 保持
3: 回收，
4: 呼气，
1: 背后七颠百病消，
3: 提踵，
4: 吸气，保持
3: 颠足，
4: 呼气。
5: 是刚才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好像都被牵引到了，都被这个锻炼到了。那打八段锦对于咱们肿瘤的预防有什么作用呢？
6: 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会推荐我们的很多患者去打八段锦。有很多患者给我反馈的话，的确打八段锦以后呢，对他们整个康复，对他们的疾病的控制这块还是发挥很好作用，
5: 不仅对预防，对治疗也有帮助。
6: 对，因为打八段锦呢，它也是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是它是一种健身气功。那么它在打八段锦过程中呢，可以起到一个调节我们身体的免疫机制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比如说 NK 细胞啊，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都有增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还可以降低，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们的白介素六。炎症因子啊，都有抑制作用，这话对我们的疾病的康复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的话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运动打八段锦的话，对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对我们的肠道的这块调节啊，包括肠道的菌群啊，包括我们肠道的蠕动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打八段锦的话，它有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对我们的肿瘤的防治都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5: 明白了啊，其实看啊，这个八段锦一套动作打下来，对于很多这个朋友啊，觉得运动特别热啊，怕出汗，或者觉得运动特别累啊，不想去动的，其实八段锦就特别适合啊。对于这个预防肿瘤，包括日常的强身健体，都会起到很大的裨益啊。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同时呢，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八段锦，就可以跟着吴教授一起来详细的去学八段锦该怎么打了。祝你有一个好的。那刚刚我们是学到了这个八段锦，这一套打下来确实会让人觉得

0: 神清气爽啊，这个免疫力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都被调动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在预防的过程当中也有三点，第一点饮食，第二点咱们运动，第三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情志情绪。那么在情志和情绪方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调节？
1: 讲到情绪这块也是我们肿瘤患者尤其要关注的点。我在出门诊的时候也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心理疏导，也有些案例啊，包括我们的医生啊，患了癌症以后的确通过运动，通过心理的调试啊，战胜了疾病。
2: 我们讲肿瘤的病人，如果乐观派的肿瘤病人，他整个的免疫可能会激发，会增强他的免疫系统。另外一类就是我们说肿瘤发生了以后焦虑的、抑郁的，那这一类病人的话，可能他的身体的情况可能最后免疫系统会崩溃掉，然后整个的免疫应答会完全会衰竭掉，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愈后可能就会比较差。所以可见就是情绪的管理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针对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怎么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首先是我们对肿瘤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我们要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它，这个是我们要勇于面对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调控好我们的心情。那怎么调控？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养心养脾养肝的这个五行的音乐，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让我们的身心的愉悦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调控情绪的作用。第三个就是刚才吴老师讲的八段锦，其实它整个的八段锦的这样一个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会让我们整个人会宁静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可以去做一些冥想，可以去做一些自我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冥想，让自己完全的身心放松下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最后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在生活，这种肿瘤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积极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积极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就避免这种孤独感也好，焦虑感恐惧感也好，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进来，来战胜肿瘤，来减少肿瘤带来的这样一个恐惧感，可能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肿瘤的病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色。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两位专家已经从咱们中医治疗和预防这个癌症的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和提示啊。确实咱们这个肿瘤没有那么可怕，癌症也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谈之色变。其实大家在前期的预防，只要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了，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咱们说免疫的一个效果。对，前期的预防我们有一个好的饮食，能够迈出腿，然后多运动啊，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第三点特别关键的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会让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有更多制裁它的措施。那么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对于这个肿瘤和癌症的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在前期抓好关键期，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山川河流
4: 纵览古

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哎，哥们儿，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啊，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哎呀，村长，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0: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0: 啥事？
1: 镇长，那个崔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
0: 啊，
1: 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0: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1: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0: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1: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0: 堆场干嘛呢？
1: 对，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0: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1: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0: 你可下去，我真没跟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都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哎，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1: 我们是民营。
0: 个体户？
1: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0: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1: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的，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0: 你是干啥的？
1: 给烟，给烟。
2: 村长，跑业务的。
0: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也想弄，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一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1: 也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啊，好，回见。
3: 这村长啊，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1: 我哪着急了？你这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不是，我还没说你呢，你还叫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店做生意都得装。
3: 那是烟的事儿吗？做生意的事儿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剩他2天，他绝对想租。
1: 你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3: 行，你自己聪明。
1: 哎，你呀，没大没小的，
3: 好，开车。

0: 跳怎么样啊？
1: 哎呦呦，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你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1: 关你屁事儿啊！
2: 你破账本你至于吗？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必正要知道了，那不弄死他？
2: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啊。嗯

0: 穿衣服走了。
1: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是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2: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1: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2: 嗯，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就先紧着你们用吧。
0: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
1: 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3: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1: 不行，你不能再找那帮兄弟。
3: 为什么？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1: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3: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1: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3: 可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
0: 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
2: 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
0: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1: 就是那意思。
0: 哎，能不能好好的？
2: 能不能好好的？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1: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0: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老大。
0: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哦，
2: 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
0: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五秒，五秒，五秒，五秒。

0: 我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那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百。但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你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
0: 来，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了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啊。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啊，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0: 邱总，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没办，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查出来了一些问题。但是邱总，郭启东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的，您不怕他知道吗？
1: 阿姨，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0: 您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1: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郭启东啊，大学一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点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我。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0: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我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邱了，他姓郭。
0: 邱总，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您也知道，我想要15000。
2: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
1: 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0: 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
1: 啊。
3: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1: 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们，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对不对？
0: 对。那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2: 这什么意思啊？哎，
1: 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0: 小童，照片。
3: 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4: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只是一部分。
1: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5: 邱总，你这个副总人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您抢生意。

0: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你们俩要干嘛呀？
1: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0: 九哥，您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1: 是，
0: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1: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0: 这学的这什么意思啊？
1: 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么？
2: 注意点啊！
0: 你干什么？你不用冲着他们配，你冲我来。 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3: 九哥，
0: 你要这么说，你可就狠了我的心了。跟了您这么多年啊，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您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干啊？啊啊！裘秘书，你打我！你快变！
3: 裘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
4: 这个东西，
5: 别，过来屋，我还有话跟你说。邱秘书，邱秘书，你裘总，
3: 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哎呀，
5: 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哎，
4: 你别动！
0: 干什么？
4: 别动！
5: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4: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
3: 蹲下，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什么？手抱头。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5: 你要借多少？300万。没有，10万。200万。15万。
3: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 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您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5: 100万，
3: 再低就不必再谈。
5: 年息20。
3: 行。

0: 一般。谢谢邱总。
1: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吃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宽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
0: 可以考虑一下，
1: 那钱放在哪都是放。
0: 总这么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是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不至于啊，
1: 宽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
2: 管个屁呀！别信！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没心思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的，你不能偷，还信任吗你？
3: 齐局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跟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
2: 我每天祈祷他还给你什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3: 我没信任你吗？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2: 就一天破生产线。
3: 每吨液他浪费多少钱？你算过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你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现在多少钱一吨啊？现在多少钱一吨？你算得清楚吗？
2: 你，
3: 徐
2: 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3: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2: 我黑。徐队长，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3: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卖。

0: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你们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1: 你别添乱了。滩涂事怎么样了？
0: 治疗了，那村长啊，精神，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哇，他能不能？我晾他两天，过两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建。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玉。
3: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找他有事儿啊。
1: 小子，上回交易会的时候，文哥说您身体不太舒服，我也没好意思去看您。您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点了吗？我上回送您的料子，您收到了吗？
0: 收到了，谢谢啊。
1: 文哥一直跟我说您眼光特别好，特别高，不是好料子都配不上您。
0: 我眼光好？如果我眼光好，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他。我瞎了眼了我。
1: 嫂子，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您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0: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那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1: 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2: 什么生意啊？
1: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嘛。
3: 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4: 那行，你们聊吧。
3: 哎，嫂子，那冯哥呢？
4: 大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5: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6: 你怎么来了？
3: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6: 我蹲这儿，蹲那儿。

0: 嫂子让你蹲这儿了，
1: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0: 这都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1: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0: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2: 借钱去金废钢用啊？
0: 我刚去找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1: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了？
0: 那不是白借的。裘必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1: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0: 哎，你提醒我了，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1: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的宝那钱我从哪儿来啊？宝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那是……
0: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1: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0: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场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1: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我就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就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闲云野鹤去。我
0: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
1: 啊？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0: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1: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这有多不容易。
0: 你真能藏呀，哥。
1: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0: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1: 小许，你要不要？我收起来了。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0: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弄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1: 要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0: 他能借给我钱吗？
1: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3: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4: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3: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5万吨钢了吗？现在把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也会交代不是。
4: 定金，行啊，没问题。
3: 太好了，谢谢赵总。
4: 10%，您看够吗？
3: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
4: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

0: 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1: 也是，赵同学，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招1000，我能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0: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1: 赵总啊，可是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是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2: 老大。
3: 吴总。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哟，赵总在这儿呢。
3: 赵总。
1: 有事啊，
0: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辞。
1: 不，你先别着急。
2: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
0: 哦，别，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1: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2: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1: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3: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1: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3: 你得好好想想。
1: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3: 好男人都结婚了。
1: 不，
3: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1: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3: 我带您去看呀。
1: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赶紧走吧，快。
3: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2: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说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3: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1: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0: 吴总，先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1: 哎，赵总。
3: 哎，赵总。
2: 不是，
1: 赵总。
3: 吴总，
1: 你们两个，怪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3: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2: 不是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3: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2: 扯我的事儿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4: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0: 这儿，
4: 要不再上医院看看？
0: 没事。
4: 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0: 去看看，客气点。去啊！
4: 哦。
5: 郭总呢？
4: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什么呀？
1: 裘总带的菜。
0: 这是放菜的地方吗？
2: 拿去。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0: 你站这儿干嘛呀？
2: 出去！
3: 一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2: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啊，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啊，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0: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哎，
1: 什么？
0: 写。
1: 写什么？
0: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万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万元，总计33万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你看，这还有。
1: 您是我亲爸吗？
0: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2: 倒点水。
1: 钱，你这里装不装钱？
3: 房本。
1: 房本？
0: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要不然我讲不清楚钱去哪儿。
1: 那您这是坑我呢？
0: 我这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呀？
1: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0: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1: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0: 啊，
1: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0: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1: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0: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4: 哎，
1: 小童。出去买包烟。
4: 哎呦，谢谢啊。
1: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5: 差不多得了。
0: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1: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0: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1: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0: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呢？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1: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0: 对。
1: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0: 你说。
1: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0: 那是多少钱？
1: 50万，
0: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1: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6: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7: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搁着也是搁着。
6: 不是我说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8: 你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7: 少了50万，
6: 我们不租。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咳嗽咳痰，忍忍就过去了，等到喘不上气才重视，小心小症状拖成慢阻肺的大麻烦。
1: 它的表现呢就隐蔽性比较强，等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是中晚期了。
0: 重度慢阻肺，走几步就喘，甚至生活难以自理。
1: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由于它病程比较长，然后患者呢往往有慢性的缺氧。
2: 我们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主要是认为它的主要的病变脏腑在肺和肾。
0: 走出认知误区，呼吸才能顺畅省心。锁定今晚医生开讲，贵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刘义书教授，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于红教授，两位权威专家联手为您扫清慢阻肺认知雷区，守护呼吸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精心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力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0: 两位嘉宾应该已经发现了，在你们的面前桌子上放了一些不一样的小道具啊，就是我们的吸管。那今天呢，一开场我们要先来做一个实验。
3: 实验？
4: 考验我们什么技能吗？
3: 不会是让我们喝奶茶比赛吧？
0: 想的还挺好啊，不要紧张，我们这个游戏很简单，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呼吸反应。我们先把这个奶茶的粗口径的吸管放进嘴里，然后呢用鼻子来吸气，用吸管来呼气，来试一试。
4: 这不很容易吗？
3: 对啊，
0: 很轻松，对吧？
4: 是。
0: 这话先别说早了，现在换成咱们的咖啡搅拌棒再来试一下。
4: 这难道会有什么区别吗？
0: 试一试就知道了。
4: 突然感觉有很多气在那个肺里边，但就是排不出来哈、
3: 憋着的，在胸口。
4: 什么这么奇怪呢？
0: 你看，从一开始的粗吸管觉得很容易，到细吸管就感觉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呼气了啊！这个感觉已经让两个健康。

0: 方的年轻人啊，感受到了窒息的恐惧了。那大家能想象吗？如果这种呼气困难不是几分钟，而是全天候持续数年，甚至是数十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会是什么感受呢？
1: 真的难以想象，因为刚才我们才尝试了一下，我觉得这十多秒的时间已经受不了了，不敢想象如果长期生活中都是这样，那有多难受。
2: 而且我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导致这样去呼气呢？
0: 你们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主题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一个被很多人忽视却正在悄悄夺走我们呼吸自由的沉默的杀手。为了帮我们揭开它的真面目，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专家，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义舒教授，以及来自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于红教授，欢迎两位。
3: 刘义舒主任医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全国中医创新骨干人才，贵州省优秀医生，贵州省最美劳动者，贵州省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委，曾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肿瘤中心访问学习，长期从事中西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工作。于红主任医师，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支持治疗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危重症工作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呼吸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贵州省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副主委，贵州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高级生命支持分会副主委，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
0: 欢迎两位专家教授啊，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把二位请到我们的演播间。在刚刚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是请了我们两位乐趣嘉宾跟我们做了一个试验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游戏，就是用不同的吸管来这个呼气啊，因为这个口径大小不一样，所以呢他们的感受也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模仿一下慢阻肺患者他们在呼气时候的那种痛苦和难受的感觉。那于老师，我就特别想了解，就是咱们刚刚用的这个细的吸管去呼气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我们慢阻肺患者平时在呼吸当中的一个直观感受呢？
4: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模拟吧。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它是一种常见病，而且呢它是一个破坏性的疾病，对我们肺功能影响和破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公众对这个病的认知呢还是比较不足的啊。就是研究表明呢，我们对它的认知呢，就1%的人对这个病有认识。而且呢，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早期呢，它的表现呢就隐蔽性比较强。等你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很好啊，这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0: 嗯啊，
4: 一方面呢是它危害比较大，我们国家有1亿的慢阻肺患者，就患病人群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破坏肺功能导致的这个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长期以来呢，它在我们单病种的这个死亡率的排位当中呢，都排在第三位。
0: 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有没有像我们西医里面解读的这种，就是我们呼气困难啊，这个气流不畅的这种说法？
5: 我们中医呢，没有针对慢阻肺这么一个很确切的一个病名。但是呢，我们从患者的他的临床表现，还有他的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看，我们把慢阻肺归纳到我们中医的揣症或者是肺脏这个范畴，尤其是肺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那么肺脏这个疾病呢，早在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我们在《灵枢脏论篇》就提到了，肺脏者，虚满而喘咳，是什么？又有呼吸不畅，还伴有一些咳嗽的症状。《金匮要略》当中呢，对这个疾病的症状的描述就更加的生动，咳而上气，就气往上涌了哈，咳而上气，此为肺脏，其人喘，呼吸困难。 目如脱状，你看喘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就是眼睛都要脱出来的。
0: 对，这个我有感受，就有时候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啊，这个眼睛都会被咳出那个血丝儿，咳出眼泪。
5: 对，那么我们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主要是认为它的主要的病变脏腑在肺，和肾。那么我们讲的肺是一个什么？肺主气，呼吸是我们

0: 气之主，而肾呢主纳气，是我们气的根。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呼一吸是需要吸进来，也需要呼出去，只有肺肾的功能正常，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保证我们呼吸的一个顺畅。
1: 其实刚刚听两位医生说了那么多，我感觉我总结下来就是有一个相同的点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通道啊给堵住了，是这样的。
0: 从我的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是的。刚刚我们于教授在讲说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它的病程比较长，那么在这个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痰浊淤血，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痰和淤后结到我们的气道，那么导致了我们气道的一个狭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呼吸不畅。
2: 那我们现代医学怎么讲慢阻肺呢？慢阻肺呢，我们说是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它的一个核心或者说它特征呢，就是气道的气流受限啊。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肺啊想象成一个倒立的树枝，我们中间这个气道呢是树干，我们的支气管哈、很多的支气管从粗到细，这样的支气管呢，我们可以想象成树枝，在树枝的这个尽头呢，就挂着好多好多的肺泡，这个肺泡呢，就是我们完成气体交换的单位。肺泡你可以想象成很多小小的有弹性的气球。那么慢阻肺的病人呢，他实际上呢是受到一些长期的慢性的有害因素的侵袭，那么导致了两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变化。一个方面呢，就是气道发生慢性的炎症，长期的炎症呢，这个气道的黏膜会发炎，会水肿，会硬化，会变形，管腔当中呢会有比较多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说的痰液，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管腔变狭窄了，就刚刚你吸气的那个吸管子啊，这是一个方面，气道阻塞了，气道变窄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小气球那个肺泡，正常的情况底下，那么肺泡是弹性比较好的，我们吸空气进去，然后我们呼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自动的回弹回缩，就会把多余的二氧化碳排出去。那么慢阻肺的这种病人呢，他的肺泡也受到了破坏啊，相邻的肺泡之间的那个壁啊，我们叫肺泡壁，就会破坏掉，那么很多小的肺泡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泡，这个大泡功能会比较差，弹性会比较差，那么就是你吸气进去以后再呼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回缩力就比较差，所以就有一部分气体呢就呼不出去，所以患者呢就会觉得憋闷，照一个 CT 呢就会显现出肺气肿，这跟刘教授刚刚讲的呢是相类似的啊，就胸闷出不了气啊，呼气困难。
3: 刚才医生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一个词叫长期的刺激，那我首先想问一下的是，就是长期吸烟属于这个长期的刺激吗？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当然属于，你其实已经提肯定会有慢阻肺，但是呢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有一种叫阿尔法胰抗胰蛋白酶缺陷，这个呢就是一个遗传病，容易引起肺气肿，但这个算一个罕见病，尤其在我们亚洲人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
1: 刚刚咱们刘教授说到烟咳，那么对于像我这样的女性也不抽烟，是不是就不用担心患不上这类的疾病了？
0: 其实不吸烟也得慢阻肺，临床上还是不少见。那么中医认为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外因也有内因，刚刚我们提到的吸烟是一个外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气候特点，比如说风寒暑湿燥火，那么这些一旦超过了我们人体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为了邪气，我们称为叫六淫邪气，这些邪气很可能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肺脏，那么导致了我们的肺气受损。比如说刚刚讲到长期生活在一些寒冷潮湿环境当中的这部分的人群，可能就会因为寒邪湿邪阻滞了我们的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一个郁闭，那么会出现这种相应的慢阻肺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一个疾病的发生它必须有内因的存在，就经常我们说的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人的这个正气非常的强盛，那么外邪它就不能够侵袭到我们。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老年人，一些长期患有

0: 一些慢性虚损性疾病的这一部分的人群，他即便不吸烟，也很容易反复的感受外邪，或者本身他的脏腑的功能，我们讲的肺、脾、肾，它的功能失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病理的产物，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痰浊淤血、户结，在我们的这个气道导致了我们气道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肺液胀满，不能练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喘息、气促、咳嗽的症状。
1: 是的，不吸烟的女性朋友呢也要注意。根据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数据呢，慢阻肺的患者呢，确实70%-80%都是吸烟的，但是呢，还是有20%-30%的人呢，他不吸烟，就是说非吸烟的因素呢，也会导致慢阻肺。正如我们刘教授刚刚所分析的这样。
2: 两位教授呢，从中西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了慢阻肺它的成因啊，也提醒大家，这不是说不接触这个烟尘就不会得这个慢阻肺，大家呢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呼吸道健康。无论是中医我们讲的是养正气、去邪气、去戾气，还是我们西医当中说到的减少我们肺部的这个炎症反应啊，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呼吸健康，我们都要去密切的关注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病变反应，及时的干预，尽早的介入和治疗，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早筛和早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慢阻肺的相关问题呢，大家可以扫码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么其实啊，我们很多观众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确诊自己是得了慢阻肺呢？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呼吸的时候有点憋闷，或者呢，就像刚才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说到的啊，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咳嗽两声，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肺部出了问题，得了慢阻肺？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症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慢阻肺呢？
1: 我们慢阻肺的诊断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诊断，我们要综合你有没有危险因素。第二呢，要看你有没有相应的症状，你咳嗽、你吐痰、你呼吸困难。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了，我们叫肺功能。肺功能呢，我们要让你去吹气，对着一个仪器吹气。吹气呢，我们有相应的测量值，我们叫一个固定的比值，这个值小于0.7，哎，就是一个金标准。结合这些各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认为你是慢阻肺。所以说慢阻肺的诊断呢，还是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的。这个肺功能呢是最重要的一项检查，当然也要拍片啊，拍片呢看看你有没有形态上的改变。
3: 但是我非常好奇，就是确诊之后我们后续应该怎么去治疗呢？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缓慢呢？
0: 中医的一个治疗首先是还是辨证是非常重要的，有虚有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医在不同的阶段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在慢阻肺的一个急性加重期，患者会表现了咳嗽、咳痰的加重，痰非常黏，不好吐啊，喘息气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西医可能就会用到支气管舒张剂，用到糖皮质激素来减轻他的气道的炎症。那么我们中医这个时候很辨证，可以看它是痰热还是痰湿，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具相应的一些处方来进行一个这个清热化痰，降气平喘。那么缓解期对于中医来说，其实在西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病人他还会有喘息啊、气促啊、咳嗽啊等等一些症状，还是会有一些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优势就特别明显了，我们中医就真正正的做到一个整体的调养调护。我们可以从肺入手，可以从脾入手，可以从肾入手啊，肺脾肾之间他们之间的相互的母子关系、子母关系，我们都可以辨证出很多的一些症型，然后通过这个个体化的更精准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中西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就是一定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能够把两者的优势才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融合出来，那么这个也才能够更好的对疾病的一个处理。
1: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慢阻肺并不单纯只是一个肺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由于它病程比较长，然后患者呢往往有慢性的缺氧，因此它的影响呢是全身性的。我们中医呢在这种整体性的这样一个治疗方面呢也是很有优势的。那么回到我们西医啊，慢阻肺的这个治疗呢，它有两条线哈，或者我们说是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0: 它要缓解你的症状，改善你的生活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慢阻肺呢，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因此呢，它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过程，我们就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减少你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每一次急性加重，尤其是那种会让你住院的急性加重，你的肺功能就会恶化一次。因此它治疗呢是两个方面，两个目标有机结合。
1: 所以我们说在慢阻肺的治疗领域当中啊，中西医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通过科学干预有效地控制病情的进展，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科学管控。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多关于慢阻肺健康的资讯，欢迎扫码关注。
2: 那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患者家属心中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慢阻肺的病人，他一旦患病以后稍微动一下他就喘，而且越动的这个活动量越大，可能就喘得越厉害，所以很多家属就会选择是不是不要让他运动了，就静静的躺着就会比较好。那到底该不该运动？
0: 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哈，原则上呢是量力而行，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尽可能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慢阻肺这个疾病啊，它本身就容易对人的这个肌肉的力量造成影响，容易引起肌无力啊，肌肉的萎缩。如果你不动的话呢，你这个肌力就更差了。所以说呢，还是要求尽可能的运动，而且我们这个运动呢，也是康复很重要的一部分。简单说，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肺康复，那么主要就是跟肺功能相关的这种康复，我们有这个呼吸肌的锻炼，缩唇呼吸啊。另外一块呢，就是整个全身肌力的这样一个锻炼，就是你肌肉力量的这样一个锻炼，它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如果说这个病人确实体力很差，那么可以做被动的运动，就是有仪器设备可以帮助他运动。
3: 哦，那不是很严重的话，是不是可以到公园里面去打一下那个八段锦，还有就是练一下太极之类的？
4: 对对对，中医的话也很重视我们的这个运动锻炼。那么对于慢阻肺的病人来说，我们中医讲吐故纳新，用鼻子吸气，吸得满满的，然后气运丹田嘛，尽量让这个气能够在体内，然后把嘴巴裹圆了，呼的缓慢的像吹口哨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讲的，我们可以打太极拳，还有八段锦。那么这些传统的运动方式呢，它的节奏来说是相对可控的，动作比较舒缓，那么非常适合一些轻度的中度的慢阻肺的患者，只要他能够耐受那么在整个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呢他可以通过缓慢的肢体的一个伸展，以及这个气息的一些调整，能够提高我们呼吸肌的一些力量和耐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调节我们的心神，缓解一些，
0: 把你这个肺功能的变化，或者是你通过胸部 CT 胸部影像发现的肺气肿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及早的捕捉出来，做相应的管理，这个呢对于慢阻肺的预防呢还是很重要的。
4: 那么我们这个中医呢很讲究，就是叫治未病。好，我们经常讲就是什么呢，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那么在整个慢阻肺的预防和康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一些实用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食疗，现在大家都非常认同这个药食同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肺脏，就是进行一些食物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一些人平时容易这个感冒，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我们讲肺气不足，那么我们平时可以用黄芪、党参、山药、百合等等等等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吧，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百合银耳羹可以这个润肺阴，那么还有呢就是黄芪山药粥可以补我们的肺气。那么对于一些痰湿比较重的这些人群，就刚刚也反复的提到了慢阻肺的人，他很多的就是痰比较多，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健脾化痰的食物，比如说茯苓，还有这个白萝卜，还有这个薏米，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用陈皮泡水喝那么这个都可以化痰湿。那么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避免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辛辣的食物，油腻的食物，还有甜食很重要。很多的甜食它是很容易

0: 损伤到脾胃，导致我们的痰湿的一个加重。所以对于这一类似的人群，我们都会说，哎，少吃甜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穴位的按摩的方法，简单易行，在家就能够帮助患者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揉按我们的这个膻中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我们前正中线上。这个穴位呢，能够宽胸理气，止咳平喘。那么每天呢，我们用食指或者是中指按压3到5分钟，力度呢就是酸胀为度啊，也不要太猛烈。那么还有我们背部有肺腧穴，那么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旁开1.5寸的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调理我们的肺气，缓解咳嗽气喘的症状。还有我们就是经常用到的一个强壮药穴，什么足三里，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在我们这个外膝眼下3寸胫骨旁开1横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健脾补气血，能够增强我们的正气，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机会。
1: 谢谢两位教授的解读，也让我们弄明白了两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慢阻肺是气道被堵住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高危人群不只是烟民，还包括了有家族史、体质偏弱、长期接触污染环境人。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慢阻肺的早筛早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慢阻肺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两位专家教授的解读啊，也让我们掌握了慢阻肺这个疾病它的危害，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西医在急性干预与规范治疗上的力量，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医在体质调理还有功能康复上的深度。中西医协作正在为慢阻肺患者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防护网。慢阻肺我们说虽然无法逆转，但完全可防可控。科学管理的起点呢，在于早，预防的关键在于细。提醒大家，早筛查，早干预，关注呼吸，畅享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则，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
1: 啊，西瓜拿去煎？哇哦，哇！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筷型、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0: 如何？好不好吃？嗯，
2: 清爽沙拉，
0: 很不错吧？
2: 嗯，我喜欢。嗯，
0: 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用泰式西瓜沙拉，这个西瓜会有不同的做法。嗯，
2: 怎么？
0: 那我们先把该处理的事情我们把它处理下来，所以西瓜再来处理。
2: 好。所谓泰式的话，就是比较经典的会用到一些元素，比如鱼露。
0: 对，没错。
2: 还有，哎，没有用香茅。
0: 香茅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香茅说它好买，它也好买，但它也没有那么好买。对，
2: 是。
0: 来，我把它放一点
2: 清酒
0: 进来。
2: 但是泰式的味道它会比较直接，对吗？
0: 对，
2: 比较鲜明。
0: 对，
2: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
0: 对，
2: 这就很泰式了。
0: 这边放点醋进来，醋的话会让虾子的颜色比较好看。带点酸，
2: 我们用的是乌醋，也黑醋也没关系，
0: 没关系，因为它不会进去。那白醋是当然更好了，那我们厨房没有白醋。
2: 那接下来呢？
0: 先把虾子的部分弄好，
2: 冰块。一会儿这个沙拉要把那个虾壳给剥掉，对吗？
0: 对，来，你给我一个大碗，哎，玻璃碗，大，对。
2: 要做沙拉，
0: 因为我们这个沙拉还是要冰啦。
2: 冰？你说
0: 要打冰才会脆。对，

0: 这道菜就是纯的泰式的技法？
1: 没有，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
0: 啊，煎？
1: 对。
0: 西瓜拿去煎？
1: 它煎完之后，它煎的过程中你会闻到一个红薯的味道。
0: 不是，西瓜为什么煎完会像红薯啊？
1: 待会你就知道。
0: 不可能吧？它俩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一个带水明，另外一个是质地很硬的根茎类的呀。
1: 新名气，新名气。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这个是当时一个意大利的厨师，他到台湾，那他把西瓜拿去煎，那时候我们着实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就后来我们他煎完之后，我们发现它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西式的技法在里面的。哦，煎西瓜，你说煎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心理铺垫，比如煎香蕉、煎苹果，西瓜怎么煎啊？
1: 不要急，不要急。我喜欢这个虾子呢，它差不多卷起来的时候，中间跟它的身体大概相隔大概1公分到2公分左右的时候，
0: 是像这样是吗？
1: 对对对，不要把它放，不要把它这样，不要把它放着，因为这边有冰块，要把它压下来，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变成脆口。好，我们现在调酱。
0: 你说的是这个首尾，隔一厘米。
1: 对，大概一厘米。
0: 那大概是什么熟度？
1: 大概是9分熟。
0: 9分熟。
1: 对，几乎是可以说是全熟了。对，好，香菜来切一下。
0: 那当时你看到那个意大利厨师他在煎西瓜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个时候是他在的时候，我看他在煎，我说他在干嘛？煎西瓜，我心里我吓了一跳。
0: 切完拍一下是为什么？
1: 这样里面就比较好清楚，
0: 比较好扒籽是吧？
1: 对，
0: 把拍松了，拍平了。籽比较辣对吗？
1: 籽比较辣，然后再比较没有那么美观。但因人而异啦。我记得我每次把籽拿出来，有一些喜欢吃辣的人看到就崩溃了。
0: 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师傅？
1: 这个是我用柳橙，然后放了吉利丁。
0: 所以它现在是柳橙丁。
1: 对，那你帮我拿那个打的钻子。
0: 一样柠檬。

0: 皮，
1: 对，把它
2: 浓汁。
0: 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
2: 鱼露，
0: 像那个养乐多，
2: 有点像
0: 养乐多那种酸酸的发酵的那种感觉。
1: 然后香菜、柠檬皮把它放进来。好，来，我需要盐跟我需要糖。
0: 那就调一个比较传统的泰式的酱汁，是吗？
1: 传统不敢说了，可它就是泰式的元素。我刚鱼露放很多，然后我也把柠檬的皮屑放进来。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放很多糖的话，它的鱼露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0: 所以你只是希望鱼露作为一个底味。
1: 对，鱼露跟糖跟柠檬。泰式的酱料很有趣，就是你可以把它调的味道淡一点，但是它就没有办法顶出泰式的味道出来。
0: 泰式味道就是直接浓重烈，是吗？像中间那一片是吗？
1: 对，红西瓜也可以，黄西瓜也可以，对对对。
0: 那要煎西瓜了吗？它直接煎吗？它不加别的东西吗？
1: 对。当时看到他煎西瓜是厨师下的文章，
0: 真的？怎么会有人把西瓜拿去煎呢？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快型，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2: 来，你过来，
1: 大不小心哇，
2: 这样子，
0: 真的哎，烤地瓜，是因为它跟红薯一样都含高糖吗？所以它煎出来，哇哦，哇。
2: 很像吧，
0: 很真的很像嘞，
2: 吓一跳的像，对不对？
0: 真的，
1: 意想不到吧？
0: 真的想不到，
1: 把它油脂吸掉。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0: 好好吃啊！怎么会这么奇特？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那是烤地瓜，但是里面又是西瓜汁，好奇妙啊！
1: 所以食材是有无限可能的，对不对？
0: 太妙了，不行，感觉像是一道假红薯，还沾了我们的这个酱什么？
1: 是不是太奇？好不好吃？
0: 我觉得太神奇了。就可能就是某些食材，它们有些共通之处，然后通过有些方式，你可以让它们好像变了性质，让你恍惚间你觉得，哎，这是西瓜吗？但是你再吃一口，哎，它还是西瓜，吃到恍神，
1: 对，吃到语无伦次。
0: 而且我还要说，就是你吃那个煎过的西瓜，不会像你吃有时候我们吃冰糖瓜或者吃那种西瓜会腻，这个你烤过之后不会腻。
1: 你现在完全变粉丝了哦，
0: 真的。下次朋友来家里，我也要这样露一手，让他们觉得好酷哦。
1: 做菜它其实就是不断的有一些变化。
0: 那你觉得惊喜的地方？
1: 然后在这些变化当中呢，你可能从你朋友那边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个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出来，这就是做的它有趣的地方。

0: 清爽沙拉。我们还有这个，柳橙吉利丁酱，精美的一道沙拉，也很精心。
1: 它不仅是一个颜色，但它也是它的风味在。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泰式西瓜沙拉，试试看。

0: 的这个柳橙酱，一起，
1: 西瓜，柳橙酱，
0: 如何？
1: 怎么样？我们体验完，
0: 好吃吧？
1: 好吃，而且你那个柳橙那个酱，它和那个我们调那个辣的酸辣汁在一起之后，它反而就没那么辣了。但是是不是又不太一样？
0: 很不错吧？
1: 我喜欢。
0: 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啊！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试了觉得可以，下次就继续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这样做就好。
1: 但这是一道可以让你还有让你的食客产生惊喜的菜。
0: 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临近的朋友，如果下一次你们去临近他们家，你就可以吃到这道。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嗯，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啊！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

0: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殊是用我们的五常大米来做，来调一个酱，
1: 3:2，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和风酱，
0: 对，用鸡皮煎过的油，鸡的香气就会在里面，那我们再用它来炒
1: 和风酱，酱油味淋清酒，比例是3:2，没有姜末蒜末，十的米八的水，好香啊，
0: 啊
1: 好香啊。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和风鸡肉炖饭。好，那我们今天比较特殊是用我们的五常大米来做。
1: 哦，黑龙江五常市的大米。
0: 是。
1: 这个大米它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它要执行某一个标准，只有执行了这个标准的才能被称作是五常大米。
0: 那五常大米最大的特色，因为是在黑龙江那边一个黑土。
1: 黑土地种出来的大米会？
0: 它的营养成分比较好，而且它只有一年一收。
1: 它土地的营养保存的比较好。
0: 对。
1: 是吗？那今天我们是用五常大米来做饭。
0: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和风的鸡肉炖饭。对，那为什么叫和风呢？因为铁板烧这件事情其实是日本人发明，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些，在这个铁板烧里面，他们做了一些酱料的东西，好比说酱油跟蒜头，然后再跟这个
1: 黄油
0: 做结合，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日式的洋风酱。
1: 那我们今天的做法也是类似于铁板，
0: 酱汁的部分是铁板烧的样子。对，那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炖饭。好，那蒜末我们会用两种，一种是把它煸成蒜末，一种会把它放到酱汁里面去。好，那接下来我们把骨头去下来，
1: 鸡腿顺着它的骨划一刀。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每次都看你折呀。
0: 然后从这边让它断骨，然后一折出来，骨头就出来了。怎么一拉，有没有？
1: 很光滑哎，
0: 光滑就出来了，
1: 不会浪费。
0: 那这边会有一个小骨头，小手指，对，这边会有一个小骨头，对。所以这个小骨头你要先把它拿出来，你没有拿出来，你再去不掉。那你就把它抓着，手抓好，这边这样，然后往骨头的方向推，左右推，刀子左右推，有没有？拿下来了，
1: 很完美的脱骨哎。
0: 待会要煎它，我们先把
1: 鸡肉划断，也是逆纹对吧？
0: 逆纹顺纹我都会切，对，这样会把它摊开一点。待会在煎的时候，纤维比较不会缩太多。
1: 那现在用刀背去敲它是为了什么？
0: 把它敲到厚薄差不多。好，那这个先放旁边，盐、橄榄油。

0: 来，我们来烫菠菜。
1: 加了一点油去煮的菜，它出来也会比较油亮，好看一点。
0: 对，因为要把水分挤掉。对，先放旁边让它泡着。好，那这边我们先做第一次的蒜油。那如果说在家里面你们要做炖饭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鸡汤，然后再饭要跟洋葱什么下去炒，白饭下去，白米下去一起炒，然后再把鸡汤不断的煨，就做成炖饭。我们之前有示范过，那因为现在我们就尽量用稍微硬一点的米来做就可以。
1: 炖饭要让它香，它是不是其实也有讲究？因为炖饭其实很容易煮糊嘛，煮成那种
0: 其实不会
1: 汤汤糊糊的。
0: 那是因为你水一下子加太多了，
1: 所以要分批。
0: 对。然后做蒜末的，就这种所谓煸蒜的，你不能把它等到你要的温那个颜色，
1: 对，要提早。
0: 对，你要提早，不然它一下就糊掉了。
1: 因为它还在继续加热。
0: 对。好，来煎鸡肉。
1: 鸡皮炒蒜。
0: 好，我打开。待会我们用鸡皮煎过的油，然后再跟翻过来去煎，把鸡肉煎到全熟的时候，鸡的香气就会在里面。然后我们再用它来炒，然后再做成炖饭，然后最后跟酱汁做结合。那这边我们先把水分先挤掉，
1: 在这接就行。
0: 好，这边的水就挤掉了。这样在煎的时候，我们来调一个酱。好，这边来，我们放一点点的姜泥。

0: 式酱油和中式酱油它还是有一些风味上的差别吧？
1: 对。
0: 他们会分什么中式，比如说有老抽、生抽，他们也会按浓淡去分不同口味的酱油。
1: 他们有薄口、浓口、
0: 浓口
1: 淡口或是薄口，它只是味道重跟不重而已，咸不咸。台湾早期的酱油是用黑豆做的。
0: 黑豆做的酱油味道会比较重吗？还是
1: 颜色比较深，然后比较甘甜一点，味道也比较沉。其实米这件事情，未来只会越来越丰富，
0: 越什么？
1: 越来越丰富。那未来我们这五常大米，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米种出来，因为毕竟是吃米饭的国家，
0: 我们是米食文化的国度嘛。

0: 先不用，因为它最后会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炖饭里。应该说日本没有炖饭，
1: 那是炖饭是西式的，
2: 对，炖饭是西式。
1: 那炖饭跟炊饭、跟焗饭，还有很多的饭有什么差别？
2: 很多的饭就是意思米很多的意思。
1: 对，还有什么泡饭？
0: 饭有很多啦，好比说像炊饭。炊饭就是把料头都放好之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蒸，或是用瓦斯锅里面蒸，这叫炊饭。嗯，炖饭呢，就是我说慢慢的、不断的加重、加重、
1: 加
0: 重，
1: 加水或加汤叫炖饭。
0: 对，嗯。然后烩饭呢，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烩汁，就炒完之后烩放水，然后烩汁，然后把它浇上，就叫烩饭。嗯。焗饭呢，是把它放在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容器里面，然后上面放了 cheese 下去。

0: 水放进来，觉得这个水不错。这个好吃哦，你试试看。
1: 哇，很鲜呢！
0: 这所有的精华都在里面，
1: 就是鸡高汤嘛。
0: 然后这边再弄的

0: 再来部分切一切。那炖饭也很有趣哦，炖饭又有分，比如说是西班牙，它就没有黄油，
1: 西班牙的炖饭没有黄油，
0: 对，
1: 有稀奶油，
0: 对。那法国是有黄油，黄油。
1: 日本也有黄油？
0: 不一定，就看你想怎么呈现。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
1: 黑椒、
0: 盐，
1: 然后
0: 放这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然后给我一点橄榄油，一点点就好了。

0: 长大米。
1: 对，这个是我们用电锅蒸的，但是我们蒸的稍微有一点点
0: 硬。
1: 硬，对。
0: 想要它硬点的话，就水少放点，是吗？
1: 对，水少放一点就可以。
0: 那大概要多少的比例比较像是橘？就是
1: 1:8，不对，以前是1:1嘛，现在就是10:8，水放8。
0: 10的米，8的水。
1: 对，对不对？

0: 来试试看。
1: 客气喽。
2: 不用客气，干嘛客气？请用。
1: 先吃饭。嗯。它那个蒜香味很明显哎。
2: 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1: 是蒜吗？
2: 就是你在炖饭里面很少吃到的。
1: 蒜是什么？
2: 姜。
1: 哦，有，就是我们刚刚调进的和风汁，是不是？
2: 对，有点姜泥。嗯。这跟你平常吃的炖饭不一样。嗯。因为老外用姜比较没那么多，还是会用，但没有像我们用那么频繁。
1: 老外可能就是外国人，可能用蒜会比较多，但是和风他会放姜。
2: 这个我觉得你一个人可以吃一碗。
1: 我可以。我真的可以，因为我在家经常做，就是类似于焗饭，但是肯定没有师傅做好。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的那个汁水有点多，然后风味就不会像今天吃到这么足。
2: 你其实应该说你在做这些炖饭的话，我会建议啊，因为如果说你不是用米生米下去做的话，你的饭首先你一定要稍微干一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干的时候，你把水放进去的时候，它在煮的时候它有时间可以吸收进去。对，然后第二，如果说你的饭已经软的，本来就很多水了，它没有空间进去，你再煮久一点，它就糊掉了，有点像粥，但不会像粥那么软，但它就是不会像这种粒粒分明这样。所以你的饭，我会建议真的是要干一点。
1: 所以可能头一天不能用头一天吃剩下的米饭，而是就米心本身就是要少放点水。
2: 你甚至可以前一天晚上的饭也可以。嗯。对，那你放在冷藏的时候，你放进去不要盖子。
1: 让它有一点水分挥发掉，是吗？
2: 对对对对对，那它就一样就会有这样子感觉呈现出来。哦，用不完的饭，我们说隔夜饭炒饭很好吃，原因也是因为它比较粒粒分明。做这个也是一样，那当然水分批不要一次加太多。哦，不难啊，
1: 好吃，
2: 对不对？但是你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如果可以做。

0: 出这样子的东西。说真的，人家以前小时候我记得，这个一粒血汗一粒米，
1: 粒粒皆辛苦。
0: 一个好的米不要浪费它了。我们虽然是米食国家，很多人可能在做饭的时候很在乎菜，但是饭米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口好的米，一口好的饭，会让你很有幸福感。好，试试看，不难啊。
1: 好吃，
0: 对不对？但是你用你的五常大米，如果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东西，说真的，人家以前小时候我记得，这个一粒血汗一粒米，
1: 粒粒皆辛苦。
0: 一个好的米不要浪费它了。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过来！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五十万是大家的意思呀！是啊，不能找到大家的意思呀！好好说话，吵什么呀？
1: 村长，我们是一家公司的，您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 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你是个体户吧？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2: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们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
1: 人家都告诉我了，
2: 叫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笑>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 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待会儿觉得您这便宜点儿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3: 听出来没？这老倪就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4: 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5: 行，我知道了。
4: 什么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6: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就躺在急诊呢。
7: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8: 快点，快点，在医院呢。
7: 哪个医院？
9: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7: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8: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7: 不借。
10: 但是，怎么了？你看你爸被逼的。你怎么来了？不是你叫我来的。
8: 那我走。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 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您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了。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6: 老许，
8: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他怎么过？
6: 老许，
8: 所以呀，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6: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这说的什么话？这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钱先到账，再办手续。<笑>老许，
8: 倩倩的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才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6: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我们怎么办？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借我钱。你，老徐，别着急啊，你心脏受不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走了。
8: 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
1: 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8: 啊，
1: 那我就不回来了啊！
8: 哎，别，这不是没办法吗？狗大逼的，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

0: 就是在受迫害当中。什么？你都看见了？
1: 你心脏不舒服？
0: 啊，胸闷气短，手都扎住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欠着他妈单位里边房改房，啊，要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说你先开口了？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1: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您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0: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
1: 没
0: 你看你干什么？你是？那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我没办法。
1: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半夏？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1: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成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2: 哎，你协议。
1: 你练的这是什么呀？
3: 五禽戏，雄戏。哎，喝点水吧，这是淡盐水，早上喝最好的。来，
1: 不用了，谢谢。
3: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壶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1: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3: 以后别跑步了，跑步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
1: 注意我什么？
3: 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
1: 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3: 当然，我每天见那么多人，这点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
1: 人民医院普外科。
3: 嗯。
1: 什么职位？
3: 主任。
1: 苏主任。
3: 哎，
1: 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3: 行啊，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1: 那谢谢你啊。
3: 哎，

0: 行了，一个个跟死了妈一样，干嘛呀？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1: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2: 车门都掉了，
0: 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
3: 佟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了路，非散架不可。
0: 散架怎么了？
2: 修。
0: 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想。

0: 有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
1: 你
0: 再找人。
1: 我没说我不干。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2: 行，
3: 来吧，哥几个，动动，你们俩您撑着，你们几个把里面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马一
4: 农，
3: 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4: 行，看。
3: 干活，
4: 搬搬搬搬搬搬搬。
3: 佟队长，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
5: 霸王花。
6: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啊？
5: 对，是那意思。
6: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起个警察的名字。

0: 哎，你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1: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0: 啊，是啊。
1: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2: 是是是。啊，
1: 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7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0: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要骂我们不用心了。您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0: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1: 手术室呀，在2楼。哦，
2: 哎，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字啊？
1: 苏国栋。
2: 哎呦，苏国栋。

0: 大夫，那个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你在。
2: 我在这儿呢。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然后缓2分钟了。
3: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了，我平时好着呢。
0: 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
4: 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1: 没事，随便抽。
4: 主任，我这拿不住。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1: 哎，手续办完了吗？
4: 啊，办好了。明天早开始检查。
1: 行，
5: 苏主任，麻烦你了。
2: 哎，不麻烦，
1: 我还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6: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正经不错。
3: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6: 这可不行，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7: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
1: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0: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1: 没事儿，款儿姐忙你的吧。
0: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儿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1: 好的，款儿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0: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
8: 当天涯，寒夜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过。

0: 开饭了。
1: 哎，谁让你把我大名鼎鼎垫下面了？
0: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1: 喜欢管得着吗？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0: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你呢？钱借了？我按你说的趁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
3: 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1: 要我说啊，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2: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0: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4: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4: 不三不四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2: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的怎么样了？
4: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2: 叫什么？
4: 霸王花。
2: 叫什么？
5: Yes, madam, 霸王花。
1: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2: 哎，你看这片没少看。
1: 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6: 喜欢管得着吗？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7: 没事，叔叔，等他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6: 哎哎，哎哎，小苏，来来来，
8: 咱爷俩有缘分呐。嗯。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7: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8: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许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只是第四代。啊，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哎哎，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哎，
7: 来了师叔。
8: 哎哎，
7: 我来。
8: 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 哎啊，
6: 谢谢啊。
7: 别客气师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8: 哎，好，
7: 以后千万别再气你爸了啊。小胖子
9: 啊，
7: 哎，你爸都跟我说了，
9: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7: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哎，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
2: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的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你太小瞧那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靠边，靠靠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1: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在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吧，对吧？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这个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还不至于闹成这样吗？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他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倩倩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她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就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慢点开啊。

0: 这块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了，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是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1: 你他妈耍我们是吧？
2: 说半天你，
3: 这干什么？别
1: 租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有好几家等着呢。
2: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

0: Nowadays,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3: Bye-bye.
1: See you.
4: Goodbye.
1: Bye.
4: 赵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1: 找我有事啊？
4: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1: 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社聊。
4: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中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1: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4: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弄堆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1: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4: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一吨废钢按350万，那么1.5万就是5.25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万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69万。还有4分钟。5万吨钢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万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 那1.5万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金废钢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2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
0: 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 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络很多。

0: 我要看看你的对手。好。
1: 那后天。
0: 好。

0: 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1: 队长，
2: 我没事，只看看穿了吧。
1: 队长，
2: 好，
3: 没事吧，
4: 队长。
5: 走啊！
6: 走！
5: 走！
6: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事儿
1: 我干的，
0: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1: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儿！
0: 说什么呢？
1: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就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把公司搞好，

0: 先生，
1: 今年的收入都没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

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
0: 筷子，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都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3: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喝喝喝，好，
0: 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和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您吃得上醋吗？我没问题，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翘面，醋豆面”。
1: 油翘面，醋豆面，豆面呢要多个醋。
2: 让老师笑话。
1: 真好吃，真好吃！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而且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0: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
1: 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活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也饱满。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4: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
1: 这个高粱个子高？
4: 这个它是个薄苗苗。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4: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
0: 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60。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 比如高粱。 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啊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嗯，夹心面。

0: 哎呦，看着就想吃。
1: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0: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0: 满桌。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0: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巴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0: 泽木花。
2: 对，
0: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夹心面，
0: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1: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

0: 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所有的面食吧，我
2: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谢老师，
4: 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5: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啊。
6: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6: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6: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6: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6: 这肯定不是，
7: 自己做的。
8: 等一下一块分钱。
7: 不有，你吃吧。
6: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6: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嘿。
6: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6: 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6: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

0: 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棒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3: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宋清鸭里的
1: 烧。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3: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3: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1: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3: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上观赏美景，山下沉浸体验，直击旅游。今天记者走进梵净山，看当地如何为游客打造慢游慢享新体验。
1: 五一假期，贵州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拼搏实干的一线劳动者。
1: 一双科研手，一颗实干心，劳动者之歌。今天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贺红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依托优良生态，每年吸引近200万游客。顺应文旅消费新趋势，同仁依托核心资源，优化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做强业态融合，为游客打造更多慢游慢享的新体验、新选择。
3: 艰难的就这么几步，我们鼓鼓劲，咬咬牙，一鼓作气，往山边爬，加油！
4: 梵净山最帅的，
5: 在景区最险峻的地方推出最有劲儿的喊话。今年的五一假期，梵净山的喊话小哥再次圈粉，
6: 网红小哥非常激励人心，然后非常搞笑，
7: 加油努力，情绪价值拉满，
8: 喊话会比较暖心，让人更有爬山的动力，
9: 挺暖心的，
10: 有劲，
11: 很幽默，
12: 还可以组织这个排队的顺序。
5: 通过这样一个个细节，老牌景区梵净山以暖心服务为抓手，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13: 我们打造以游客为亲人的这样一个服务品牌，比如排长队的时候给游客发放一些小吃啊，天气凉的时候有姜茶呀等等，把这个名控制到9000，目的就要让游客有好的体验感。
5: 贴心服务与优质生态相得益彰，景区预约热度持续走高。5月1号中午当天的门票就已经全部预约完。
14: 爬起来很开心，风景秀美，不虚此行，
15: 让我眼前一亮，太阳出来的那一下下，就让我感觉到已经值了。
16: 慕名而来的，红林也很茂密，就是氧气很充足，吸一口就很放松的感觉。
5: 梵净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等多张金字招牌，森林覆盖率97%，水质常年保持2类标准，负氧离子含量丰富，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成果，让山上景区每年迎客近200万人次，也为山下民宿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客源支撑。
17: 山上开花山脚香，没有山上的世界级吸引力，就没有山下旅居产业的发展支撑。其次，梵净山旅居的火热离不开良好生态的根本支撑，好山好水好空气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我们的民宿长在传统村寨里边，
5: 梵净山脚下云社村等民族特色村寨民宿云集，五一假期前一晚，大量的省外游客就已经前来入住。
18: 住这里风景比较好，有一个民宿村，我们比较感兴趣。
19: 小桥流水，还有离景区近，空气非常好。
5: 在江口县，181家民宿集中布局，错位经营，互补发展，顺应体验经济与情绪消费新趋势，民宿经营。

0: 理念也不断向提供疗愈体验、沉浸式休闲升级。今年五一假期，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全线满房，深受年轻客群青睐。
1: 广东的居多的白领阶层或者是90后的小姑娘到我们这里来住两天，感觉像充电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体验的内容比较多一点，用我们的山泉水来泡茶，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能够给到我们旅客一些情绪价值，
2: 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比上广深的会多一些，大家还是愿意会为了很内在的东西，偏精神层次的东西去买单嘛。
3: 一到这个地方就闻到一股山野的清香，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
4: 那晚上入睡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河水的白噪音，就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的舒服。自己并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只是睡觉的地方，更多的是来这里去感受。
0: 赏梵净山水，品古城烟火。夜幕降临，梵净山脚下的中南门古城正用一杯抹茶让远方的客人留下来。0.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30家抹茶店。
5: 挺值的，我们把这个放在了我们第一站，想尝尝每个抹茶的饮品。
6: 昨天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但是因为人比较多，今天就又来二刷了。
7: 抹茶饮品跟冰淇淋的话，今天大概都是3000左右一杯了，至少增长了6倍以上。我们的冰淇淋几乎打冒烟了，外地外省的为主，好多人愿意为了一杯抹茶奔赴一座城。
0: 除了非遗点茶的沉浸式体验，文创店内还有50余种抹茶衍生产品供游客选择，特色茶饮深度融入吃用赏购全链条。
8: 本身我就比较喜欢喝茶嘛，我买了几个鲜花饼、抹茶拿铁、抹茶雪花酥。
9: 年轻消费群体的话呢，偏爱就大家越来越重视这种意识的健康的茶饮方式，越来越重视这种新的消费的体验，也是在推动着我们往这个方向去重点的开发，以多元化的抹茶产品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融合，推动同仁抹茶从原料型向体验型的消费转换。
10: 梵净抹茶逐步进化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文化标识和引流引擎，在承接和吸引梵净山下山游客方面，形成白天上梵净山晚上逛中南门的经典线路。景区联合旅行社和 OTA 平台推出梵净山加中南门联票和一日游两日游产品，有效承接了梵净山过夜游客的外溢需求。
0: 五一假期，贵州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民俗体验、乡村赛事、新兴业态多点开花，让广大游客在惬意假日中领略多彩贵州的独特魅力。依托花江峡谷大桥，黔西南州串联起花江峡谷、双乳峰、万峰林等核心景点，打造出一条集喀斯特奇观、人文古韵、民族风情于一体的贵州西线旅游带，全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1: 我是从美国圣地亚哥，贵州非常漂亮，这么多山峰山谷，非常震撼。
12: 风景的确是很优美，这个工艺难度的确蛮高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我家人一起过来旅游。
0: 新义枫林布衣景区推出白日赏山水、夜晚观秀演模式，民族歌舞、非遗打铁花、情景角色互动等，让游客深度感受布依族传统文化。
13: 游客并不是单纯的观赏景区，而是真正有人带他体验景区、游玩景区、感受景区。整个五一季度接待游客量达到10万人左右。
0: 安顺古城推出怀旧小游戏，汇聚50个特色美食展位，打造观演加互动加美食一站式消费场景。假期首日，古城接待游客量超13.6万人次。
14: 把安顺的文化特色和美食资源优势结合起来，用更有参与感、更实惠的方式吸引更多游客。
0: 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一年一度的苗族姊妹节拉开帷幕，长桌宴、苗族姊妹秀、赶苗集等活动轮番上演。五一当天，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黔南罗甸47支民族巡游队伍进展民族文化特色，
15: 氛围特别的热闹，吃的超好吃，然后人也非常的淳朴，我就很喜欢很喜欢这里，
16: 让我感受到苗族文化的热情、大度和震撼。他们用自己的热情让全国各地的人民感受到他们的文化精髓，
17: 很热闹，民族特色彰显出来，很特别，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
0: 以赛为媒，体旅联动，乡村体育赛事点燃游客热情。在榕江，贵州村超联赛打响决赛季，来自利比里亚的球队与当地球队同场竞技。在黔南三都，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火热开赛，全国七个省区市的骑师与骏马展开角逐，数万游客现场观赛。遵义市道真县

0: 成 BA 全国男子篮球邀请赛激战正酣，来自福建、甘肃、吉林等地的16支代表队前来参赛。
1: 龙翔很好，老百姓做一个很大的比赛，所有的人过来看看玩玩，都在一起，好玩的。
2: 人山人海的，赛马的特技非常的棒，表演的节目也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这个价钱来这里来太值得了。
0: 数据显示，5月1号，全省纳入监测的60家重点景区，共计接待游客86.98万人次，旅游收入2.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5%、9.35%。
3: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劳动始终是强劲的引擎，每一位劳动者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从科研前沿到民生一线，劳动者们以辛勤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共同书写着贵州向新向优发展的时代答卷。
4: 做的最多的小动作就是金沙打结，一天要接1168个。我们的标准结就是必须是在3毫米。我就是不用看手摸那个沙的松紧度，都知道能不能过关。
5: 人好些都走步走发步，休息发好才是不遇到人生发，最好才休息一天走一天。
6: 我每天都泡在车间里面，反复的去调试巧克力的风味，成百上千的数据，耗时了半年多，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我自认为叫低温慢溶分层锁香的制作工艺，既能保证我们茶香的均匀，又能保证巧克力的丝滑。
7: 请螺丝，对我们一个维修工来说，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如果发觉设备坏了，我们要把螺丝给它扯下来，把设备换上，又把螺丝给它拧紧，重复、重复再重复，就是这个动作。
8: 从事的工作接近20年了，工程师怎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一些想法变成一个装置，变成一个产业，这个就是我们化工人要做的事情。
9: 我们公司有数百个系列的铝合金门窗产品，每个系列都需要10多种不同型材精准拼接成型，模具哪怕只差1毫，成品就会妙以千里。厂里1天30吨的出货量就不能保证。我的核心专长就是铝型材模具疑难问题调试与精度把控。
10: 我的工作就是当好水电站设备的医生和管家，保障它安全、稳定、高效的运行。当时就想，核心技术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大的困难也要咬牙攻克，给水电站装上了中国的大脑，彻底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安全性和自主性都得到了根本的保障。
11: 我们的设备在不停的更替当中，会面临新故障，我们就开发了车地无线通信检测车，模拟了列车运行的真实场景，保证乘客能够正常的上班下班，我就感觉挺有成就感。
4: 虽然说是智能化流水线跑得快，机器永远拿捏不了这千丝万缕的差别，所以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永远无法被机器替代。
12: 我们合作社发展粮油种植面积1300多亩，引进了一些新技术和现代化的农业设备，降低了劳动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6: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默默地付出，认真地干事，研发出更多贴合大众的口味的新品，展现出我们贵州的物产之美。
13: 我们每一次的收获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14: 我将努力学习新的技术，融入到我们行业当中，让我们的民航业更安全，出行更方便，
7: 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水、安全的水，我们心里面是非常欣慰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非常光荣的。
12: 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在我热爱的事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上吃到我们种出来的大米，其实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
0: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研究员贺红藻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作15年来，他扎根黔桂大地，从田间地头找课题，在实验室里破难题，用科技创新提升特色果品的附加值，以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赋能。
15: 用这

0: 在贺红藻研究团队的会议室，架子上摆满了十多种他研发的产品。这些年，贺红藻当过科技特派员，挂职过副县长，在田间地头与果农并肩，在实验室里攻坚克难，始终聚焦贵州特色果品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用科研力量架起产业致富桥。
1: 这些年做的最满意的一款产品，然后挂职的时候就帮他们研发这款空心李果酒。李子它保鲜期短，采了以后可能就是两三天它就要坏，老百姓都不愿意去掏了。原来这个做次第的那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研发和改进，就得到这款产品，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
0: 贺红藻深知科研就是要对症下药。2024年，他主持的贵州特色果酒产业化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顺利验收，旨在打造专用酵母资源库，为贵州特色果酒产业标准化发展打下基础。
1: 从那个田间地头，针对某一个那个菌种，反复的跟踪，反复的筛选，每一种水果它的表皮都有菌种附在上面，它也是一个生态群落嘛，优势最强的那个菌株去攻克。不建立这个资源库，它就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生产加工，从而缩短研发时间。
2: 我们大框架已经打好了，收藏的菌种我们还在迅速的扩大当中，提供我们本土化特色化的发酵原料。
1: 所有的文档都归档，20年前资料我都还在电脑里面，没事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呀，也许能够从之前的工作中受到一些启发呀。一个好的点子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0: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对健康生态食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贺红藻团队的科研方向也随之拓展，重点聚焦功能性食品领域，进一步挖掘贵州特色物产的价值。
1: 结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比如说那个林子包子、含片、咀嚼片、刺梨、猕猴桃果冻、薏仁饼的能量棒，主要就是配方研发、功能性的评价。
0: 15年来，贺红藻先后荣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全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科技工作者等，用坚守与付出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继续扎根一线，潜心科研，带领团队在工艺优化、新品研制、完善酵母核心技术方面攻关，用创新做强贵州特色产业。
3: 今年贵阳市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美餐饮、精彩文创、精致旅居五精体验，打造文旅体验新场景。作为许多游客都想带走的纪念品和伴手礼，精彩文创正成为展现城市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一份来自贵州的礼物，如何展现地方文化的灵气与底蕴？今天记者带您走进贵阳市的一家文创品牌，看他们如何将特色文化与生活好物精心调和。
0: 眼下，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的这家本土民族文化创意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很有创意，不光是展现了一些民族的元素，它还能结合年轻人需要的一些东西，让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该品牌把蜡染、刺绣、民族图腾、山地草药等非遗元素重新拆解设计，巧妙融入香氛、家居服饰等生活物品中，受到消费者青睐。
5: 兔三的话就是那款手工花板蓝根皂、木姜子的护手霜，高峰期每天的人流量是在600左右，转化率现在大概到70%左右。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有1000多个品类，就是总会有一款是会落在他的心尖上的那种。
0: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货架式陈列模式，该品牌门店以策展思维打造沉浸式空间，消费者在进店打卡感受民族美学氛围的同时，还能近距离触摸体验蜡染、苗绣等手作质感。
6: 不仅是看到了这些货品，让大家更多的看到一些故事性的内容，能触摸到植物染的纹理、色彩以及背后的一些手艺人的故事。目前是在贵阳和杭州有2间直营门店，我们的厂的话驻扎在黔东南，我把附近村落的手工艺人总到了一起，在这几年里面培训了3000多名绣娘。
0: 今年贵州省出台关于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助推贵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43项具体举措构建扶持体系，这让品牌看到了机遇。
6: 贵州文旅的升温，这其实是我们本土文创品牌最大的一个

0: 机会，有在逼着我们成长。慢其实就是快，要把我们的根扎扎实，沉下心来挖掘我们贵州自己的文化内核。我们后续会做到一个透明的工坊，也会在一线城市先要布一些店，让大家在离开贵州之后还能记得贵州的名义。
1: 贵州多地通过优化服务保障，助力外贸企业生产，钱货顺利出海。今年一季度，全省外贸出口额同比增长7.7%，增速平稳。
2: 这里是贵州智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成品车间，我身后这批即将发走的足球是2026年世界杯比赛阿根廷球队的训练用球。
1: 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举行。这位遵义市务川县的这家体育用品公司带来了近800万只的海外足球订单。作为当地足球产业发展的外贸龙头企业，该公司自去年12月落地务川后，不到一个月就实现投产。当地商务、工信等部门联动，靠前服务，将原来需要数月的落地流程压缩至45天，确保企业产品能尽快迈向国际市场。目前，务川已汇集6家球类生产企业，每年有超1000万只足球销往世界各地，综合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在桐梓县，共有外贸企业8家，涵盖农业、体育、家居等领域。当地成立服务小组，积极联动海关、遵义综保区等，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3: 我们建立的有一支针对外贸的服务团队，对他们那些外贸企业的通关、避税，还有外汇的便捷化方面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我们去年桐梓县外贸首次破亿，接下来就是要扩大外贸企业的主体量，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那种服务。
1: 在税务、金融、海关等部门的支持下，各地外贸企业开足马力，安心生产。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这家刺绣企业通过智能设备升级和纹样数字建模，不仅保留了苗绣的民族韵味，还实现了产品标准化生产。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量已超过30%。
4: 海外市场的订单主要是采用了传统刺绣，加上了我们工业刺绣的很多特种绣的工艺结合在一起，在海外市场也非常的受欢迎。
1: 在铜仁市万山区，当地建立一企一策服务机制，精准解决外贸企业生产中的难题。这家电器公司今年累计投入超2000万元升级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0%，今年前3月出口额达200万美元。
5: 五一来贵州，今天我们去长顺看看。
2: 走遍大地神州，五一请来贵州。第一站，长顺神泉谷。紫色鼠尾草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出圈大片。全长328米，垂直落差188米的高空玻璃桥，挑战的就是你的心跳。下山还有超治愈的福禄园，软萌可爱的梅花鹿，可投喂可互动。
6: 现在季节蔷薇花，还有这片紫色的花，非常好，值得打个卡。
2: 大杜鹃渐渐退场，映山红火热接档。乘竹筏，玩桨板，泛舟湖面，累了可以在湖畔搭帐篷品清茶，舒服又惬意。景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这里啊富氧离子爆棚，是妥妥的天然氧吧。
7: 杜鹃红色腮，是绿绿的水，是绿绿的空气，香香的。
8: 这里的山水都很美，很漂亮，在画中游。
2: 重点来啦，这个五一长顺福利满满，神泉谷免门票，还有700余个停车位免费开放，杜鹃湖水上体验项目也有专属优惠，游山水、赏花海、逗萌宠，快来长顺过一个欢乐的假期吧。
9: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多档栏目关注贵州假期文旅消费市场。电影《浴血困牛山》将于5月4号全国上映。电影热度推动铜仁石阡的红色旅游热度攀升。遵义、绥阳等多地推出票根联动优惠，覆盖6000多家线下门店，以真金白银激活假日消费。中国青年报报道，湄潭县以新茶饮推动茶产业转型，带动茶农增收、人才培育，新茶饮产值从1.2亿元增长到6.3亿元。人民日报报道，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步入生态越好、产业越旺、收入越高的良性循环，临近乡村林下经济、民宿经济、观鸟经济风生水起。

0: 爱遵义城市数字生活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平台整合多项便民服务功能，通过媒体加电商加服务融合模式，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数字生活服务。
1: 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将于5月5号启幕，至10月7号收官。音乐会、马拉松、篝火晚会等20多项主题活动，200多场特色展演与赛事，串联

0: 我叫刘玲，来自河北省沧州，今年39岁。
1: 30年前，年仅9岁的刘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这个选择让她离开了自己最爱的人。30年了，她心中问了无数次，她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她始终用她还活着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活了30年。
0: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9岁时妈妈把我送给了现在的养母，当时留给了我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压了30多年。
2: 什么时候和妈妈分开的？
3: 我9岁的时候。
2: 9岁的时候，
3: 从小姐姐有那个脑膜炎，我爸爸就说出去挣钱，就从那以后就常年的不回家，
2: 逃避了。
3: 因为我们家当时都没有房子，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有一回我妈听见我爸说在哈尔滨，妈妈就领着我们姐俩去哈尔滨找我爸爸。哈尔滨冬天太冷了，我妈领着我们姐俩穿着那小单片鞋就到处找呀找，找了好多天，饿得不行。我妈妈就领我们姐两个在那个卖水果的那个路边摊上捡那个冻梨吃，就那样妈妈都舍不得吃，然后给我们姐两个吃。可是当时我就觉得有妈妈在就是有家在，我是幸福的。找了好多天没找到，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爸爸回来了，回来以后跟我妈妈去离婚，我爸爸从那以后又走了，又不回来了。妈妈领着我跟姐姐去了我的姥爷家，过了一年妈妈把我领到密山，原来是我姨妈在密山给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对我很好。在我印象最清楚，他领我去买冰激凌吃，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亲生父亲就又找去了，跟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把我们姐两个又领了出来，领到半路上就住进了一家旅店。在旅店里爸爸说当地有人该的钱，然后就出去要账去，20多天都没有回来。我妈妈一看这样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就领我们姐俩去了哈尔滨三棵树车站。
2: 你们家在哈尔滨那带？
3: 是，到那里碰到了我的养母。

0: 然后我妈就问我的养母说，大姐你几个孩子呀？我养母说，我有两个儿子。我妈底下说了一句，你可真幸福啊。我养母就问我妈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呀？我妈就说，我们家有两个女儿，我送给你一个吧。我就想，我妈妈可能连张车票也买不起，我得帮我妈妈。我就对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说你要我。我搂着养母的腿，我就这么说，我说，阿姨你说你要我，我要跟着养母走，我就得要把养母哄好，我要让她喜欢我。我就跟养母说，我说，阿姨阿姨，你晚上抱着我睡啊。我养母当天晚上搂着我睡了一宿，第二天养母领着我，我妈领着我姐，我回头找我妈要了两块钱。我说，妈你给我两块钱。养母就说，你找你妈要两块钱干什么呀？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去到那里，我就要跟他们搞好关系。我说，你不说家里有两个哥哥吗？我想给两个哥哥买点好吃的，我就给哥哥们买了两袋饼干。可是在我要钱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了一句，
1: 说了句什么？
0: 妈妈说，孩子你逃条活路，妈妈领你姐姐去跳松花江。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是走了，我妈就能领着我姐可以活下去，我可以给她减轻点负担嘛。我本能的以为我养母会给我妈点钱，这样我妈会好过一些。就这样，我跟养母回了沧州。30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妈妈是死是活，至今她那句话就压在我心里，就像块石头一样。
1: 养母对你好吗？
0: 我的一个亲戚，他们家里要盖房子卸木头，因为我父亲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他那时候有晚自习嘛，学校必须是家属请假或者教师自己请假。我说，妈妈我去给我爸请假，就是想向母亲示好的样子。然后我就去了。到了学校以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说，孩子你在这儿吧，我给你出几道题。我就想也没事儿，就在那坐呗，一会儿我哥哥就找去了，我就跟我哥回家嘛。到了家，我养母拿那笤帚就打了我，从里屋打到外边，从外边又打了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妈妈，我错了我错了，我说我再也不敢了。当时我的那个心呢，哎呦，都在一直喊妈妈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看没看到我在这被养母打，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想需要妈妈，我不相信我妈妈就没有了。慢慢的我到了15岁，我就不上学了，我就开始挣钱嘛。当时我就一天才挣1块钱，到了月底我开了30块钱工资，我买了一个日记本，我把我每一天的经历我都写在日记里。我说，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今天开字了，我真的好高兴，我真想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要是你能跟我在一起那该多好。再穷，只要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是要饭，那也是好的呀。
1: 不应该走哈？
0: 是，
1: 应该生死和妈妈在一块儿。
0: 对，
1: 你这些年怨没怨你妈妈？怎么一直不来找你？
0: 我没有怨过妈妈，妈妈就是想让我过得好，就是想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生活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我20岁，我认识了我第一个老公。孩子出生没多久，我的老公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常年的不进家。有时候晚上我一个人，我就会大哭，对着镜子我就在喊，我说，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

0: 你要是真的还在，你就快来找我吧。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妈妈，你看到了吗？你有没有在想着我？
1: 我的老公突然有一次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一年多没进家，你陪我回养母家去看看。”然后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喊他出去上歌厅玩，我不让他走，他不听，我们俩吵了起来。我忽然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在我们村那个小药店，我买了一瓶安眠药，我把它全都吃了下去。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我，把我送到了医院。抢救过来以后躺在床上，我也在想，我都想走这一步，我的妈妈是不是当年也会像我一样啊？
2: 你估计你妈妈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1: 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单位的同事都来了，他们来看我，然后就骂我说：“刘玲，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说你有孩子，你不为别人着想，你不为你自己女儿着想吗？”是啊，我不要再走我妈的老路，我不要再那样活着，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带好，我不要让我女儿步我的后尘，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当时我也想，我这一关我挺过来了，我妈妈也一定能挺过来，她一定能活着。后来我就决定起诉离婚，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我当时一个月就挣1800块钱嘛，我每个月要给女儿攒1000块钱。
2: 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19岁了，现在上高中，也特别听说，特别懂事。
2: 你干什么？
1: 我在厂子里面打工。哦，因为我们上班都穿工作服，剩下的钱我就给我姑娘买漂亮的衣服，最美好的童年留给女儿，我不要让女儿也像我一样心存遗憾。一年多过去了，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2: 后来你跟这个老公有孩子了吗？
1: 我们没有，我们商量好了，因为我有女儿嘛，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把这个爱都给我的女儿。老公是个特别好的人。
2: 对呀，
1: 记得一回我干活碰手了吗？我就打了个电话给老公，我说：“老公，我的手碰了。”我说：“你赶紧回来。”老公不大一会儿就回来，打着出租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嘛。到了医院，人家大夫偏要说把我这个手指头给我截下去，老公就围着人家大夫转，就哄人家，就说他还年轻，他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千万不要给他把这手指头截下去。后来我大夫感动了，就给我做了一个皮瓣手术，没有把这手指头截掉。我就想，我老公就是上天对我的一个恩赐，我认识那么好一个男人。
2: 今天你老公跟你一块来了哈。
1: 是的，我老公。
2: 请你老公一起上来好吗？来，有请。来，来，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来，坐这儿。你老婆有了你，心里有了依靠。这些年你为她付出很多哈。一个女儿你们俩一块抚养着。
3: 对。
2: 你作为继父对女儿好吗？
3: 相当好。
1: 那是相当好。
2: 相当好。
1: 那是相当好。给我女儿花钱从不吝啬，只要女儿说想要什么，她第一时间准去给孩子买。
2: 你能理解你老婆这么执着地寻找她母亲吗？
3: 理解。
1: 她老家是东北的吗？她就托朋友托关系四处给我打听。
2: 你都撒出去网让他们去帮你找。
3: 对，一开始跟我说过她有个姨好像在密山。我说那边哪有朋友，我说的让他们给打听打听，也找不少，也没找着。
1: 现在我感觉自己也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我怕再不找我妈妈，我妈妈真的就没有了。

0: 如果今天能找到妈妈，你打算跟她说什么？
1: 如果她还在的话，我要把她接到我身边养老尽孝。如果我妈妈真不在，我就要告诉天堂里的妈妈，你女儿现在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挂念我了。如果知道她的地址，我可以到她的坟头给她上上香烧烧纸，也了却了我这么多年的这个心愿。
2: 刘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等着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在你的记忆当中呢，你的妈妈名字叫做古艳华，你还有一个姐姐名字叫做郜玉波。那在把你送走之前呢，妈妈曾经带着你还有姐姐改嫁到了密山，而你在记忆当中觉得最有可能联系上的亲属就是在密山的你的姨妈还有姨父，因为他们当年呢在密山地区呢开过牙科诊所。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还有爱心人士，把主要的寻人力量都放在了黑龙江省的密山地区，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想要的答案。
1: 妈妈，你来见见我好吗？我太想你了。

0: 刘玲你好，我是舒东。首先呢，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帮你找到了妈妈的信息。
1: 她在哪儿？
0: 其实和你想的不一样，妈妈呢当年把你送人之后啊，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去跳江，而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带着姐姐又生活了两年。其实呢，妈妈把你送人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又赶回到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去找你去了，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位阿姨没有给妈妈留下太详细的地址，所以妈妈也没有什么线索。后来呢，在1987年，她带着你的姐姐改嫁到了山东的德州。但是今天还是很遗憾，因为妈妈在10年前因病去世了。她去世之前还一直念叨，我的小涛还没有找回来。我们知道你非常想妈妈，所以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一张妈妈的照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屏幕好不好，来看看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妈妈。是吗？
1: 是，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呀，这怎么可以这样呢？不求这一家都在乡里找你啊，妈！妈！不应该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妈妈，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2: 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对每个人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
1: 这么多年我妈活着这么几年，在我心里我这一直支撑着，我一直等着我妈来找我。
0: 今天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个你的亲人啊，妈妈当时走的时候带着姐姐走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帮你找着姐姐了，
1: 真的
0: 找着姐姐了，也是你的亲人，对不对？

0: 己开门，见见姐姐，好不好？来来来，来啊，两个姐妹应该相见了。这是你的姐姐，那个是你妈妈改嫁的继父。
1: 姐姐，姐姐，这些年我都不再想你了，姐姐。我的姐姐，姐姐，我找你们找晚了，姐姐，找你们找晚了。
2: 来，把姐姐领到这儿来，好吗？
1: 到外面去。
2: 来，包括父亲，来。
1: 我姐姐，
2: 一家人都请。
1: 姐姐，
2: 来，把姐姐领过来，来。
0: 刘玲，没事啊。这个是妈妈后来改嫁到山东德州的继父，后来妈妈的一些事儿，你可以问问他，他会给你讲，好不好？我们坐过去啊，坐过去慢慢讲啊。
3: 叔叔你好，
4: 你好。
0: 对，
1: 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姐姐，你知道我多想你了，最后现在你跟妈妈在一起，我就
2: 还记着姐姐的样子吗？
1: 记得，
2: 来，请坐。来，老同志，请坐。
0: 姐姐呢？因为小时候啊，脑子……
2: 姐姐正常吗？
4: 她有可能是大脑炎啊，还是脑瘤穿刺啊？有后遗症。
1: 是的，是的，你老师是的。就是我姐姐，我姐姐小时候就是大脑炎这个病。就是这个病。
0: 但是啊，这个姐姐一直记着这个妹妹，而且知道今天来找妹妹，特意给妹妹还带了一样东西。
2: 带的什么呀？
4: 就是她妈这个来了一年以后啊，一个拍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在她这个，比如说给她妈分离以后啊，也就是最近的一段照片。
1: 就是这样子。
2: 哦，就这个样子哈。来，你问问你的继父大哥，你给他讲讲他妈妈后来的情况。改嫁给你之后，提起过这个小女儿吗？
4: 但是经常提到。
2: 经常提到。他想去寻找是吧？
4: 大约是把目标了，集中到黑龙江了。
2: 黑龙江啊。
4: 下午去过。
2: 实际上你不在黑龙江，在河北沧州。
4: 哎呦，刚才这个我这一听啊，真是近在咫尺，却像天涯找啊。我德州仅120公里。
2: 后来这个他妈妈跟你又有了孩子了吗？
4: 没有。
2: 没有啊。
4: 哎，
2: 你们一直带着这一个孩子。
4: 对对。
2: 为什么不要呢？
4: 当时是我们的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很好。他母亲嘛一直体格就不大好，我们就决定不再要了。
2: 他妈妈到那儿没工作，就你养着他。
4: 对。
2: 那你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哈。应该谢谢这个叔叔照顾了你妈妈，你妈妈身体不好。
1: 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0: 而且刘玲，我还要跟你说，你的舅舅、你的姨父、姑姑、大爷都找到了，而且他们说等着你回老家去看看，你的老家就在哈尔滨。
1: 谢谢叔叔，谢谢大家，谢谢。
2: 刘玲，领着姐姐、丈夫还有这继父，以后一家好好的过，然后以你为主，回家看看姨父家里那些老人，这一生就算圆满了。你丈夫也会协助你，以你们为中心把这个家转起来，他们都靠你了，知道吗？
1: 我知道。
2: 不能老哭，责任重大，替妈妈完成这些照顾继父、姐姐的任务，好孩子，好吗？
1: 一定，
2: 拜托你了，
1: 一定。
2: 好，我们为刘玲加油，走吧，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拿着那个照片。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们走，我们回家。

0: 走，回家，回家。
1: 刘琳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了姐姐。大哭是因为妈妈去世了，十年前就走了，人生有很多遗憾。以后就以刘琳为中心，这个大家族就转起来了。我们衷心的祝福她。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7: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8: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

0: 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割，犯罪嫌疑人从此销声匿迹。
4: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5: 嘘，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出手。
7: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8: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9: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0: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0: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4: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在民自雪，三五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东家长西家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卫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卫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

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丽，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够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